0: 向坚守一线的干部职工致以节日问候。董文锦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董文锦强调，当前正值秋季森林草原防火期，要逐级压实防火责任，严管野外火源，严禁违规野外用火，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底线。要强化安全生产隐患治理，全面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要重点防范涉旅安全风险，对各类经营主体监管不留死角，强化重点路段、景区路段巡查管控，提升路面见警率，健全景区客流监测预警和疏导管控机制，加强特种设备检测维护，确保运行安全。要提前研判高铁开通后客流高峰带来的各类安全风险，确保场站及周边秩序平稳。交通部门要统筹优化高铁接驳运力，以最优城市面貌、最佳服务体验、最稳运行秩序迎接八方来客。董文锦强调，要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依法做好选区划分、选民登记、投票选举各环节工作，切实保障选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选举风清气正、圆满成功。市领导陈岩、高健、伊春森工集团董事长方春标和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王明晶、高胜哲、王庆满报道。哈一高铁开通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这条正线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的新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将由7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但开得好、跑得稳、坐得安心，从来不是一纸开通令，靠的是一群人守好建设、养护、运行每一道关口。五年磨一剑，天堑变通途。作为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哈一高铁自哈尔滨经绥化终至伊春，全线9座车站，新建6座。从2021年铁一段动工到铺轨贯通，连条连市综合检测列车运行时速达270公里。建设者把通字写进每一根桥墩，最难落笔的恰是脚下冻土。作为我国首条穿越多年冻土区的高铁，沿线冻土冻胀敏感，稳定性差，给钻孔成桩带来极大考验。中铁22局铁一先行标项目部总工程师刘立斌：
1: 全线主要是桥梁，穿越多年冻土，我们采用那个双层加长护筒工艺，十座钻孔桩克服了多年冻土的容沉，解决了那个钻孔桩承载力等相关问题。
0: 桥墩扎进冻土，站房立成门面。地处北纬47度43分的伊春西站，是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铁站房。为破解高寒地区冬歇期长的施工难题，建设团队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雨棚，让最北站房跑出最快节奏。中铁建设伊春西站现场施工负责人沈千宝：
2: 在设计方面呢，采用了76度这个斜坡流线型屋面，保证了雨雪自然滑落，避免了冻着冻害。在保温方面呢，我们采用3玻2中空的幕墙屋面，同时也配备了智能电动排烟窗的这个功能，实现了冷暖自如、冬暖夏凉这个效果。在文化理念方面呢，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啊，融入了地方的文化特色，考虑了将伊春的红松、雪花、松果融入了这个站房的整体装修过程中啊，让旅客进入站有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0: 路建好了只是第一步，列车要跑得稳，钢轨得先服帖。高寒冻土，昼夜温差，让线路养护检修容不得半点马虎。钢轨1毫米的不平顺，车厢里就是一次颠簸。绥化务工段伊春西站高铁线路车间党支部书记张爽：
3: 哈一高铁呢是我国的最北高铁，全年呢因为温差非常大，最高可达到80度。这么大的温差呢，就导致咱们钢轨会发生热胀冷缩，热胀冷缩呢就会导致咱们这个线路设备不平稳，然后呢咱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时候不舒服。其实我们通俗的来讲，干的活就是让咱们的轨道变得更加平顺。那低的地方呢，我们稍微垫高一点；高的地方呢，我们稍稍调整一点，让整个线路处于平顺完整的状态。这样呢，我们人员在车上坐着更舒服。
0: 路平了，站好了，列车行驶安全才是最终答卷。自8月进入按图运行试验以来，动车组已正式运营标准逐列试跑。动车组成员们把每次运行都当作开通前的实战，为最北高铁攒下最可靠的底气。 哈尔滨动车段随车机械师朱维超。
1: 韩一高铁在模拟试运期间，我们严格按照正式开通运行的标准来进行作业，积极收集各种数据，为韩一高铁正式开通提供安全保障。
0: 从一根钢轨到一列动车，这条中国最北的高铁是一群人一棒接一棒筑成的，7小时到2小时，缩短的是时间，拉近的是振兴。一条钢铁大动脉穿林海过雪原，把北疆大地接入时代的速度，为东北振兴注入新的引擎。本台记者赵雨涵、刘荣祥报道。秋染兴安，层林尽染。近日，来自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等国的180名乘客乘坐赏五花山色、由浪漫林都主题的伊春号旅游专列驶入金秋的林都伊春，开启一场秋日生态观光之旅。列车行驶途中，车厢内设置爵士演奏、古筝展演、茶道体验等项目，游客沉浸式参与其中。江鱼、茶树菇、桦树枝等林都药食同源特色餐食也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品完美食，车厢里还有传统文化体验，工作人员现场挥毫书写福字并赠送游客，让大家感受中华传统文化。列车穿行林间，窗外的五花山色引得游客纷纷观看，不时发出阵阵赞叹。马来西亚游客陈宝玲：
4: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伊春号，我感觉到蛮高兴，然后很欢喜，应该就9个箱，蛮干净，蛮清净，感觉美食方面也是很有讲究，每一个午餐都有5-6样菜给我们，还有糕点，蛮好吃的那个糕点，还有汤。
0: 专列抵达后，配套精品文旅线路串联伊春核心秋景，在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游客跟随导游了解石林地质成因与原始森林生态。在嘉阴江边，本地秧歌展演吸引游客纷纷加入，尽情感受东北传统民俗文化。在嘉阴边民互市贸易交易中心，丰富的边境特色商品与本土特产吸引游客驻足挑选。在枫林县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游客近距离观赏白头鹤放飞实景，开启生态之旅。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漫步林间栈道，穿行五彩山林，饱览林区秋日景致。新加坡游客吴先生：
5: 天气也很美啊，刚刚遇见一群幼稚园的儿童，他们非常的热情，跟我一起同拍相啊，很高兴。
0: 新加坡游客李建州：
6: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第一次在这个景区过中秋节，体验特别新鲜，这里的五花山秋景特别美，山林色彩丰富。
0: 一旅集团副总经理金胜双：
7: 今年秋季啊，我们共计划发行呢11趟班次，我们也想通过呀，旅游专列这个有效的载体，让更多的境内外游客来到我们林都伊春，感受我们林区的特色文化。
0: 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丽娜、周广奇、龚嘉欣报道。中秋假期，秋游市场持续升温，在铁力市，五花山色与金色稻田相映成画，成为了众多游客寻秋目的地。乡村游也带热了县域文旅消费活力。秋意渐浓，在铁力市桃山镇桃源湖景区，碧波千顷的湖面与五花山色相映，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游湖观景。大雁伴飞的奇妙场景成为不少游客难忘的中秋记忆。广东游客李卓帆：
8: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赏天一色，就是这种画面从诗词里面走到了现实。
0: 在铁力市工农乡北兴村，一望无际的金色稻浪随风摇曳，游客们乘坐着稻田小火车，从金色稻浪中穿行而过，感受丰收的喜悦。辽宁游客欣欣：
9: 我是第一次坐这个稻田小火车，穿行在金色的稻浪里，哎，感觉特别兴奋，耳边好像一直环绕着周杰伦《稻香》的 BGM。
0: 吉林游客朱晴：
10: 我今天特意来拍稻田，稻浪配着远山，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0: 依托小兴安岭的资源禀赋，中秋小长假，北兴村的40间民宿假期全部满房，乡村文旅把丰收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收入。铁力市工农乡。

0: 星村星月童话村经理严峰林。
1: 进入秋季以来哈，我们小心安宁的五花山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季节，我们这个民宿啊也借光了，每天都有人不停的到我们这儿来游玩，然后住宿的客人呢也几乎都是一个全满的状态。
0: 寻秋之旅串联起山水、湖景、田园多条游览线路，中秋假期期间，铁力各大重点景区客流明显攀升，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赏五花山、游桃源湖、打卡稻田景观成为短途游玩的热门选择，民宿、农家乐、特色农副产品随之迎来消费热潮，为文旅市场积蓄起充足人气。本台消息，金秋送爽，双节同庆，连日来友好区、枫林县、南岔县等地赶山季秋货大集热闹开市，市集汇聚本土林下珍品、特色农产品，以浓郁烟火气点亮节日商圈。走进大集，摊位整齐排布，商品琳琅满目，蓝莓系列制品、优质食用菌、松针干果等原生态林下产品悉数亮相，刚刚采收的蘑菇、猴头菇等山野菌菇新鲜饱满，裹挟着山林独有的草木清香，尽显秋日鲜活。琳琅满目、质优味美的特色山货吸引了众多游客、市民驻足挑选采购，询价声、谈笑声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喜庆热闹的节日氛围与鲜活浓郁的市井烟火气。商户李女士：
2: 这个市集平台太方便了，双节期间人流量特别大，我们自家的林下特产、手工农产品都有了很好的展示和销售渠道，不用四处奔波摆摊，在家门口就能对接客源，销量比平时提升很多，也让更多人认识到咱们友好地道的林区好物，心里特别踏实。
0: 以节庆市集为纽带，赶山季秋货大集精准打通林下特色产品从林间到市场的产销链路，既助力本土特色产品拓宽销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也丰富了双节文旅消费场景，实现惠民兴农促消费多重成效。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1: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3: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4: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入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9: 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10: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9: 有那么3-4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伯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儿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伯比不禁惊叫道：
10: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9: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11: 啊，收税的。”
12: 母亲对儿子说：“
13: 托托，快去练习钢琴吧，我给你1块钱。”
14: 嗯，好吧，好吧。不过咱们家的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能给我2块钱。
15: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16: 伊克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15: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

0: 在我们学校啊，有个学妹跟我特别要好。我这个学妹哪儿都好，就是喜欢吃披萨。学校门口啊，就刚好有一家披萨店，还标榜着打电话订购披萨，只要30分钟内一定就送到家。如果啊，要是超过30分钟，就送一张100块钱的折价券。我学妹喜欢吃披萨，所以呢，就经常叫这家的披萨。这家披萨店的服务生每次送到披萨的时候啊，都会说
1: 嗯，小姐，我只用了12分钟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下一次披萨又送到了，
1: 嗯，小姐，我这回用了18分钟就送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还有一次他又订了一张披萨，
1: 哎，小姐，这回用了15分钟我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慢慢吃啊。
0: 听着服务生这么说呀。每次都是一副怎么样？我没有超过30分钟的样子。于是啊，有一次我那个学妹又叫了一个披萨，12分钟后果然就有人敲门了。
1: 小姐，这回我是12分钟就到了，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忘带披萨了。

说有一个近视眼，近视眼走道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圆东西发光。哎，心合肯定是一块钱硬币，挺好哈，出门捡钱，这家好事啊，嘎嘎的是吧？然后这偷摸趁人不注意啊，一脚就把这东西踩出来，踩出之后，然后偷偷一捡，捡完之后就听这小子开始骂，谁人缺德呀，吐地吐这么远。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趴在病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突然翻了个身，是继续唱。在一边观察的大夫是很好奇的看，哎呀，这个病人怎么会有这种状态呢？他就问这个病人，你翻身干什么呀？这时候这病人说，你有病啊， A 面唱完了当然要翻过来听 B 面了。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2: 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啊，为病人请来的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啊是教美术的，这个画画的是非常好啊，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一再的叮嘱所有的大夫和病人不要怠慢了这位老师。就这样啊，开始上了课。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啊，一上讲台就受到了热情的掌声的欢迎啊。这老师非常激动，他说：“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素描。”说完就鞠了个躬，转身在这个黑板上是画了一个苹果，然后对病人们说：“同学们，你们说我画的是什么？”这时候下面呢这些病人异口同声地说：“屁股。”这老师说什么？你们再说一遍。就是屁股。这时候这老师在黑板上又画了一个苹果，他就问：“哎，这是什么呀？”他们就大声地回答道：“还是屁股。”这个年轻的女老师没见过这阵势啊，哭着是跑到院长的办公室里，对院长说：“哎呦，这地儿我没法待了，他们对我太不礼貌了。”这个院长问：“为什么呀？”老师说：“哎呦，你去看看吧。”这个院长是一路小跑的来到了教室，进门就骂：“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竟敢！”

有一个城市人啊，路过了一片麦田，发现有头啊没有犄角的牛，他是非常好奇啊，便找来了在旁边耕作的一个农民。我说：“大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给您点根烟。哎，给您点根烟，您抽上抽上抽上。哎，问您啊，这头牛为什么没长犄角呢？”这个老农民是吧唧一口烟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是一串没有，有的是因为和别的牛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啊，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能听，我不能听。
0: 这大夫啊，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有一位老先生啊，是沿着街缓慢的在行走，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够一个门铃，但是这门铃哎安得太高，怎么也够不着。这心地善良的老先生啊，就停下来对这个小孩子说：“
1: 哎呦，我来帮你摁这个门铃吧。”
0: 于是他就狠劲儿的摁了一下门铃。这时候，这个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个铃声。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小孩却拉住了这个老先生手，说：“
2: 哎，快跑，快跑，咱们赶快逃啊！他们要出来抓咱们了。”

说有一个小女孩特别爱吃肉啊，非常喜欢吃肉，喜欢吃肉完呢，这爸说了，孩子你以后应该多吃点素啊。完了，这小女孩听完以后就说：“爸爸，你想让我长舍利子？”

一天啊，有一个人叫做小鱼儿，他去动物园去看星星。首先他向这个星星敬礼，那星星便模仿他的样子也向他敬礼。那个小鱼儿是又向这个星星作揖，这时候那个星星便向他模仿也作揖。这个小鱼儿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又向这个星星扒一下眼皮。不料这个星星啊是没有模仿，他打了他一巴掌。小鱼儿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饲养员，饲养员就告诉他，在这个猩猩的语言里啊，扒眼皮就是骂对方是个傻瓜的意思，所以猩猩要打他。这时候小鱼儿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天这个小鱼儿又去这个动物园，这个非要去报复，他又向这个猩猩敬礼，哎，又向这个猩猩作揖，这个猩猩都跟着去模仿。于是他拿出一根大棒子向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下，然后把棒子交给了猩猩。不料这个猩猩这次又没有模仿，而是向小鱼儿扒了一下眼皮。

0: 有一天啊，这个小文的舅舅是到他家里来做客。这时候呢，小文却拽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要去动物园去看猴子。”“
1: 看什么猴子？你舅舅都来了，你还去什么动物园啊？”

0: 妻子让丈夫把电台广播的菜谱给记录下来，丈夫认真的照办了。妻子一看，是这么一张菜谱：
1: 两臂自然下垂，取面粉一杯，放在肩上，抬腿，脚趾向上，用半杯牛奶和匀，重复做六次。用力呼吸，加半勺发酵粉，放下两腿，同时把两个鸡蛋打匀，自然呼吸，过箩后放入盘内。注意，平躺在地板上，同时在两个鸡蛋的蛋清里来回滚动，直到煮开为止。10分钟后起锅，用毛巾仔细擦身，均匀呼吸，然后穿上绒衣，与西红柿汤一同上锅。
0: 妻子想了半天，才能明白原来是收音机串台的。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1: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2: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3: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青春飞扬。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愿大家中秋节团圆快乐。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亮节、团圆节等等。节期为每年的农历8月15，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年年中秋，岁岁月明，天上人间共此良辰。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在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15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砌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

青书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话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助，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联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

0: 0.97万平方米，站前交通换乘通道1.56万平方米，地下出入站换乘交通用房1.5万平方米及相应附属措施，进一步优化了车辆换乘，方便市民接驳出行。
1: 每个人都有一个难忘的童年，
2: 每个童年都有一段有趣的故事。
1: 阳光童年。
0: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9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启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为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九一八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九一八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

0: 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悉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 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江苏都有哪些古镇呢？这提起江苏的古镇啊，在生活、文化、建筑还有物产等方面都是各具特色的，到处都反映着江南地区的小桥流水的特征。这不仅呢是拥有厚重的底蕴，也体现了南北荟萃的多元文化。江苏的古镇啊，大多呢是体量比较小的，而且啊建筑低层高密度，错落有致，多数呢都是沿河的，形成了独特的水乡风情。

0: 一般来讲啊，江苏呢是有十大较为有名的古镇的，我们呢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第一呀，就是周庄古镇了，它位于江苏昆山市，有着"天下第一水乡
1: 也就是公元的1089年这一年，我们政府里出了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姓周，他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一个寺庙，然后把他原来的200亩庄田，就资助在这个寺庙里边，把它作为庙田。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是说原来他的200亩地叫周庄的地方，姓周人家的张元这个地方，就把我们政府里改名为周庄。
2: 据周庄镇志记载，到明代时，因为江南富商沈万三的到来，周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
1: 沈万三，他在小时候，大概12岁左右吧，也就是在公元的1330年左右，随他的父亲逃难，逃到我们，到我们周庄来了。
2: 沈万三，这个拥有富可敌国财富的江南富豪，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个古镇的历史与面貌。
1: 他躬耕起家，就是说他当时在周庄的东边开垦了很多荒地，然后呢他种田还是按照现在来讲很讲科学的，那么这样子他慢慢的就富起来。那么随着沈万三他通贩得到了很大的资产，把周庄作为第一个经商地，那么我们周庄开始形成大的镇。
2: 全镇面积仅有0.47平方公里的周庄，镇北部的吉水港是联系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通道。围绕全镇有白线湖、南湖和30多条大小河流，镇内有4条主要河道，呈现出井字形状。河道两边依水而建的大院粉墙黛瓦，临河屹立的雕梁画栋，还有精致无比的真风桥、富安桥，让人称赞不已。这丰富的水路交通曾经使周庄在明清时期成为繁盛的集镇。时过境迁，这错综的水路到了当代反而阻隔了周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让它成为完整保留了中国江南水乡风貌的一个范本。
0: 那第二呢，就是同里古镇，位于江苏的吴江区太湖之畔，自宋代建镇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呢，就是陆直古镇，位于苏州的吴中区，被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拥有呢2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古桥啊、古街呀、还有古民宅呀，以及具有1300多年的古树、古银杏，令人赞叹不已。
2: 陆直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南10多公里处，是苏州下辖吴中区的一座水乡古镇。陆直地名的由来，据说和水有着直接的关联。古镇地处六泽之冲、五湖之汀，镇区有3横3竖6条河道交错，加上吴淞江从旁流过，就像一个陆字。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传统市镇已全面走向城市化，陆直却坚定而完整地保留下了古镇的建筑格局和文化生态。这里是著名的桥梁之乡，1平方公里的古镇拥有41座桥梁，形形色色的桥梁具有古朴、简洁、优美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建造历史跨越宋元明清。著名桥梁专家毛以升先生称陆直是天然的桥梁博物馆。
0: 那另外还有呢，淳熙古镇，它呢位于南京高淳区，南临固城湖，北倚石臼湖，宝圣寺塔呢是它标志性的建筑，明清古街高淳老街保存完整。

湘西，它位于苏州的吴中区，地处太湖流域，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素有吴中第一镇、嗅觉冠江南之誉。千灯古镇位于苏州的昆山市，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故乡，又是昆曲的发源地。千灯呢，原名千墩，明初吴越争霸。沙家浜镇呢，位于苏州的常熟市南部，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唐氏、横泾两座古村落。明清时期产生进士举人40人，抗战时期呢，沙家浜也成为了苏常泰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新四军呢在此留下了战斗的足迹。那最后一个呀，也就是第十个古镇呢，是黄桥古镇，它位于泰州的泰兴市，建镇呢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是一座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文化名镇，它南濒长江，北接江堰，是苏中还有苏北地区。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妈，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
4: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2: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

0: 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幸会，
5: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0:86，
1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3: 世界纪录。
1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3: 中国抗击疫情
1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2: 10年，
13: 中国向
1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3: 全面胜利。
1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4: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里的灯泡如何选择才科学健康呢？可以按季节选颜色。灯的颜色称为色温，数值越低，光的颜色越黄，有的光源色彩较为混乱，不利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因此在选择儿童灯具时一定要慎重。儿童灯具的光源色温建议选择暖光，颜色发黄，比较柔和。人在黄光的环境下会流汗，但是在白光下就不会，所以建议家里的灯应该要有换季的概念。冬天适合用黄色，营造温暖的感觉，而夏天则建议换成白色，创造凉爽感哦。
1: 我们怎样防灾减灾？中国防灾减灾的方针是以防为主，防救结合，但近年来过多强调了应急救援，而对防范有所忽视。其实防与救两手都要硬。浙江省1998年起建设千里高标准海塘，2300万人从此免受海潮侵袭而安居乐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4年启动实施城乡抗震安居工程，近千万各族民众告别危房。陕西省从2012年开始启动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安置，让240万农村居民从贫困山区搬出，彻底远离地质灾害。这些都是防范做得好的典型事例。群策群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防震减灾途径。1975年2月4号，辽宁省海城7.3级地震的临震标准预报就来自群策群防。2009年5月1号起实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其中第八条写道，国家鼓励引导社会组织和个人开展地震群策群防活动，对地震进行监测和预防。个人掌握必要的应急知识也十分重要。512汶川地震时，四川省绵阳市安州区桑枣中学全体师生用1分36秒有序地从5层教学楼安全撤离，就源于他们平时的多次演练。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亚洲的灾害这么严重？2011年，全球共发生302起自然灾害，夺走了近30,000人的生命。其中最惨重的伤亡来自当年3月11号的日本地震海啸，有近20,000人死亡。2006年，全球有40%的自然灾害发生在亚洲地区，但亚洲地区的受灾人数和灾害死亡人数却分别占全球的89%和59%。再往前看，从1992年至2001年，亚洲每年平均有4.6万人在自然灾害中丧生，1.8亿人遭灾，分别占到了全球受灾死亡人数的75%和受灾人口的90%。亚洲灾害为什么这么严重呢？这里有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在自然原因上，大量的亚洲人口直接居住在地震活跃带上。目前，亚洲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37%。到了2030年，将会上升到50%。这些人口集中居住在易遭受灾害的地区，使得地震一旦发生，伤亡人数就会非常可怕。而这些大量的人口也给自然的和谐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进一步给灾害的发生和结果带来了难以估量的风险。在社会原因上，目前亚洲许多国家的灾害管理部门力量相对薄弱，人员的数量和素质没有达到所需的要求，他们一般只限于救援行动，在灾害发生后匆忙安排临时救援活动，缺少长期的减灾活动规划，而后者其实是减轻自然灾害的最有效手段。比如在易发生灾害的地区停止开发建设，多种树木，撤离居住在危险地区的家庭，做好在该类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如中国的西起东输的防灾规划，组织社区进行防灾演练等等，都能极大地避免灾害带来的悲剧性后果。因此，要降低亚洲的灾害，不但要尊重自然的和谐，更需要提升防灾的意识。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人的耳朵分外耳、中耳和内耳，就是中耳是在外耳的里面，外耳道的底部，鼓膜的深部，含气的一个空腔叫中耳，包括里面有听小骨，这个里面有水有积液，就是形成了叫分泌性中耳炎。它呢是因为是骨室黏膜的分泌出来的像鼻涕一样的这些液体，它不能够从一个叫咽鼓管的结构流到鼻咽部流出去，积在这个里面，形成了一个积液性的，也以前也叫渗出性中耳炎，或者是叫浆液性中耳炎，有好多个名字，这个就是分泌性中耳炎。那通常呢，分泌性中耳炎呢，它不像我们这个平时说的耳朵流脓啊、耳朵痛啊，这个叫急性中耳炎或者化脓性中耳炎不一样。理论上原来是认为是一个无菌性的炎症，只是有一包水在中耳里面，这个叫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是一个儿童特别高发的一个疾病，当然成年人、老年人都可以发病。为什么儿童容易发病呢？因为儿童自身免疫力不是特别好，然后容易感冒啊，容易上呼吸道感染啊。而且呢，儿童的中耳结构和咽鼓管结构，因为它需要生长发育才逐渐变成和成人一样。比如说咽鼓管的这个交角啊，成人是这个是比较斜的，大概有个30度左右的水平向下的一个倾角，但是儿童呢，他这个倾角是比较平的。那么我们也很容易想象，这个一旦里面有积水了以后，它很比较不容易从这个咽鼓管流到鼻咽部流掉。那么最常见的当然是儿童的病人。据国外统计呢，分泌性中耳炎大概90%的小朋友在学龄前会罹患至少一次的分泌性中耳炎。那么有些分泌性中耳炎，它是这个有的小朋友是没有这个症状，没有主诉的，他不会表现出来，他可能会感觉到耳朵的闷、耳朵的胀，但是由于小朋友不会自己去讲，他可能不会说出来。但是有一天他一旦里面有细菌感染，咽鼓管、鼻咽部和中耳里面是通的，那么一旦细菌从鼻咽部、从鼻子后面、嘴、口腔这个地方逆行到中耳里面去，耳朵会痛，然后他这样子表现出来，跟家长说耳朵痛、耳朵痛，这个哇哇哇哭的叫，这个时候这个急性中耳炎就表现出来了，这个就是儿童的急性中耳炎。

成人分泌性中耳炎，比如说感冒啦，或者坐飞机了以后咽喉管不通啊，里面有一个渗出啊，它积在里面，暂时一下子没有排出去，没有通过咽喉管排出去，气压性中耳炎，这个也是归咎在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个范畴里面。福建啊、广东啊这些比较高发的一个原因呢是鼻咽部肿瘤，鼻咽部鼻咽癌，我们所谓的鼻咽癌，在鼻咽部长了一个这种恶性肿瘤，把这个咽喉管给堵住了。正常人耳朵中耳里面会有一个湿化作用，这个黏膜是会分泌这个水的，那么这个管排出的，那么如果鼻咽部长了肿瘤，鼻咽部这个管子给堵住了，那么出现里面的积水，那么这个时候成人也会出现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对于成人来说，在排除了感冒啊、鼻炎啊这些常见的因素以外，我们做医生的，包括患者，他一定要有个概念，我是不是鼻炎长了什么不好的东西？那这个时候要及时就诊的。成人最常见的分泌性中耳炎的原因呢，肯定是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过敏性鼻炎啊、慢性鼻炎发作啊这些原因造成的。那么这些呢，属于一过性的疾病啊，通常我们只要治疗原发病就行了。感冒的吃感冒药，鼻炎的喷鼻炎药水，或者是过敏性鼻炎的话吃抗过敏的药。特别是老年人，某些特定地区的人群，是一定要做治疗前的检查，一定要看这个鼻咽部有没有长什么不该长的东西，比如说恶性的肿瘤啊，或者是良性的这种鼻咽部的囊肿啊、血管瘤啊这些占位。首先治疗的是这个问题。那么，如果通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通常是2到3个月，这个分泌性中耳炎不好，那么我们可以做手术。做什么手术呢？一个是鼓膜穿刺的手术，或者是鼓膜置管的手术，这是一个比较微创的，而且成人基本上是能够在局麻下完成的一个手术。新进出来的有。

个治疗呢叫咽鼓管球囊扩张，它呢是针对咽鼓管功能不良的患者，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咽鼓管不通畅，通过这个鼻咽部啊，从可以从鼻子也可以从嘴巴里面伸一个管子到咽鼓管里面去，通过它给它打水，这个球囊会扩大，把这个咽鼓管撑一撑，撑大，撑大了以后，然后这个球囊就撤出来了，撤出来以后这个管子变宽了，变宽了理论上能够帮助中脘里面的积液可以从咽鼓管排出。那么这个治疗和我们常规的鼓膜就是切开治管治疗它是各有利弊。中脘炎的鼓膜切开治疗呢，毕竟是一个有创的，在完整的鼓膜上打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洞以后能不能愈合，等管子拿掉了以后能不能自己长起来，这是个问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儿时同伴突发重疾身亡，少年立志学医济世。
3: 我的儿啊！
4: 可怜的二贵呀，我要是学会了扁鹊的医术，你就不会死了。你放心走吧，我一定要深研医道，掌握医术，不然的话，即便是书读百卷，又有何用啊？
2: 瘟疫横行，洪水无情，稚嫩的少年救得了病人，却何以救亲人？
5: 师妹，师父，师父师母呢？
6: 他们年岁大了，腿脚不利，都叫大水冲冲。
5: 师父师母，我不该出诊，我回来晚了，我该死，我该死。
2: 一朝圣旨，19岁的张仲景走马上任长沙郡守，皇上却听信谗言，执迷不悟，当真是君急可遇，国难难移。
7: 皇上驾到！
8: 宛城诸郡虽被攻克，但黄巾军没被全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不可轻视啊！
9: 哼，小小黄巾贼有何大惊小怪？料得成不了大气候，有的去吧。
8: 圣上有所不知，那黄巾贼张角之所以能混入京城，是有内线接应啊。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2集，
4: 自然界分布五行规律，才运化了万事万物，人类秉受五行规律，才有五脏经络腑术阴阳交汇贯通，这其中玄妙深奥，隐晦精微，变化难以穷尽。如果不是才识过人，怎能探知它至深的原理啊？上古名医有神农、黄帝、岐伯、少俞、少师、仲文，中世的名医有长桑和扁鹊，汉朝有公孙杨庆和仓公，从此以后就没听说有造诣高深的名医了。看如今的郎中，他们不考虑探求医学经典中的旨意来扩充他们的知识氛围，只是继承自家家传的技术，始终沿用陈旧的方法诊查疾病，询问病情，仅是口头应付，询问才一会儿就开方施药，切脉时也仅是按寸脉而不按尺脉，按手部脉而不按足部脉，人迎跌扬寸口三步的脉不相互参照，医生按照自己的呼吸诊查病人的脉搏跳动次数，尚不满50就草率了事，甚至病人已到了未将死之期都还不知道，三步九号的脉象竟然没有一点模糊的印象，明旁确停全部都没有查看，这样诊查疾病，正如人们所说的，以管窥天，岂能全面掌握病情啊？凭这样的医疗作风，想要辨别预测病人的吉凶和生死，实在是太困难了。孔子说道，生来就明白事理的人是上等人，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的人次一等，多闻广记而明白事理的人又次一等。我素来崇尚爱好医学，请允许我奉行学而知之，多闻博识这句话。
3: 张仲景说到这里禁不住就咳嗽起来。
5: 先生所言是对您一生的概括，这几句话是医家的行医诊疾原则，把它写在医书之前作为序言，就组成了完整的一部医书。你们不要再说话了，让先生躺下身子好好养病吧。
4: 我这一生啊不算辉煌，但为不少百姓们解除了病痛，更为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总结了以往诊疾看病的经验，写下了16卷医书《伤寒杂病论》，你们要好好的把它保留下去，传给世人，我就心满意足了。
3: 说着说着，张仲景只觉心窝憋闷，便哇的一声吐出一口血来。杜杜不住地为张仲景搓胸捶背，魏迅慌忙端来了脸盆为张仲景擦去嘴角上的血迹，抽抽噎噎地忍着哭声。

0: 师父是一个天下难得的好人，上苍会保佑您平安无事的。
1: 人生在世，哪有不死之理呀？我知道我的病已经到了无法医治的地步，看来气数已尽呐。在我临走之前，你们还有哪些

0: 你呀、啊！
1: 你们，你们都别争了。我吃过长沙粮，喝过长沙水，不会忘记长沙的父老情。我生于南阳，不会忘记家乡养育之恩。我死后，你们抬着我的棺木向长沙方向走去，铃声断在哪里，就把我葬在哪里吧。
2: 话还没说完，张仲景便昏睡过去。都督和卫逊听了张仲景的遗言，不再争论，各自暗中挑选了精壮的小伙子和有力的后生，为张仲景做起寿终后的准备来。建安24年冬至那天，天色渐渐地黑下来了，寒冷的夜色笼罩着少室山，漆黑的天空中落下了片片雪花。少室庙内被昏暗的灯光一照，显得雾蒙蒙的，山脚下仿佛还回旋着白日那嘈杂的余音。嗖嗖的冷风裹挟着飞雪，在田野、河岸、山腰间奔驰着，又刮进少室庙内，搜刮着地皮，冲击着墙壁，形成一阵阵强大的灰色旋风，卷着冰雪与尘埃腾上天空。一霎，那冷飕飕的冰雪尘埃又从漫空中洒落下来。五更时分，张仲景一口气没上来，便含笑与世长辞了。噩耗传到少室山下的村寨，父老乡亲们怀着巨大的悲痛，女的为张仲景赶做寿衣，男的为张仲景打造棺材，准备将张仲景厚葬于少室山中。杜杜和卫逊执意不从，当下将先生入棺。按照张仲景的遗言，棺左长沙小伙子肩扛，棺右南阳后生肩扛，起棺下山往东南长沙方向走去。由于张仲景一生医德高尚，左邻右舍前村后寨的百姓们纷纷前来吊孝送行，途经哪里，哪里的百姓们就自动加入送行的队伍，为张仲景送上一程。庞大的送行队伍宛若长蛇，张仲景含笑躺卧在灵柩内，伴随着滴滴答答的哀乐声和世人们的哭泣声，顺着弯曲的山间小道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当灵柩抬到了当年张仲景舍药救民的宛城温良河西岸时，灵绳突然断了。送行的百姓们急忙找来箩筐，单土垒坟，你一单我一挑，川流不息，昼夜不停，把张仲景的坟垒得又高又大，宛若灵山似的。宛城的乡亲们为了不使张仲景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得过分孤单，每日黄昏时分便在张仲景的坟前点燃一堆大火，不断地燃烧着纸钱，一直延续到5735天。都督和卫逊又在张仲景的坟墓的四周栽种上松柏翠柳。不多日，一个景色宜人的阴间庭院坐落在了宛城温良河畔。都督和卫逊怀着失去先生的悲痛和继承先生的遗愿，亲自凿石开碑，碑上刻下先师张仲景之墓7个大字，立于张仲景坟前，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温良河，返回少室山，不分昼夜地为张仲景整理起遗书来。一日天刚蒙蒙发亮，村寨的乡亲们纷纷跑上少室山为杜杜和卫逊送信。
3: 哎，曹操、孙权还有刘备为争夺大汉江山到处招兵买马，曹操为扩充军营现已抓丁来到山下，

0: 们赶快收拾收拾吧，带上先生的遗书，赶紧逃走。
1: 啊，好好的大汉江山，怎么说乱就乱起来了？唉，师弟有所不知啊，灵帝病重后，自知顾命难宣，准备立次子刘协为帝，又恐怕何皇后与国舅何进共有遗言，便召来上将军教尉简硕密议，遣进西征，命何进等袭击韩遂。何进早知灵帝不怀好意，未肯清出，没奈何又与简硕密商，让他拥立次子刘协登位，欲除何进，偏偏又为潘寅走漏风声，不能成谋。灵帝啊，只好听命何皇后立皇长子刘辩为新嗣主，何进自然放胆，刘辩为何皇后所生，自然又立何皇后为皇太后了。刘辩时年仅14岁，未能亲自治理朝政，当由何太后临朝，改元光熙，封皇帝刘协为渤海王，命后将军袁伟为太傅，与何进同路尚书事。何进秉朝执政后，思谋除掉简硕，可巧袁绍还京，为何进参谋说，不仅要将简硕杀掉，而且还拟进株连其他宦官，以扫清功绩。何进因袁氏累世贵宠，便引绍为助，征何仪为北军中侯，荀攸为黄门侍郎，郑泰为尚书，与同心腹，其在必成。再说为骠骑将军董卓为永乐公董太后之子，本来与何进权势就不相上下，再加上皇次子刘协寄养永乐宫中，颇得董太后宠爱，所以何太后临朝后，董太后很是不平，自然要出来干政，这样势必引起宫中混乱，奸宦穷党四起，哪里还有天下太平的道理呢？自董卓之乱以来，全国豪杰四起，割据一方，互争天下，曹操占据许平洛，孙权占据江东一带，刘备屯据新野，韬光养晦，静观时务，不久将与曹操开战。嵩山地处伏牛山脉，交通要道，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呀。
2: 照你所说，这里是不可久留了。
1: 是啊，为了保全先生遗书，咱们不得不赶快收拾东西，带上书简避难去吧。
2: 也好，待时局稳定后，再分头整理先生的遗书也为时不晚。可就是这么多书简随身携带，又是兵荒马乱年月，唯恐万难保全呐。
3: 都督和魏逊正说着话，忽听得山下传来咚咚咚的战鼓声，师兄弟俩不由得心头一惊。
1: 难道说这官兵围山是冲着咱们来的？带我出去看个究竟。
4: 你可要小心呐。
3: 都督走出哨室，朝着山坡下望去，只见那面战旗上写着一个斗大的曹字，在山风的吹拂下哗哗的飘动，后面是几个官兵带着刚刚抓来的一群青壮年小伙子，正往山上缓缓而来。都督哪敢再看下去，便扭头退回哨室。
1: 师弟，官兵抓丁正向山上走来，快快带上书简朝后山小道，离开这是非之地。
3: 魏逊早有准备，不多时就把书简一卷不落的用青布包好，往毛驴身上一搭，牵着毛驴顺着后山逃去。师兄弟俩牵着毛驴翻过一座座山岭峡谷。
2: 你看前面这座山，就是当年先生采药的地方，这座山听先生说过叫灵山，这里离宛城还有几十里路，眼看天色已黑，不便继续往前赶路，咱们就在这灵山寺暂住一宿吧。
3: 杜杜听魏旭说的在理，便牵着毛驴向灵山寺走去。庙寺坐落在灵山半山腰中，门前有红色彩壁，两边蹲着威严的石狮子，碧瓦蓝墙的门楼上悬挂着一方金字大匾，上刻灵山寺三个大字。院内清清爽爽，干干净净，那一

0: 盆菊花，鲜红的，洁白的，绛紫的，墨色的花瓣虽处深秋，却还生机勃勃，争芳吐艳，使得满院生香。唯有那枯黄的老槐树叶，在寒风的吹拂下飘飘然坠落在地上。师兄弟二人来到灵山寺门口，忽听屋内传来一个女子的呼叫声：
1: 你们这贼兵，快快放开我，不然我就叫人了。
2: 要叫人你就只管叫，在这大山之中就是叫鬼你也叫不应。老子为皇上卖命，今日寻个乐呵还不应该啊？
0: 都督和卫逊走近一看，原来是几个官兵正逼着一个年轻的小尼姑欲行不轨。只见这个拉那个推，把尼姑搡来拥去。
3: 你们这群官兵都是有身份的人，怎能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干起伤天害理的勾当？
2: 我告诉你，少管闲事，不然我把你抓到金营充军去。
0: 其他几个兵卒哈哈哈的仰天淫笑起来。这时间那年轻尼姑趁乱转身向着门外逃去，那个满脸横肉的官兵一看尼姑逃走，便一把抓住卫逊的衣领。
2: 他妈的，今日跑了他跑不了你，你就乖乖的随我去充军吧。
0: 卫逊被那官兵死死的拽着不放，不觉是怒从心头起。只见他急如闪电，猛抬右脚，用力地向那官兵的裤裆里踢去，只听哎呦一声，那官兵便哇哇叫着倒了下去。另外几个兵卒手持银枪，如同几条银蛇同时向着卫逊刺来。只见那银枪在卫逊身前身后左右摇动，上下盘旋，使卫逊躲闪不及，一支银枪直朝着卫逊心窝刺来。只听得噗的一声，卫逊便摇动着身子慢慢的倒了下去，嫣红的鲜血像泉水似的流了出来。
2: 哼，你个不识时务的傻小子，竟敢来阻拦我们的好事，这是前来送死啊。
0: 都督为了保全先生的遗书，便不顾一切的牵着毛驴向宛城方向逃去，但还是被官兵给追上，不由分说的五花大绑了起来。几个官兵见毛驴身上驮着两个大包袱，不知是何等贵重之物，便呼啦一声围上来，打开一看，竟是书简，便没好气的你扔一卷他甩一卷，不多时便把书简散了个满地。都督眼见师弟惨死在官兵枪下，师父多年呕心沥血写的医书又毁于一旦，霎时是心如刀绞，万箭穿心。
3: 你们这帮强盗，我与你们拼了！
0: 都督边喊着边朝官兵撞去，呼的一声闷响，一条银枪重重地打在了都督的头顶上，不由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转眼间头晕了，眼昏了，身子软了，心也乱了。弥留之际，都督忽觉得不远处的灵山顶上，张仲景在向他频频招手。
3: 先生，先生，等等我，我随您去了。
0: 就这样，张仲景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结合临床实践经验写下的16卷《伤寒杂病论》，就因战乱散失在了民间。斗转星移，时过境迁，西晋时期，太医令王叔和广泛集集散失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这天，他来到灵山寺，只见寺门香火旺盛，求医看病的患者络绎不绝，便走上前去观看。只见一位50岁开外的老尼姑正在给患者诊脉开药，心中不由得赞叹：
4: 哎呀，这位大师不知掌握了什么医术，这样的神奇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0: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8: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7: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9: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7: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10: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7: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11: 不会被骗了，
10: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12: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7: 真是骗子。
13: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9: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是有人在帮他。
1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10: 有我，
12: 有我，
10: 有我，
15: 有我们。
1: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立冬和万圣节》，一起来听。立冬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正赶上这里要过万圣节，同样是冬天即将来临，同样是树上的叶子变红变黄，脚下的落叶一片瑟瑟之声。节气的共同性让东西两半球如此相似，大自然的语言无需翻译即可人人懂得。我们的立冬和他们的万圣节只相隔一个星期，心里便忍不住将中西这两个节做一番比较。如今立冬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节日了，而仅仅是一个节气，即便民间还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也只是吃一顿饺子而已，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了。这时候的美国，万圣节的气氛已经很浓，无论是公园、商店，还是各家的门前。

各种各样的古怪幽灵粉墨登场，在风中尽情摇曳。而金色的南瓜更是耀眼的一片金黄，成为了这个时候重要的色彩。在我国古时候，立冬曾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起码在周代，君王要率领文武百官出郊外，到大自然中举行盛大的仪式，谓之迎冬。和后代君王要祭天祭地的意义是一样重大的，体现了原始自然崇拜。如今这样的仪式已经被一顿饺子所替代，足见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进化，也足见民俗的力量。民俗让立冬从君王的盛大典礼变成百姓的庸常生活点缀，大自然曾经给予我们祖先的那种神秘敬畏之感，让位于冷暖之间的实际温度感觉与感受，立冬便也就完成了从节日到节气的转化。其实在我国24节气里，不仅仅立冬早已完成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其他很多节气在这样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已经化繁为简，演化为了吃。24节气里民俗讲究吃饺子的不止立冬一个。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这句民谚道出了农耕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饺子便成为了节庆的一种象征物，就像美国这里万圣节的南瓜。更何况立冬是一年四季里冬季到来的门槛，民谚讲立冬补冬补嘴空，吃就尤为重要，饺子的象征意义更是明显。不像万圣节的南瓜灯早已将最早夜间驱鬼的意思化为一种游戏的玩偶，很像我们灯节里的花灯，点燃节日的气氛和心情，渲染的到处花开一般烂烂漫漫。万圣节源于古凯尔特人新年之际喜迎善灵平安过冬的传统，这一点上和我们的立冬有相似之处，祈求平安过冬，休养生息。在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一个藏字，我们的立冬的冬字古意是中，也就是稻谷收割归仓，万物尽要收藏了，以后冬才渐渐演变为世俗的冷的意思。冬天到了，天气转寒，需要避寒取暖，平安过冬。在民间这个节气里，尤其在北方，要呼窗户气暖炕，要缝棉被添寒衣，是迎冬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寒衣成为我国传统准备过冬的一种象征物，曾经在我们的古诗中百般吟咏。早在诗经里就说七月流火，九月寿衣，这里的九月正是立冬前后的时候。杜甫诗中更是说这个节气里寒衣处处催刀齿，只不过我们的迎冬过于实际，显得有些寒意萧萧，而万圣节将迎冬的意思化为孩子们戴面具穿彩衣挨家敲门讨要糖果的热闹游戏，将寒意融化在孩子的欢乐之中。我们有点像是用寒衣捂暖这个冬天，他们则有点像用孩子的欢笑叫醒这个冬天。我们的立冬和万圣节还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常常被人们忽略。不仅是我们，连同西方人一样，都将其曾经拥有的古老意义忽略，便是祭祀亡灵。我国古代君王率领文武百官到郊外举行盛典迎冬，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祭祀亡灵，尤其是为国捐躯的将士。万圣节也是将祭祀亡灵和祈求善灵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冬季的休养生息才会安稳，立冬的意义才有了重要的生命依托。

0: 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冯骥才的《人生入秋，白发亦美》，一起来听。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穿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儿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儿，问我，想用力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他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时，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他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 我急于把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眼泪，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渐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亮透彻，宛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0: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呀，我和广大听众们聊一聊京剧语言艺术。语言呢，是戏曲艺术用于塑造人物的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那么戏剧语言的优劣，不仅决定着戏曲艺术表达能力的强弱，甚至呢，它对于戏曲艺术的兴衰存亡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京剧啊，它是在地方戏的基础上形成的，因此呢，京剧在语言上一直保留着地方戏曲通俗易懂的一个特性。京剧的语言呀，大多属于大众化的语言，其唱词和念白呀，大多也都是在生活当中提炼出来的语汇，有的时候呢，甚至就是生活当中的口语。你比如京剧传统剧目《铡美案》，就是包拯有一段唱腔是这样写道：慢说你是驸马道，就是那奉子龙孙我也不饶，头上遮去乌纱帽，身上再脱你的蟒龙袍。那么还有一出戏四进士，宋世杰呢有四句道白是这样说的：昔日威力在宫门，一生好打抱不平，如今虽然年纪迈，哪怕土豪与劣绅。像这样的道白和唱词，听起来呢，简直就像生活当中的讲话是一样的。不仅呢，使人一听就懂，而且那些活泼生动的语调啊，

还有强烈的生活气息呀、啊、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戏剧语言不仅仅是人们相互交流的一种工具，那么它更重要的是在于揭示人的思想感情，即通过语言来揭示人的爱憎、品行以及性格特征等等。京剧界常说，言欲貌合，言欲心合，扮什么人就应该说什么话等等。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语言要与人物的性格一致，要把语言当作一种塑造人物的性格的手段。那么这种实力在京剧舞台上是比比皆是。你比如你像传统京剧打渔杀家，萧文义、吕俊、倪荣在船头上饮酒，那么丁府派来的爪牙丁郎前来催讨鱼税银子这段戏，那么这中间呢有一段道白，那么这段道白就反映了这个问题。先是呢萧恩对丁郎说，这几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钱与你们送上府去就是。接着呢就是李俊对丁郎的一番话，他说呀，回去对那老儿言讲，鱼税银子免了便罢，如若不然，大街之上撞着与我有些不便。而性情鲁莽的倪荣却不是这样讲的，他有另一番的训斥，他说呢，回去对那老狗言讲，鱼税银子免了便罢，如若不免，大街之上撞着于俺，俺要剥他的皮，抽他的筋，剜他的双眼，泡烧酒喝。那么通过这三段道白，在观众面前啊就展现了三个性格截然不同的人物。首先倪荣性格暴躁，嫉恶如仇，那么李俊则不免要比他稍微要稳重一多。他虽然呢也对官府表现出他的无比气概，可是呢他并不急躁，语调上呢还近乎平和，但却显得非常有分量，一字一句都像对丁府爪牙发出严重的警告一样，显然是一个呢颇有城府而又善于斗争的人物。通过这几句话就已经把他的性格啊都完全的展现在观众面前了。那么萧恩比起来呢，就是比起倪荣和李俊来说呢，则完全就不一样了。从他那温和的语调、推脱而又带一种央求的口吻当中呢，使观众看到了萧恩这个闯荡江湖一辈子的老英雄啊，由于多年来的奔波，特别是梁山义军受到重大挫折以后，再加上他呢现在身处余家的处境，加上年迈、贫困、孤独，使得这位曾经久战沙场的老英雄啊也不得不磨钝了几分斗争的锋芒，所以他说起话来显得那么软弱。京剧的语言大众化和性格的特点呀、啊、像是京剧与人民之间的一座桥梁，正是通过语言这座桥梁呢，使京剧与人民大众在思想感情上保持了紧密的联系，这也是啊京剧能够长期扎根于人民群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谭富英、张君秋等演唱的打渔杀家选场。

0: 下的生意，同你那什么土人呀？两床不带人，天之下，为父两床两床。
1: 是。

0: 乃是卷毛花的容啊，贤弟，
1: 我
0: 见过小兄，
1: 是，待我试试他的力量如何。啊，有用，
0: 哎，
1: 这厢有力量，哎呦，
0: 这都什么？
1: 哎呀，试试你的力量如何？
0: 哎呀，已经老了，不中用了啊！
1: 哎呀，老英雄了。
0: 一时露水了，
2: 倒也长成人了。
0: 头上
2: 告辞，
0: 愚兄在河下打得几位仙女，你我弟兄在船头之上长饮几杯。
2: 不到
0: 不要好
2: 扰，
0: 我家弟兄不要太谦道。
1: 小兄，
0: 想愚兄

0: 乃是皇下的买卖，不要提起干旱二字。
1: 若提干旱二字呢？
0: 不敢说是罚酒，要禁酒三杯。
1: 哦，要记下了啊！记下了，
0: 大家记下了。
1: 好。
0: 一，
1: 看，哎呀，说错了，
2: 别留家下来在河下。
3: 老弟，说话打底来到了啊，有心有茬的喝上了。我说肖恩呐，肖恩呐，
1: 行行行，
4: 俺上有人还你，
0: 有人还你，
3: 肖恩。小文呢？
1: 酒也够不了，
3: 快着点啊！
1: 哎，
3: 小文，
0: 哦，来了，
3: 快点！小文，
0: 来了，
3: 小文，是哪里？
0: 是我。
3: 哦，
0: 原来是的男儿。
2: 啊，可不是我吗？
0: 你怎么来了？
2: 催讨元帅银子来了。
0: 啊，怎么了？这几日天旱水浅，
2: 哦，
0: 你不能上网，
2: 俺
0: 也有钱送上湖去就是。
2: 有了钱呐，想着给我们送了去，
0: 是是，
2: 别让我们一趟一趟的跑，嘴里不说什么，你知我们心里头万一不愿意呢？
0: 回塘雨水，
1: 来，我支付他几句，给我装回来。
3: 给了吗？有给钱的是怎么着？回来了干什么呀？
1: 你是做什么的？
2: 催讨元帅银子的。
1: 没有身上之意，
2: 没有，
1: 我不奉问，
2: 也没有，
1: 凭着何来？
2: 太爷当堂所断，
1: 但是那吕子清
2: 要叫太爷，
1: 呸！回去对他言讲，这元帅自免了面吧。
3: 要入免了，
1: 若不免，大战之上，壮着于我，有些个不便呢。
3: 哎，说了半天，你叫什么呀？
1: 混江龙李俊，
3: 混江龙李俊就是你。
1: 啊啊！你要太阳？
3: 不是，哥要太阳。放着我的，
1: 这回求他的，走，我就回来。求活他几岁？
2: 我倒得回来，回来了干什么呀？
1: 做什么的？
2: 催讨云帅银子的。
1: 我有圣上之意。
2: 没有。
1: 不服的公文
2: 也没有。
1: 凭着何来？
2: 太爷当堂所断。
1: 俺是那吕子兴。
2: 要叫太爷
1: 回去对他言讲。从今以后，云帅银子免了便罢。日若不然，大灾之上，壮作于残，俺要扒他的皮，
2: 剥，
1: 抽他的筋，挖他的眼睛，
2: 怎么样啊？
1: 暴杀小伙。
2: 有的说这么厉害，你叫什么呀？
1: 卷毛虎泥荣。
2: 哦，卷毛虎泥荣叫你，走嘛！我憋你不是一天了，我干你，小安奈，你救住了他，我赶紧。
1: 求抓的，
4: 小秋为何这样懦弱？
0: 他们的人多，
4: 我的兄人也不少，
0: 他们的势力大，
1: 欺压你我的兄不成？
0: 这就难讲话了。
1: 河下生理不做也罢，
0: 愚兄本当不做河下的生意，咋在囊中？
4: 小弟子不认识了，
1: 你送米食坛。
0: 哎呀，亏领了，当面谢过。
1: 岂敢？
4: 领来不是有了人家？
0: 苗女们已经有了人家，
4: 但不知是哪一家。
0: 花荣之子，名叫八凤春。
4: 大爷们

0: 来也。
1: 提溜和尚来咱家去，这俩小子气着了我了，混账王八蛋员外。
2: 衙门，回头于帅怎么样了？
1: 肖恩说得好，这两天天旱水浅，鱼不上网，改日有了银子钱，给咱们爷们送上火来。
2: 哦，倒是两句好话。
0: 两句好话呀？
1: 是两句好话吧？我刚要走啊，有一个人他叫我回去。
2: 回去做什么？
1: 他问我是干什么的。
2: 回头于帅的。
1: 可有圣上旨意？
2: 无有。
1: 户部的公文
2: 也无有。
1: 他凭着何来呢？
2: 本县太爷所断。
1: 他说敢使那女子穷。
2: 他敢讲话？
1: 不是，他这么说，我这么想啊。他说从今以后，约税银子免了便罢，如要是不免，您在大街碰见他，有许多个不便。
2: 哦，他叫什么？
1: 你瞧这小子叫什么？
2: 他叫什么？
1: 叫什么毛毛虫啊？是什么？
0: 混江龙李俊啊！
2: 混江龙李俊啊！
1: 就是这小子。我刚要走啊，又出来一个。这小子长得跟花鸡蛋似的，叼着那么一嘴的凉帽缨子。他说：“来，我这回来。”
2: 哎呀，你可曾滚了回去？
1: 您想想，我在您这儿当。

0: 的，他要扒您的皮，抽您的筋，挖您的眼睛，泡烧酒喝。
1: 哦，如此的厉害，他叫什么？
0: 这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烤白薯啊！
1: 哎，
0: 他叫卷毛狐狸哟。
1: 卷毛狐狸，
0: 就是他。
1: 真真的狂魔。
0: 是啊。
1: 万福万象顺教。
0: 慢来慢来，顺教国王啊。
1: 那小恩便礼呀。
0: 何老员外亲自前往代我办理。
1: 好，先生办理。
2: 员外后面的。
0: 李郎儿，
3: 哎，
0: 有请教士们。
4: 是，有请教士们。
5: 快、哎、
4: 给
5: 什么？
4: 何先生请。
6: 何师傅，
5: 是。
6: 你
4: 在师傅？
6: 何师傅。
7: 杭州何有好酒，听说打架我就跑。
8: 同志们，什么事情？
9: 何先生，
8: 葛先生请咱们爷们儿，请咱们爷们儿什么事情？
0: 焦师爷，
7: 罢了罢了罢了罢了，
8: 请我们爷们出来什么事情？
0: 我们的郎儿前去催他五碎银子，被小人骂回来了，烦劳焦师爷你辛苦一趟吧。
7: 我们爷们管的是看家护院，这个差事他还不找啊。
0: 哎，就是这一次下不为例呀、啊。
7: 雇车去。
0: 哎，雇车还不是拉银子回来。
7: 拉不了银子回来，还不把我们爷几个拉回来呀、啊。
0: 哎呀，焦师爷你去下
7: 去吧去吧去吧，你还要行教我们干什么呀？我说徒弟们。
1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继续今天的江苏之旅。江苏都有哪一些古镇呢？这提起江苏的古镇啊，在生活、文化、建筑还有物产等方面都是各具特色的，到处都反映着江南地区的小桥流水的特征。这不仅呢是拥有厚重的底蕴，也体现了南北荟萃的多元文化。江苏的古镇啊，大多呢是体量比较小的，而且啊建筑低层高密度，错落有致，多数呢都是沿河的，形成了独特的水乡风情。一般来讲啊，江苏呢是有十大较为有名的古镇的，我们呢一一的为大家来介绍。第一啊就是周庄古镇了，它位于江苏昆山市，有着天下第一水乡的美誉。
12: 明清时期是江南市镇发展繁荣的时期，由于太湖之水顺东南流淌形成的水乡泽国，千百年来孕育出一个个依水而居、因水而富的江南市镇。上个世纪80年代，当旅游在中国尚未形成产业之时，周庄就开始了古镇保护与开发的尝试，在众多江南古镇中脱颖而出，并随之创造了轰动一时的周庄现象。
13: 2500多年前，那么周庄是吴国的一个吴王的小儿子的封地，叫姚城。到了汉以后呢，就叫征封里。到了北宋，就是宋哲宗元年，也就是公元的1086年这一年，我们征封里出了个人物，那么这个人物姓周，他把自己的房子改成一个寺庙，然后把他原来的200亩庄田。就制作在这个寺庙里边，把它作为庙田。那么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是说原来他的200亩地叫周庄的地方，姓周人家的张元这个地方，就把我们征服里改名为周庄。
12: 据周庄镇志记载，到明代时，因为江南富商沈万三的到来，周庄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华的集镇。
13: 沈万三他在

0: 小时候大概12岁左右吧，也就是在公元的1330年左右，随他的父亲逃难，逃到我们周庄来了。
1: 沈万三，这个拥有富可敌国财富的江南富豪，在不经意间改变了一个古镇的历史与面貌。
0: 他躬耕起家，就是说他当时在周庄的东边开垦了很多荒地，然后呢他种田还是按照现在来讲很讲科学的，那么这样子他慢慢的就富起来。那么随着沈万三他通贩得到了很大的资产，把周庄作为第一个经商地，那么我们周庄开始形成大的镇。
1: 全镇面积仅有0.47平方公里的周庄，镇北部的吉水港是联系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四省的通道。围绕全镇有白线湖、南湖和30多条大小河流，镇内有4条主要河道，呈现出井字形状。河道两边依水而建的大院粉墙黛瓦，临河屹立的雕梁画栋，还有精致无比的真风桥、富安桥，让人称赞不已。这丰富的水路交通曾经使周庄在明清时期成为繁盛的集镇。时过境迁，这错综的水路到了当代反而阻隔了周庄与外面世界的联系，但也正因如此，反而让它成为完整保留了中国江南水乡风貌的一个范本。
2: 那第二呢，就是同里古镇，位于江苏的吴江区太湖之畔，自宋代建镇距今呢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还有呢，就是陆直古镇，位于苏州的吴中区，被誉为神州水乡第一镇，拥有呢2500多年的历史。它的古桥啊、古街呀、还有古民宅呀，以及具有1300多年的古树、古银杏，令人赞叹不已。
1: 陆直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东南10多公里处，是苏州下辖吴中区的一座水乡古镇。陆直地名的由来，据说和水有着直接的关联。古镇地处六泽之冲、五湖之汀，镇区有3横3竖6条河道交错，加上吴淞江从旁流过，就像一个陆字。在经济相对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很多传统市镇已全面走向城市化，陆直却坚定而完整地保留下了古镇的建筑格局和文化生态。这里是著名的桥梁之乡，1平方公里的古镇拥有41座桥梁，形形色色的桥梁具有古朴、简洁、优美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建造历史跨越宋元明清。著名桥梁专家毛以生先生称陆直是天然的桥梁博物馆。
2: 那另外还有呢，淳熙古镇，它呢位于南京高淳区，南临固城湖，北倚石臼湖，宝圣寺塔呢是它标志性的建筑，明清古街高淳老街保存完整。那第五个呢，就是锦溪古镇，位于苏州昆山市西南，是一个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水乡古镇，素有中国民间博物馆之乡的美誉。著名的景点啊，有通神御苑、莲池禅院等。枫桥古镇呢，位于苏州的虎丘区，处在大运河、古驿道和枫江的交汇处，沿河形成了2条市街，随河成市，因水成街，独具水韵风情。木渎古镇呢，又叫渎川，雅称湘西，它位于苏州的吴中区，地处太湖流域，是江南著名的风景名胜区，素有吴中第一镇、嗅觉冠江南之誉。千灯古镇位于苏州的昆山市，距今已经有2500多年的历史，是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故乡，又是昆曲的发源地。千灯呢，原名千墩，明初吴越争霸。沙家浜镇呢，位于苏州的常熟市南部，文化底蕴深厚，境内有唐氏、横泾2座古村落。明清时期产生进士举人40人，抗战时期呢，沙家浜也成为了苏常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中心，新四军呢在此留下了战斗的足迹。那最后一个呀，也就是第10个古镇呢，是黄桥古镇，它位于泰州的泰兴市，建镇呢于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是一座呢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厚底蕴的文化。

文化名镇，它南濒长江，北接江堰，是苏中还有苏北地区通往苏南的重要门户，也是苏中苏北地区规模最大的集镇。为什么南京又叫做石头城呢？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之后，企图进一步吞并楚国，他看中了位于现在南京中华门的长干里一带，召见他的谋士范蠡兼李建成，定名越城，又叫范蠡城。当时的越城很小，到了公元前的333年，楚威王灭越，又在南京的清凉山，也叫石头山，筑了城，称为呢金陵邑，这就是南京又称为金陵石头城的来历。为什么苏南和苏北的发展有那么大的差距呢？苏南和苏北的发展呢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它的影响的原因啊可以分为自然和人文的因素。江苏啊，它是一个平原省份，从江苏的北部开始呢，湖泊大河星罗棋布，江河湖泊呀将平原地区割裂，让省内的南北之间的沟通是极为艰难的。特别是淮河和长江两条大河横卧在此，基本呢奠定了苏北、苏中、苏南的地理格局。再加上啊，古时呢基础建设落后，自然灾害频繁，以及战争等原因，苏北地区的人口密度啊也只有苏南地区的一半，是江苏省内人口最稀疏的地方。除此之外呢，受制于黄河的入侵，整个苏北地区的沿海啊被厚厚的泥沙掩埋。每逢退潮的时候，总有上百里的泥滩裸露出来，航运条件极为恶劣，因此啊，在航运先机上就弱于苏南地区。再加上啊，淮河的水量不足，内河的航运啊，是没有办法跟苏锡常一带的长江沿线相提并论的。苏南地区啊，这些年呢，聚焦了高新产业发展，产品的附加值呢，也得到了比较大的提升，一些产业技术甚至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苏北地区啊，缺少一个发展中心，无法得到邻近地区的帮助和扶持，和靠近上海的苏南地区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与此同时呢，教育差距也是构成苏南苏北经济发展差距的因素。苏南地区呢更加注重教育，积累人力资本，那苏北呢与苏南是一江之隔的，但是陆路交通运输不便，一直是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如今呢，苏南苏北已经靠多座长江大桥联系起来了，带动了苏北的经济发展。你知道江苏境内的京杭大运河吗？京杭大运河呀，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最长的一条人工河道。大运河呢，北起北京，南达杭州，流经北京、河北、天津、山东、江苏、浙江六个省级行政区域，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1797千米。它呢始建于春秋末期，隋朝时期贯通南北，元代延伸取直，明清后期还有疏凿和完善，近现代呢又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整修，历时2000多年的厚重积淀，才有了如今完整的运河体系。那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呢，它的全长大约在700千米，流经徐州、宿迁、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等八个地级市。江苏啊，是中国运河的河道最长、文化遗存最多、保存现状最好和利用率最高的省份。直至今天，京杭大运河江苏段仍然是黄金水道，年运输量超过了10条铁路。2014年6月22日，中国大运河在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46个世界遗产项目。为什么江苏省方言差距很大？由于呀，古代交通不便，江苏省呢有长江和淮河，却没有先进的渡江的装备和高架桥，这两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人们的往来，
让同一个省的城市有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

0: 江苏省的方言呢分为三大区域。现在的苏北大部分地区啊，主要是由徐州、宿迁西北部，还有连云港北部为主导的中原的官话区。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大部以及长江以南西部，是由淮安、盐城、扬州、泰州、南通西北部、南京、镇江、常州西部为主导的江淮的官话区。长江以南东部是由苏州、无锡、常州东部、南部为主导的吴语区。你了解扬子江城市群吗？扬子江城市群呢，涵盖着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扬州、泰州、南通、沿江八市，是中国经济发展基础最好、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具备了建设城市群的良好基础和条件。扬子江城市群呢，将发展成为江苏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同时啊，它也将是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和必然结果。江苏省政府啊，在关于加快建设扬子江城市群的意见中指出，城市群内八座城市各有分工，南京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苏州发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示范引领作用，南通与无锡呢作为重要的节点城市，致力于发挥区域带动力，常州、泰州提升中部支撑，扬州、镇江彰显历史文化、名城魅力。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0: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祭孔是中华民族为尊崇与怀念至圣先师孔子，主要在孔庙举行的隆重祭祀典礼，是世界祭祀史、人类文化节史上的一个奇迹。祭孔大典是中国山东省曲阜专门祭祀孔子的大型庙堂乐舞活动，亦称丁祭乐舞或大成乐舞，在每年阴历8月27日孔子诞辰时举行。祭孔大典一般从每年9月26日持续到10月10日。2004年，祭孔大典由家祭改由政府公祭。2006年5月20日，山东省曲阜市申报的祭孔大典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祭祀孔子的典礼称为示典礼，示典都有陈设、呈现的意思，指的是在祭典中陈设音乐舞蹈，并且呈现生酒等祭品，以表示对孔子的崇敬。过去在孔子诞辰日这一天举行大祭，仪式显得格外隆重，连在私塾念书和在学堂里学习的学生也要放下1到3天以示敬重。祭孔活动的参加者最初只限于孔氏直系子孙，祭孔成为国家大典后，家祭仍照常进行。作为国祭，有时是由皇帝亲自确立孔庙制祭，但大多由皇帝专门指派的大臣、地方官员主持。祭孔大典是一种由乐、歌、舞、礼四种形式组成的庙堂祭祀乐舞。乐、歌、舞都是紧紧围绕礼仪而进行，所有礼仪要求必封、必节、必诚、必敬，有文乐之德、观武诚心、十礼名人、礼正乐垂、中和未遇的说法，源远流长，具有珍贵的文化和艺术价值。至今祭典礼仪所使用的是明代服装和道具，准确体现明代祭孔的规模和盛况，更显古朴、庄严、凝重，展现了千古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肃王的盛况。有趣的是，在中国浙江衢州还有一套传

承了近900年的南宗祭孔礼仪。参与南宗祭典的人员一律穿现代人的服装，行现代人的礼仪，整个礼程不到40分钟。虽同为祭孔大典，却体现出中国南北两地风俗的不同。最早的祭孔活动可追溯到公元前478年，也就是孔子去世后第二年，鲁哀公将孔子故居作为祭祀孔子的场地，孔子故居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座孔庙。17世纪以来，中国周边国家越南、朝鲜、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也兴建了许多礼制型孔庙建筑。18世纪以来，随着孔子思想的对外传播和华人的外移，在欧洲、美洲和亚洲的其他国家，孔庙也陆续应运而生。全盛时期，世界上共有孔庙3000多座，其中礼制型孔庙2000多座，是世界上最多的礼制型庙宇。祭孔大典用音乐、舞蹈等形式，集中表现出中国儒家思想文化，体现了艺术形式与政治内容的高度统一，形象地阐释了孔子学说中礼的含义，表达了仁者爱人、以礼立人的文明理念，具有很强的思想亲和力、精神凝聚力和艺术感染力，对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营造和乐氛围、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精神，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作用。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长，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喝波，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

0: 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肃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儿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用身上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1: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你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2: 孙叔，哎，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3: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2: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3: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嘿嘿，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4: 对。
3: 你跟着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2: 孙大头，孙大头，
5: 老公，你喊啥呢？
2: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5: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2: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5: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2: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5: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2: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5: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2: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亲呀？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3: 看啥呢？看猴呢？
2: 爸，

0: 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1: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0: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2: 爸，
0: 哎，
2: 您别生气了。
0: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1: 啊！
0: 滚一边去，
2: 爸！
0: 哎，
2: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0: 行，好吧。
1: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0: 不回去了，
1: 哟，
0: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2: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0: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2: 什么呀？
0: 我骄傲。
1: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0: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2: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0: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一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呐，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2: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2: 无人驾驶。哎，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
1: 啊！
0: 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2: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明，走咱回家。
0: 不冲我儿媳妇面没这么开明。
1: 是是是是是，
0: 宝贝儿子，爸给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呀！哎呦喂！不是，爸，快爸。
0: 我鞋呢？
1: 哎呦哥，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2: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
1: 没啊。
0: 你要还是我这个儿子
1: 啊？
0: 不是，你要还是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

0: 儿媳妇儿，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好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啊。
0: 别，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呀。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啊，当时你个头大、啊、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啊、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2: 您永远都是我们的爸。
0: 看见没？不是我不想当他们大哥，是他们非逼着我当爸。既然你推荐我当爸，那我就得行使当爸的权利，是不是？站起来。哎呦呵。你创业我不反对呀，你不是卖房子，你卖了房子你住哪儿啊？你们那个单位也有问题，我没有同意你走，他们凭什么批你走？
1: 这事儿您可说了不算，这归我们单位人事部门管。
0: 人事
1: 的事儿您又不懂。
0: 他说我不懂人事儿。哎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呦呦呦呦
1: 呦呦
2: 呦呦
1: 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1: 爸，有了！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跟爸说呢？
1: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0: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2: 不是我的鞋。
0: 啊不是。
1: 哎呦那您的鞋。
0: 我的鞋是吧？哎呦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呀，有了。
1: 是。
0: 我要当爷爷了。
1: 是啊。
0: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2: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0: 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2: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0: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2: 别呀，爸，您坐。
0: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2: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0: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就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1: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0: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
1: 嗨一下。
0: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开噔啊。
3: 嘿嘿嘿。爷爷。
0: 哎。
3: 爷爷。
0: 嗨，
4: 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我！
4: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1: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4: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去，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3: 爷爷最好。
4: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3: 就听爷爷的。
4: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3: 爷爷我要骑大马。
4: 你要骑大马呀、嗯、来上马。哎
3: 爹
4: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

0: 发嘚儿发。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发嘚儿发。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发嘚儿发。
1: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0: 家训？
1: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0: 你这跟谁学的？你
1: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2: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3: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1: 啥意思啊？
3: 懵了，芭比扣了。
1: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3: 儿子，哎，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放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4: 媳妇儿，看看
1: 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我骄傲。
0: 看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哎，放开手干啊！
1: 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0: 卖，必须卖。
1: 好嘞。
0: 卖多少钱？
1: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0: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1: 您买？
0: 我买。儿媳妇拿着70万。
2: 这么多钱？
3: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1: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啊？
3: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1: 爸，
3: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1: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3: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1: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儿呢。
3: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5: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3: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2: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到了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1: 成啊！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啊，
0: 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1: 不用了。哎呀，
3: 儿子，把存折还我吧。
1: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3: 你给我呗。
1: 不给。
3: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1: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那衣服里头啊？
3: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1: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2: 马上叫车。哎，
3: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5: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
6: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7: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8: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7: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8: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7: 稳一点。你好，
9: 你好，家里有访客。
7: 就说家没人。
9: 他们都听着呢。
7: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8: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7: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8: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7: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
10: 快点，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1: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0: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1: 这是底线。走。
8: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1: 还行还行。
8: 坐。
1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0: 雪菜，血肠。
2: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1: 哎，老沈呢？
8: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哎。
0: 我说这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啊。
0: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轮儿，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轮儿，
1: 轮儿，
0: 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高深呐、啊。就这钱。

0: 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1: 这不你拿的吗？
2: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2: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
3: 对，是得提。
2: 提。
3: 好。
0: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1: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
1: 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0: 呀，你是真损啊。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啊，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烈，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4: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4: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5: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5: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3: 喝不了了，喝不了。
5: 不喝了，不喝了。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
0: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0: 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5: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3: 我后儿子要10万。
0: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0: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

0: 我溜着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3: 就是，
1: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1: 3万块钱吧，
3: 扫码
1: 一人算五。
0: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这俩是疯了吗？
1: 你赶紧拿。
0: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呢？嘿，你咋不登记呢？
6: 还钱！
1: 这是
0: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6: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6: 别碰！
0: 吓唬人呢，咋回事？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1: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3: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1: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1: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1: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3: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3: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1: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1: 哎呀！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3: 傻伦儿，
1: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3: 你把证给他看看。
1: 我没考下来。
3: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1: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

0: 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1: 哎呀，
2: 太气人了。
1: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不，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0: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3: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4: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3: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5: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带，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扛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滴。
2: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由刘欢演唱的《你是我生命中的礼物》，让人感受到人间至美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3: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0: 有那么三四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伯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儿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伯比不禁惊叫道，
3: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0: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4: 啊，收税的。
5: 母亲对儿子说，
6: 托托，快去练习钢琴吧，我给你1块钱。
7: 嗯，好吧好吧，不过咱们家的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能给我2块钱。
8: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9: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8: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9: 好消息就是，一科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我这个学妹哪儿都好，就是喜欢吃披萨。学校门口啊，就刚好有一家披萨店，还标榜着打电话订购披萨，只要30分钟内一定就送到家。如果啊，要是超过30分钟，就送一张100块钱的折价券。我学妹喜欢吃披萨，所以呢，就经常叫这家的披萨。这家披萨店的服务生每次送到披萨的时候啊，都会说：“
1: 小姐，我只用了12分钟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下一次披萨又送到了，
1: 小姐，我这回用了18分钟就送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还有一次，他又订了一张披萨，
1: 小姐，这回用了15分钟我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慢慢吃啊。
0: 听着服务生这么说呀，每次都是一副怎么样，我没有超过30分钟的样子。于是啊，有一次我那个学妹又叫了一个披萨，12分钟后果然就有人敲门了。
1: 小姐，这回我是12分钟就到了，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忘带披萨了。

说有一个近视眼，近视眼走道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圆东西发光。哎，心合肯定是一块钱硬币，挺好哈，出门捡钱，这家好事啊，嘎嘎的是吧？然后这偷摸趁人不注意啊，一脚就把这东西踩出来，踩出之后，然后偷偷一捡，捡完之后就听那小孩开始骂，谁人缺德呀，吐地吐这么远。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趴在病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突然翻了个身，是继续唱。在一边观察的大夫是很好奇的看，哎呀，这个病人怎么会有这种状态呢？他就问这个病人，你翻身干什么呀？这时候这病人说，你有病啊， A 面唱完了当然要翻过来听 B 面了。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2: 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啊，为病人请来的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啊是教美术的，这个画画的是非常好啊，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一再的叮嘱所有的大夫和病人不要怠慢了这位老师。就这样啊，开始上了课。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啊，一上讲台就受到了热情的掌声的欢迎啊。这老师非常激动，他说：“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素描。”说完就鞠了个躬，转身在这个黑板上是画了一个苹果，然后对病人们说：“同学们，你们说我画的是什么？”这时候下面呢这些病人异口同声地说：“屁股。”这老师说什么？你们再说一遍。“就是屁股。”这时候这老师在黑板上又画了一个苹果，他就问：“哎，这是什么呀？”他们就大声地回答道：“还是屁股。”这个年轻的女老师没见过这阵势啊，哭着是跑到院长的办公室里，对院长说：“哎呦，这地儿我没法待了，他们对我太不礼貌了。”这个院长问：“为什么呀？”老师说：“哎呦，你去看看吧。”这个院长一路小跑的来到了教室，进门就骂：“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竟敢气这个老师，都不想吃饭了是不是？这是谁？这是谁在黑板上画了两屁股？”

有一个城市人啊，路过了一片麦田，发现有头啊没有鸡叫的牛，他是非常好奇啊，便找来了在旁边耕作的一个农民。我说：“大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给您点根烟。哎，给您点根烟，您抽上抽上抽上。哎，问您啊，这头牛为什么没长犄角呢？”这个老农民是吧唧一口烟说：“牛没有犄角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是一串没有，有的是因为和别的牛顶角就没有了，有的是因为病就没有了。而这头没有犄角，那是因为它是一头驴啊。”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0: 这大夫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有一位老先生啊，是沿着街缓慢的在行走，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够一个门铃，但是这门铃还按得太高，怎么也够不着。这心地善良的老先生啊，就停下来对这个小孩子说：“
1: 哎呦，我来帮你按这个门铃吧。”
0: 于是他就狠劲儿的按了一下门铃。这时候，这个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个铃声。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小孩却拉住了这个老先生手，说：“
2: 哎，快跑，快跑，咱们赶快逃啊！他们要出来抓咱们了。”

说有一个小女孩特别爱吃肉啊，非常喜欢吃肉，喜欢吃肉完、啊、这爸说了，孩子你以后应该多吃点素啊。完了，这小女孩听完以后就说：“爸爸，你想让我长舍利子？”

有一天啊，有一个人叫做小鱼儿，他去动物园去看星星。首先他向这个星星敬礼，那星星便模仿他的样子也向他敬礼。那个小鱼儿是又向这个星星作揖，这时候这个星星便向他模仿也作揖。这个小鱼儿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又向这个星星扒一下眼皮，不料这个星星啊是没有模仿，倒打了他一巴掌。小鱼儿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饲养员，饲养员就告诉他，在这个猩猩的语言里啊，扒眼皮就是骂对方是个傻瓜的意思，所以猩猩要打他。这时候小鱼儿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天，这个小鱼儿又去这个动物园，这个非要去报复，他又向这个猩猩哎敬礼，哎，又向这个猩猩作揖，这个猩猩都跟着去模仿。于是他拿出一根大棒子向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下，然后把棒子交给了猩猩。不料这个猩猩这次又没有模仿，而是向小鱼儿扒了一下眼皮。

0: 有一天啊，这个小文的舅舅是到他家里来做客。这时候呢，小文却拽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要去动物园去看猴子。
1: 看什么猴子？你舅舅都来了，你还去什么动物园啊？”

0: 妻子让丈夫把电台广播的菜谱给记录下来，丈夫认真的照办了。妻子一看，是这么一张菜谱：
1: 两臂自然下垂，取面粉一杯，放在肩上，抬腿，脚趾向上，用半杯牛奶和匀，重复做6次。用力呼吸，加半勺发酵粉，放下两腿，同时把两个鸡蛋打匀，自然呼吸，过箩后放入盘内。注意，平躺在地板上，同时在两个鸡蛋的蛋清里来回滚动，直到煮开为止。10分钟后起锅，用毛巾仔细擦身，均匀呼吸，然后穿上绒衣，与西红柿汤一同上锅。
0: 妻子想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是收音机串台的结果。

0: 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融入了历史、色彩、美学等元素，结合了造型、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手法，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民族乐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琵琶、古筝、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乐器品种。上海民族乐器厂这三大乐器的制作工艺也恰恰被评为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民族乐器的制作原材料以木材为主，木材种类对乐器音质的影响至关重要。琵琶、古筝、二胡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普及品、中级品和高级品乐器。不同等级的产品采用的原材料不同，因而所具有的特征也不同。
1: 楠木要比天竺木稍微差一点，
2: 卖出价格不一样了。
1: 对，价格不一样，天竺木价格要高一点。
3: 特别好的，
0: 如今的上海民族乐器厂有着三位重量级的老法师，他们分别在二胡、古筝以及琵琶的领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二胡始于唐代，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在唐朝便出现胡琴一词。通过许多名家的革新，二胡成为一种重要的独奏乐器和大型合奏乐队中弦乐声部重要乐器。二胡形制为琴筒木质，筒一端蒙以蟒皮，张两根金属弦，定弦内外弦相隔纯五度，左手有轴弦，自然泛音、人工泛音、颤音、电指滑音、拨弦等，右手有顿弓、跳弓、颤弓、抛弓等。二胡制作工艺从选料、锯板到检验包装，一共有十几道工序，其中最关键工序是二胡共鸣体制作。二胡共鸣体包括琴筒制作与蛮皮，琴筒的胶合工艺、蛮皮的松紧与琴筒的配合等。
2: 主要是看他手上的功夫，因为说到拿的是我们是要拿平的，不是随便就是左面也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也不能偏前，也不能偏后，它是平行制作的。

0: 师承唐寅溥，长期从事拉弦乐器的制作和改良，顽皮处理独到，能保持较长的优良声学品质的使用期。
1: 作为声音好呢，就要蒙皮，蒙皮跟这个筒子啊，这个筒啊，牛眼要配。

雕刻这个环节呢，他在做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图形，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念去雕刻这个产品的。如果你一个伸手和这个熟手做的话，那差得很多了。

古筝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徐正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古筝制作高级技师。1963年，徐正高首创双鹤、朝阳等四种木刻图案筝，他与缪金林共同研制成功 S 型月山21弦筝，被国家轻工业部命名为优质产品。徐正高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

古筝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制作与琴码制作。琴框的制作，底板与面板的厚薄，琴框和面板与底板的镶嵌、胶合，琴码与面板的配合等等。

年度呢，就是一捆米边出英文字，发音好话，就捆米边高头。中国人呢，一定要把这个米边荷包啊，拿个布一包，拿个布一包，拿一个来换荷，所以相当一个关系，那相当重要。这个音出来好不好，鼓声出来好不好，就代表是能做的话，应该是。

0: 这个米白的红烤的时候呢，应该讲对整个饮食来讲好了，就食材方面好，都应该好带来有好处。红米白实际叫方烤，不是红米白。
1: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一共十级，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旗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月，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为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型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现在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富有装饰。古筝名曲有渔舟唱晚、出水莲、高山流水、林冲夜奔、侗族舞曲、汉宫秋月、寒鸦戏水、东海渔歌、香山社鼓、站台风等。
2: 古筝制作的纪念会得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搿个关键一个，伊古筝里头，伊本身个是历史悠久，造音优美，声音出来好听，容易上手。还有个最最主要的，现在听说下来，古筝的考试啊，比钢琴也多了。像阿拉个厂里向老早子做这种机器的，现在阿拉厂里向上海名人先生是六万台啊。
0: 全国来讲，阿拉是每一年要销售六七万台。那么高档的琴呢，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精品的么子必须要用手工来完成。实际上机械高头么子呢，实际上操作不出来的。阿拉上海民族厂有敦煌杯古筝制作比赛了，每一年举行一次。那么伊做了好的人呢，就是讲是得奖一两三等奖，还是侬得过奖了，侬就可以做高档的产品。那么阿拉就是用各种积累的机制方式，就讲培养和造就搿点制作工人啊。

这个工程员买个咖喱啥咖喱，所以就料子好了，咖喱也不一样了。所以再把挑选个人吃上去好个人吃住，做出来应该好一点了。像你咖喱再高，如果锅子装的再好，没应该。

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南北朝时由印度经秋兹传入内地。木质

0: 音箱呈半梨形，上方四弦，原先是用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尼龙制成，经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相和品。琵琶由六个相、24品构成音域宽广的12平均律，它的泛音在古今中外的各类乐器中居首位，不但音量大，而且音质清脆明亮，同时琵琶发出的基音中又伴有丰富的泛音，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在平静的空旷地弹奏时，它的重强音能传到2-3里地以外。琵琶行所描绘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已不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而是当代琵琶名副其实的演奏效果。
1: 对于一个乐器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色，因为我们是通过音色来传达我们的一些感情啊，一些思想。那么挑琴的时候最重要的呢，我们是需要看这个琴的后背的这个面板，我们就管这个叫胚子，也就是这块木板的这个材料，它的做工好坏，它的音色都是通过这个来传达的。
0: 琵琶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的加工，手工精选坯子、放置音条、镶嵌面板等，此道工序关系到琵琶的音质的好坏，难点在于与共鸣体相关的数据的把握，内藏深浅、音条位置、面板厚薄等。
2: 目前境内拨出去呢，基本上盖了了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辰光，才好成为一只有只琵琶好出来。阿拉国家碰着个问题就是讲，么子也没出去了，厂里啊已经有交关琵琶呢，已经引起开来了啦。所以阿拉后头厂里啊呢就发明了搿只么子，阿拉搿是叫防雷调。伊起到啥个作用呢？过去阿拉个琵琶呢到北方去呢是不大好起的，但是现在阿拉经过搿个防雷调增加之以后呢，现在个开来个问题呢已经大面积开来问题来解决脱。所以阿拉现在个琵琶也好，到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基本上全国各地侪好去，搿是比较注重的，搿阿拉搿是申请国家专利。
3: 我们会非常就是注意这个背板与面板的这些配备问题，因为做这个方面的东西要经过配备才能产生更加好的效果。

0: 高湛春，琵琶国家级高级技师，琵琶制作大师高双庆之子，他是琵琶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首创的琵琶八字音梁对琵琶制作界影响深远。
1: 最主要这个工艺呢，你怎么来把这个面板的除了厚薄要处理得好，它这个下面厚上面薄是跟出一相处要一个多毫米的，但是要水平引的上去，是不能有厚的地方厚薄的地方薄，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里边的网梁啊那个音柱啊这个方面都要做，要把它做好，就是要，而且这些问题呢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看不见呢？因为它琵琶坐在肠子里面的内脏里面，你看不到，这是其实做的地方呢，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一定要很小心，要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好，那么才使得能够有一把好的琴，一个好的声音才能够发得出来。
0: 自古至今乐器的种类发展

0: 有吹、拉、打、弹百余种之多。我们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乐器，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各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要工具，而且在乐器展览会、乐器博物馆、音乐会演出、器乐作品、音乐学院、艺校的教学与学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

0: 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假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1: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2: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
3: 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4: 青春飞扬。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乐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都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今天是9月25号，农历8月15，中秋节。在这里，我们祝愿大家中秋节团圆快乐。中秋节又称祭月节、月光诞、月亮节、团圆节等等。节期为每年的农历8月15，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之一，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年年中秋，岁岁月明，天上人间共此良辰。中秋节起源于上古时代，普及于汉代，定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以后。自古便有祭月、赏月、吃月饼、玩花灯、饮桂花酒等习俗，流传至今，经久不息。在这天，朋友相约赏月、扎灯笼、猜灯谜，非常快乐。关于中秋节的起源，还有另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字的解释是庄稼成熟曰秋。八月中秋，农作物与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天作为节日。中秋就是秋天中间的意思。农历的八月是秋季中间的一个月，15日又是这个月中间的一天，所以中秋节也可能是古人秋报遗传下来的习俗。现在每年到了中秋时节，家家户户显得格外的热闹。中秋节时，云稀雾少，月光皎洁明亮，民间除了要举行赏月、祭月、吃月饼、祝福团圆等一系列活动，有些地方还形成了例如舞草龙、砌宝塔等特殊的习俗。一些少数民族在中秋节还有着自己独特的庆祝方式。发展至今，吃月饼已经是我国南北各地过中秋节的必备习俗。除月饼外，各种时令鲜果干果也是中秋夜的美食。作为中国传统节日，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朝鲜半岛、越南、新加坡、菲律宾等多个国家的人民都会在这一天举行一些独有的庆祝活动，对一年一度的中秋节都显得十分的重视。在阖家团圆的同时，也很好地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秋之夜，夜空澄净，星疏月朗，一家人团团围坐，食月饼，饮美酒，赏明月，话团聚，天伦之乐融融，为人生一大乐事。中秋节不仅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更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月圆时刻寄托了人们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同时也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和向往，并且通过中秋节这个传统节日，也增进了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民族认同，具有深远意义。把酒邀相祝，愿如享团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1: 近日，由市委统战部、团市委、市青联、伊春职业学院共同举办的十六子同心聚月圆续团圆伊春市各族青年迎中秋活动在伊春职业学院举行。活动在精彩的文艺表演中拉开帷幕，古筝独奏《声声慢》，藏族歌曲《心中的昌都》，琵琶独奏《相思》，维吾尔族独舞《一杯美酒》，蒙古族歌曲《莫尼山》等节目依次登场，充分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生动诠释了各族青年手足相亲、同心相融的精神风貌。活动中，主办方代表向学生致以中秋祝福，勉励大家要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自觉争做民族团结进步的参与者、践行者、传播者。蒙古族、维吾尔族学生代表依次分享在我市求学感悟，随后与会领导为学生代表送上伊春特色礼包。在月饼制作体验环节，各族青年学生围坐一堂，揉皮、包馅儿、压馍，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内涵。活动最后，青年委员与各族青年共同参与射箭体验，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厚植民族情谊。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西站站前广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各项配套设施正在加紧完善，确保高铁开通前具备投用条件。9月22号，记者来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施工现场，了解到目前铺装工程、景观照明、绿化工程、地下停车场装饰及道路施工等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据了解，站前交通疏散场地3.05万平方米，对外交通场站0.97万平方米。

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青少年感受中秋佳节的独特魅力，近日枫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枫林县新青永红小学开展花灯祭童趣明月贺中秋主题活动。活动的趣味互动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围绕中秋节的由来、节日美食、传统习俗踊跃举手发言，你一言我一语，分享自己了解到的中秋小知识，充分展现出对传统节日的了解与喜爱。志愿者向同学们讲述中秋节的传统文化，让孩子们聆听中秋节背后的故事，读懂团圆的深刻含义，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手工制作灯笼环节深受同学们喜爱，大家领取材料，细心拼装创作，相互协作，互帮互助，沉浸在动手实践的快乐里，一盏盏造型别致、童趣满满的灯笼相继完工，同学们高举自己的作品，互相观摩，脸上满是收获的喜悦。此次中秋主题活动把传统文化学习融入趣味实践，不仅让同学们学到中秋文化知识，体验动手的快乐，更让团圆和睦的传统美德根植于少年心中。

0: 校园里我们读书朗朗，校园外我们放飞心情，校园内外。
1: 9月19号，伊春市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主题实践活动在乌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老营盘抗联遗址举行。团市委、乌翠团区委组织党员、团员和学生代表参加活动，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翠峦第三中学少先队员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员代表朗诵诗歌《勿忘国耻，吾辈自强》，党员代表李凡起以老营盘的英雄赞歌为题作微宣讲，回顾抗联将士坚守信仰、奋勇抗争的光辉历程。随后，全体党员、团员、青年、少先队员分别重温入党、入团、入队誓词。活动号召新时代青少年铭记历史，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继承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坚定理想信念，锤炼过硬本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渔村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在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之际，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组织宣讲团走进枫林县新兴第二中学，开展铭记不朽的丰碑、英烈事迹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宣讲人用朴实真挚的语言深情讲述革命英烈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英勇奋斗、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一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英雄事迹生动再现了革命先烈不惧牺牲、奋勇向前的崇高品格。同学们认真聆听，沉浸在红色故事之中，感悟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为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近日嘉荫县、大庆山县、南岔县开展纪念活动，追忆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嘉荫县、大庆山县组织学生在抗日英烈纪念碑前庄严肃立，全体人员列队默哀，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深切缅怀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勇献身的革命先烈，致敬不朽英雄，追忆光辉革命历程。在带领抗日斗争实战区，师生们认真聆听红色历史讲解，深入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带领地区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故事，接受深刻的红色洗礼与思想教育。学生们纷纷表示，将铭记历史，传承红色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树立远大理想，勤奋刻苦求学，以青春之力担当时代使命，争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青少年。南岔县东方红学校以纪念918吾辈当自强为主题，召开主题班会，通过历史讲解、图片展示、互动问答等形式，重温918事变的背景、经过和影响，回顾历史，让同学们深刻感悟到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引导学生以史为鉴，奋发向上，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好了，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今天的青春飞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1: 梦
0: 梦。
1: 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粒
2: 粒
0: 粒
2: 皆
0: 辛
2: 苦，后辈
0: 不敢忘。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破看相玄机。
1: 我们现在都知道，看相啊，其实是一种迷信，但是在很久以前，不少人很相信看相。明代文学家徐文长七岁的时候，就用自己的细心和睿智，揭开了看相的骗局。明代文学家徐文长，自幼聪慧，据说在他七岁的这年冬天，到叔叔家去玩，他叔叔啊就是个看相的。中午聊天时，徐文长对叔叔说：“叔叔，你每天骗人赚的钱还真不少呢。”叔叔辩解说：“我看相是得人钱财，免人灾祸，不是骗人哦。”这徐文长啊不依不饶，谁都知道看相算卜全是骗人的。叔侄二人呢、啊、就这样争执起来，最后两人打赌，由徐文长下午替叔叔给人看相。不一会儿，一位中年人冒着大雪骑马来到门口，一下马就跑进店来找叔叔看相。徐文长说：“今天叔叔不在，由我看相。”这中年人啊当然不信一个七岁的孩子会看相。徐文长胸有成竹地说：“客官，你是南乡来的吧？你骑来的马是借来的吧？”“
2: 对对对，这马呀是借来的，你怎么知道？”
1: 徐文长又接着说：“你老婆生病了对吗？”来人着急地说：“对呀。”因为有前面的铺垫，徐文长接下来不管说什么，来人都心服口服。最后啊，他恭敬地奉上了银子，可徐文长却分文不要。中年人这才急匆匆地离开了。这下轮到徐文长叔叔发问了，他从南乡来，马是借的，老婆生病，你怎么会知道？徐文长回答道：“我靠的是见貌变色。你看，今天刮西北风，来客这前半身啊积满了雪，可后半身却没有雪，说明他是顶风来的，家必在南乡。他下马后，既不把马牵到屋檐下避风雪，又不掸去马身上的雪，说明马是借来的，不心疼。一进门就非常着急的要看相。叔叔，上次婶婶有病，你不是也同他一样着急吗？”听了徐文长的话，叔叔大为叹服，从此啊不再给人看相算命了。所谓的看相就是这样，只要蒙对了，就很容易让人

相信看相人的话。过去人们总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想到看相，现在啊，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了，因为我们知道面对困难，我们要做的是积极的想办法解决。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以身试法。西汉时期，高阳出了一位廉洁奉公的官员，叫王尊。王尊从小失去父亲，由他的伯父抚养成人。伯父家里比较贫穷，王尊每天都要给别人放羊，以此贴补家用。王尊平时最爱读书，放羊时总要带些书阅读。他自学史籍，从书中学到许多刑律知识。渐渐的，他对书上提到的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吏十分崇敬，希望自己将来也成为这样的人。一天，王尊央求伯父为他在郡的监狱里谋一份差事。这时王尊才13岁。伯父听后惊讶地说，
1: 你还是个孩子呀，又不懂刑律，怎么能到监狱去做事呢？
0: 王尊说，
2: 孩儿已从书中学到很多，以后再跟狱长多学学不就行了吗？
0: 伯父经不住王尊一再央求，便背了礼，托人找监狱长说情。监狱长便把王尊当听差留在身旁使唤。这份不起眼的差事，王尊一干就是几年。在这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朝廷颁布的各类刑律，对大汉的律法了如指掌。有一次，王尊随监狱长去太守府办事，太守没有问题，王尊都对答如流，没有丝毫的差错。太守见他才思不凡，便把他留在府中做文书方面的事。又过了几年，王尊辞去了太守府的职务，潜心研读儒家经典。多年后，王尊再次踏入仕途，由于他执法严正，被逐步提升，当上了县令，后来又升为安定郡太守。当时安定郡官场十分混乱，一些官员利用权势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王尊一到那里，立即整顿吏治，小市属县所有官吏忠于职守，以身作则，并告诫下属法律无情，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去尝试法律。郡里有个属官心狠手辣，他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百姓对他很是愤恨。孰料贴出告示后仍不见其悔改，于是王尊把他捉拿归案，抄出赃银百万。这贪官入狱后没几天就一并身亡。接着王尊又惩办了一批罪行严重而又不思悔改的豪强，

这样一来，安定郡太平起来。王尊嫉恶如仇，执法如山，受到了百姓的尊敬和爱戴。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却可以通过行动转变自己的命运。家境贫寒的王尊，人穷志不穷，最终自学成才，官居太守，由贫入富。然而事业如日中天的王尊，却没有受到钱权侵蚀而自甘堕落，他依然保持着廉洁奉公的高贵品质。他重权整顿吏治，小事属县所有官吏明慎所职，勿以身试法。面对公然挑衅律法的官员，他刚正不阿，执法如山，将其捉拿归案。说他是西汉的黑包公，一点儿都不为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真话虎。
1: 我们常说实践才能出真知，照猫画虎是行不通的。历史上还真有一个照猫画虎的故事，不过主人公最后的做法却令人敬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帝圭真是五代时期的绘画名家，特别擅长画牛和老虎。其实帝圭真原本只会画牛，并不会画老虎。帝圭真自小生长在农村，经常的接触牛，所以把牛画得非常的生动逼真。可找他求画的文人雅士并不喜欢在亭堂里挂一幅牧牛图，毕竟牛是常见的畜养动物，那时老虎的题材很受欢迎。迫于生计，帝圭真只好开始改画老虎。可他并没见过老虎，完全靠想象，甚至通过观察老虎的师傅猫来照猫画。可想而知，他画的老虎不仅不像虎，反而还有些像牛，甚至有人嘲笑说他画的老虎啊是死老虎，这让帝圭真很受挫。他随即就备足干粮，带上笔墨纸砚，深入猛虎经常出没的荒山野岭，在猎人的帮助下找了一棵大树，在上面搭了一个隐蔽的棚子，观察老虎出没的情形。有一次帝圭真看得出神，竟然离开了棚子，近距离观察起来。要不是猎人及时出现啊，他险些成了老虎的美餐。山上气候多变，加上又常有猛兽出没，重而危险。可为了画好老虎，帝圭真还是坚持了下来，每天仔细地观察老虎的各种动态神貌，尤其是老虎发威时的威猛雄姿。回家前他专门向猎户买了一张虎皮，在画虎前将虎皮披在自己身上，模仿老虎的种种动作，揣摩老虎的动态神情，直到烂熟心中方才提笔。从此以后啊，帝圭真画的老虎那是栩栩如生，威风八面。人们在看画的时候，耳畔仿佛能听到隐隐约约的虎啸声，即可乱真。一时间，帝圭真善于画虎的画名广为传播。他的家也是门庭若市，求画者是纷至沓来。艺术来源于生活，艺术创作必须要深入生活观察和体验。帝圭真画虎就是个生动的例子。勇于实践，积极探索，求真务实，有时候做事要有点冒险精神，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照猫画虎和想当然的创作状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程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风风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6: 2026扬帆起航，再次出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在这里啊，为您网罗歌曲、小品等等，做您每天的快乐加油站，生活娱乐，娱乐生活，陪您度过安心的文艺时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徐畅。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小品是2022年央视春晚口碑佳作《父与子》。这个小品由孙涛、王磊、颖儿等实力演员主演，讲述了一位父亲为了帮助儿子创业，隐瞒病情、假扮客户的暖心故事。当儿子发现真相后，父子间误会与温情交织，既笑料百出，又催人泪下。演员们用细腻的表演展现了中国式亲情的深沉与幽默，让观众在笑声中感受家人间的支持与理解。下面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充满温度的小品。
7: 孙叔，
8: 哎，
7: 你这是跟谁生气呢？
8: 和谁生气？和我儿子。
7: 跟儿子生什么气呀？
8: 你要是我儿子，我就不生气了。有这么一句话啊，我就问问你们，儿子是自己的好，你们说这话对吗？
9: 对。
8: 你跟他喊啥？你才6岁。我认为这句话是错误的。儿子的作用就是锻炼你的力气，挑战你的脾气，给你无限的勇气，提高你的嗓门，捏住你的气门，抓住你的命门，磨练你的脸皮，加速你的衰老，减少你的寿命，降压药让你管饱。总而言之一句话，气蒙了你拉倒。
7: 孙大头，孙大头，
10: 老公，你喊啥呢？
7: 我这不找我爸呢吗？
10: 你找爸也不能叫爸大名啊。
7: 爸，你看可不敢这么喊了。
10: 你说咱们一年也回不了几趟家，你一进门就把爸给气走了。
7: 媳妇儿，刚才你也看见了，我刚说我离开原单位了，蹭一下我爸就急了。
10: 那你跟他好好解释解释吗？
7: 我爸那性格他听我解释吗？还没等我张嘴呢，这不离家出走了吗？
10: 爸开出租车多辛苦啊，你别让他生气。我跟你说啊，一会儿见到爸一定要热情。
7: 哎，放心吧，那是我亲爹，我还能真跟他较劲啊。哎呀，媳妇儿，你快看这是谁？你看，你看，你看，
8: 看啥呢？看猴呢？
7: 爸，
8: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样的儿子。
7: 咋的了？这生我您还后悔了呀？
8: 我要知道你现在这么气人，当初生你的时候我都不参与。
10: 爸，
8: 哎，
10: 您别生气了。
8: 你看，还得是儿媳妇，这爸叫的听着就舒服
9: 啊！
8: 滚一边去！
10: 爸，
8: 哎，
10: 咱有啥事回家说，天凉了，别把您给冻着。
8: 行，好吧。
9: 对，差不多得了，您别闹啊！
8: 不回去了，
9: 哟，
8: 不回去了，多好一个台阶，让你一脚踹个稀碎。
10: 爸，他从原单位离开没有提前跟您商量是他的不对，您别生气。
8: 我能不生气吗？啊，多好的工作，旱涝保收，说不干就不干了。过去我不管走到哪，一提我儿子的工作，我就三个字非常经典。
10: 什么呀？
8: 我骄傲。
9: 爸，我原来那单位是不错，工资也不少，可是吧，他那工作跟我这专业他不对口，我干着一点幸福感都没有。我有我的追求，我想实现我的人生价值。
8: 你想，你想那玩意儿有什么用啊？想能实现吗？啊，你想到北京冬奥会当吉祥物，你能当吗？你不是冰墩墩。
10: 爸，他离开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8: 他还发展，从小他就营养不良。儿子，猥琐发育，别浪。儿子，做丈夫的人了，你没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是，手机给我收起来。

0: 跟你说话你就看手机，一说话就看手机，手机是你爹呀，越大越不听话，让你抓紧时间要个小宝宝，我好当爷爷，这么简单的事儿就拖着不办。
1: 不是爸，
0: 还有我，平时给你发了那么多的信息，你给我回的什么玩意儿？不是给我回个可，就是回个嗯，后来连字都懒得给我回了，跟我玩这个。前两天给我回了个呵呵，我一看多一个字把我乐半宿，后来我才知道呵呵是不愿意搭理我的意思。
1: 爸，现在都什么时代了，那讲究的是快节奏，别人给我发微信我都不回。
2: 领导，谢谢您的栽培和厚爱，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永远走在春风里。
0: 你咋不给他回呵呵呢？
1: 那我不敢，这不是我前任的领导吗？
0: 我还是你现任的爹呢。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这些父母也当一回领导？
1: 爸，您理解理解我，我这回要做的这个项目啊，第一它跟我专业对口，第二市场前景非常好，第三我做了充分的准备。
3: 对，他们是一个团队研发的技术已经申请了专利。
0: 还专利了？他研究什么玩意儿啊？
3: 无人驾驶。
0: 儿子你出手也太狠了啊！你爹我是开车的，你研究无人驾驶。不光你没工作哈，你直接给你爹也干失业了。
1: 反正不管您同不同意，我都得这么干，撞南墙了我这辈子也不后悔。
3: 爸，您就答应他吧，要不他老想着撞墙，万一撞傻了我可怎么办呢？妈，
0: 你是我祖宗，你干去干去干去。
1: 看我爸多开面，走咱回家。
0: 冲我儿媳妇面我没这么开。
1: 是
0: 宝贝儿子，爸跟你说啊，干行，但是你可别往里投钱，听见没啊？你听我跟你说，你们不是个团伙吗？
1: 我们是个团队。
0: 你不管是个啥，你就负责出技术，明白不？钱让他们出。
1: 爸，您说反了，他们出技术，我出钱。
0: 你哪来的钱呢？我没钱啊。
1: 我哪能要您的钱呀？
0: 啊，那行，
1: 我把自个儿房子卖了。哎呦！哎呦！不是，爸，爸。
0: 我鞋呢？哎呦
1: 可，爸您可别激动，我说啊。
3: 爸，房子还没卖出去呢。还没啊。
0: 你要还剩我这个儿子啊？不是，你要还剩我爹？
1: 什么？我
0: 也不对，你要够意思，你把房子给我拿回来。
1: 不是那个不行，这房子是我自个儿的，我有处置他的权利。
0: 什么你自个儿的，你都是我的。
1: 你看您又来了，爸，从小到大我什么事儿不听您的？您说，上小学、上中学、上高中，考哪所大学听您的吧？我去哪儿工作也听您的。你说我这
0: 听我的不好吗？啊，儿子，我给你的人生安排了一条笔直的大道，你不走，你非得下来绕远。你跟我不一样啊，我是开出租的，绕远能多挣俩钱。你个消费者，你跟着绕什么远？
1: 不是爸，我现在不是孩子了，虽然您是爸，也不能这么霸道。
3: 老公，你少说两句。
1: 我必须得说。你看人家有些家庭，那父亲都特别理解自己的孩子，是吧？什么事儿他能互相商量，相互尊重。有的那爷俩处的就跟哥俩似的。
0: 行，儿媳妇，你是个公正的人，爸是个听不进去话的人吗？爸是个不懂事的人吗？爸是个听不进去别人意见的人吗？行了，你别说了，好，我改啊。为了你我能改，你爹不是一个没有格局的人，好不好？从现在咱俩不是爷俩了，咱俩是兄弟，行不？
1: 不是爸，我不是那意思。
0: 对，你别叫我爸，太客气啊。我比你大30多岁，你叫我一声大哥不过分吧？
1: 不是爸，
0: 老弟，老弟，你听大哥说两句行不？啊，我跟你讲啊，老弟呀，你是生在好时候了呀。你看你们这个年代多好，不愁吃不愁喝。你大哥我那时候不行，22岁我就出来工作养家糊口，上边照顾两个老的，下边照顾6个弟弟妹妹，骡子都没这么用过。28岁我才认识了你嫂子，30岁你嫂子生了你。我跟你讲啊，老弟呀、啊，当时你个头大、不好生，那把你嫂子累的。
1: 不是，爸，太别扭了，您还得当我爸。
3: 您永远都是。

0: 个月，快做好喽。
1: 哎，哎呀，啊，这什么情况？
0: 爸，有啦。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儿子这么大的事怎么不跟爸说呢？
0: 我刚想跟您说，您就离家出走了。
2: 哎呀，你可真行啊！你看，赶紧把衣服脱了，给孩子垫底下。哎呀，我的妈呀，这就看看这地下多凉啊，咋还把鞋脱了呢？赶紧把鞋穿上。
3: 不是我的鞋。
2: 啊，不是。
0: 我说那您的鞋，
2: 我的鞋是吧？哎呀，我的妈呀！一高兴鞋都飞了。哎呀，我的妈，有了。
0: 是。
2: 我要当爷爷了。
0: 是啊。
2: 哎呀，我的妈呀！我也有今天呀！
3: 哎呀！爸，哎，你别生他的气了。
2: 不生，不生，不生，不生气了。你可不能动气啊！自己儿子生啥气？站起来！哎呦，
3: 我想让他陪在我身边。
2: 你坐下，我一边待着去。哎呦，
3: 别呀，爸，您坐。
2: 我能坐吗？对胎儿不会有啥影响吗？
3: 肚子里的孩子让爷爷坐。
2: 这孩子多好，没出生都知道疼爷爷。哎呦我的妈，不行，爷爷坐不下了。
0: 不是您想嗨你就嗨一下。
2: 哎呦我的妈，我嗨一下啊，
0: 嗨一下。
2: 哒啦啦哒噔哒啦啦啦啦啦啦呀，嘿嘿嘿，噔噔噔噔噔噔啦，这个噔噔噔啊。
3: 爷爷，
2: 哎，
4: 爷爷，
2: 哎，瞎答应啥呀？喊我的，
0: 吓死了！
2: 大雷呀、啊，哎，你爸又教育你呢？
0: 是啊，房主，你好好劝劝我爸。
2: 啥也别说了，我们两家住对门，再加上你爸的大嗓门，我早听明白了。交给我，老孙头，你过来。这么虎呢？多大岁数了，还敢跟自己的儿子顶嘴，一点礼貌都没有，越老越不懂事儿。你要想长寿，就不能和自己的孩子内卷。教你个生活小窍门，抓紧时间让他们要一个小宝宝。你一当上爷爷，情感瞬间转移。他爸他妈让他们玩具，我们重点培养这个。给你展示一下，大孙女，爷爷问你，爸爸妈妈和爷爷谁最好？
4: 爷爷最好。
2: 看看，以后长大了就听谁的话？
4: 就听爷爷的。
2: 你看看，培养的多么优秀。
4: 爷爷，我要骑大马。
2: 你要骑大马呀？
4: 嗯。
2: 来，上马。哎。
4: 爹。
2: 再见。爸字儿爸，爸字儿爸，爸字儿爸字儿爸字儿爸。
1: 这是一匹脱缰的老马呀。你方叔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从现在开始我要爸得爸。你开始保胎，你养胎，孩子生完以后交给我，你给我玩去，我就负责爸得爸。
0: 那可不行，我既然是这孩子的爸爸，那这孩子就得听我的，一出生我就得告诉他，我们老孙家这是有家训的。
2: 家训？
0: 猥琐发育，别浪，敢跟我顶嘴我就让他喊我大哥。
2: 你这跟谁学的？你
0: 跟我现任的爸爸您学的呀，街坊邻居们是不是啊？
3: 爸，您就相信我们一次，如果他什么都听您的，他最多只能成为您，您给他一次机会让他突破一次，他才有可能超越您。
1: 孩子们，你们这一波逆天的操作直接给你爹干破防了。
0: 啥意思啊？
1: 懵了，芭比扣了。
0: 爸，您是想让我成为您，还是想让我超越您？
1: 儿子，
0: 哎，
1: 虽然你爹我这座高山很难超越，但是既然你有舍身忘死的精神，爹相信你一定能够跨过去。
2: 媳妇儿，
0: 看看我们能有这样的爸爸，
2: 我骄傲。见没，这就是传承。儿子，
0: 哎，
2: 放开手干
0: 啊！您同意我卖房子了？
2: 卖它，必须卖它。
0: 好嘞。
2: 卖多少钱？
0: 这刚挂着还没人买呢。
2: 没人买？这么好的房子没人买？我买。
0: 您买？

0: 媳妇儿，拿着70万。
1: 这么多钱？
0: 儿媳妇儿，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必要再向你隐瞒了。你的丈夫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2: 爸，您哪来这么些钱呀？
0: 我有养老金，再说开出租，我一年不少挣。还有这些年你们俩没少给我钱，我一分钱都没舍得花，都给你们留着呢。
2: 爸，
0: 儿子，爸老了，别嫌爸唠叨啊。爸这辈子呢没啥大追求，我就寻思着呢，能给你们省点攒点，最后再给你们留点。
2: 爸，儿子一定努力不让您失望，您为这个家都累了一辈子了，该儿子出把力了。
0: 我儿子长大了，有白头发了。
2: 我这一根两根没事呢。
0: 不行，爸给你拔下来。
3: 如果你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就是一棵松。
0: 儿媳妇儿，儿媳妇儿，你那手机要不就接，要不就挂。你这时候起音乐，我想哭。啊，
1: 喂，刘总，2个小时以后您到北京逗留就签合同，资金全部由你们出，马上去接您，老公，
4: 成了。
2: 爸，咱那房子不用卖了，启动资金来了。
0: 啊，钱来了，不用卖房子了。
2: 不用了。哎呀，
0: 儿子，把存折还我呗。
2: 这都出手哪能往回要啊？
0: 你给我呗。
2: 不给。
0: 你给不给？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警告，强制执行，拿来吧你。
2: 我爸还挺懂法，咋的呀？还缝在衣服里头啊？
0: 不行，这地方已经暴露了，我得换个地方。
2: 媳妇儿，快叫车，咱们去机场。
1: 马上叫车。哎，
0: 叫什么车呀？你爹我就是开出租的。再说了，这个距离你叫也是我接班。出发。
3: 我心里有满满的爱，可是说不。
5: 接下来登场的是由沈腾、马丽、艾伦、常远带来的爆笑小品《还不还》。小品中，沈腾饰演的老赖为躲债花样百出，面对朋友催款时装病卖惨转移财产，甚至把躺平式还款演绎得淋漓尽致。当三位债主同时上门讨债，一场啼笑皆非的荒诞闹剧就此展开。这个小品用夸张的戏剧手法讽刺了失信行为，在捧腹大笑中引发观众对诚信的思考。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6: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7: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6: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7: 来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6: 稳一点。你好，
8: 你好，家里有访客。
6: 就说家没人。
8: 他们都听着呢。
6: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7: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6: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7: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6: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9: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0: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9: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0: 这是底线，走。

0: 哎呦，过年好，还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 还行还行，
0: 坐。
1: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2: 血肠，
3: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哎，
1: 老沈呢？
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0: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
2: 哎呀！哎，我说这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0: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再搁去医院好好看看。
4: 大帅，
0: 哎呀，拿着。
2: 不是你干啥呢？
0: 拿着，拿着。
2: 喂，喂，这圆圆，你看他干啥呢？
0: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0: 你拿着吧。
2: 圆圆，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3: 我，嫂子。
1: 不行。
3: 拿着。
1: 圆儿，
3: 拿着。
1: 这不能。
3: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0: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0: 对，是得提。
3: 提。
0: 好。我。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0: 你就别动他了。
2: 嘿、哎、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0: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

0: 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四十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他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1: 伦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这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0: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1: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1: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1: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 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啊。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0: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1: 还我钱！哎呀，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0: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0: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0: 大背单子。
1: 啥大背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0: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0: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0: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Dog Queen。
0: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

0: 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人啊？
0: 三万块钱吧，
1: 走吧，
0: 一人干五。
3: 来，都老同学，快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转
4: 账。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4: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4: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4: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4: 什么玩意儿？
1: 对。
4: 你咋不登记呢？
0: 还钱。
1: 这是。
4: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4: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4: 吓唬人呢。不是，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1: 放心吧。哈哈，
6: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6: 大哥，
0: 哎，
6: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6: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4: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4: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
2: 哎呀，
0: 太气人了！哎，
2: 大人，要钱归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我，
0: 老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
4: 哎，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0: 哎，哎，我，喂，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7: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8: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

0: 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玉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好人。
1: 陈晨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一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吗？
2: 咱俩那婚就真离了。媳妇儿啊，叫前妻。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2: 把地的钱也还了。
0: 好。
2: 把物业费也交上。好。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的。
3: 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转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莫文蔚演唱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这首歌以温暖舒缓的旋律搭配细腻动人的歌词，晚风中闪过几帧从前啊，飞驰中旋转已不见了吗？将时光流转中的相遇与离别娓娓道来。莫文蔚独特的声线与钢琴伴奏完美融合，仿佛带领听众穿越人海，重温那些刻骨铭心的瞬间。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的时代》是由张也演唱，一首具有时代特色的歌曲。他用悠扬饱满的嗓音将歌曲中所表达的时代精神和美好愿景演绎得淋漓尽致，展现了古老中国的灿烂历史和今日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们呼吸同命运，万众一心共建美好家园的情感。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0: 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会了，明天的同一时间，综艺娱乐秀与您继续相约，我们不见不散。秀和您继续相约。
1: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关注社会热点，解读政策法规，解读与访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明阳，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解读与访谈节目。盛夏初秋的伊春，林海葱郁，气候清凉，凭借优越的生态环境迎来旅游旺季，各地游客纷纷前来避暑康养，畅游山林。出游途中，景区物价是否规范公道，一日三餐吃得安心放心，是每一位游客最关心的民生话题。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伊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高多、四级调研员曲奇做客演播厅，围绕夏秋旅游价格管控、餐饮食品安全保障、消费维权等工作展开详细解读，带大家全面了解林都文旅市场监管各项举措。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节目，请您先介绍一下，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秩序如何呢？
3: 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平稳，总体良好。下面我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4: 夏秋旅游是我市的特色产业，维护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秩序，不仅关系到游客的合法权益，更关系到我市旅游形象和产业长远发展。目前我市夏秋旅游市场价格总体平稳，秩序良好，大部分景区、酒店、餐饮经营者能够诚信合法经营，自觉规范价格行为，价格秩序较好。
2: 针对夏秋旅游市场价格监管，重点都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针对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开展了专项整治。
4: 一是聚焦重点区域监管，将全市重点景区景点、民俗旅游村及周边酒店、民宿、餐饮商铺等列为重点监管区域，组织执法人员驻点监管，常态化巡查，如在重点景区安排专人驻点，每日巡查价格并及时整改问题。二是聚焦重点环节，规范价格行为，在游环节监管景区门票价格，严查擅自提价等行为，要求明码标价；住的环节监管酒店、民宿住宿价格，严查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要求及时更新价格；吃环节监管旅游沿线餐饮商铺，严查阴阳菜单等宰客行为，近期查处多起相关案件；购环节监管旅游纪念品商店，严查价格欺诈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三是畅通维权渠道，在重点场所张贴12315投诉举报标识，针对旅游价格投诉举报实行快接、快查、快办、快结，建立绿色通道。
2: 最常见的价格问题都有哪些具体的查处措施呢？
3: 我们结合以往的监管经验和近期的排查情况，坚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
4: 一是明确查处标准，对明码标价不规范的，责令当场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对虚构原价、虚假优惠折扣等价格欺诈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无违法所得的，处50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强化专项督查，我局认真落实护航夏季旅游避暑百日行动相关部署要求，对工作不力、问题突出的地区进行通报批评、约谈问责，确保监管责任落到实处。三是曝光典型案例，我们定期收集各地查处的价格违法典型案例，通过电视台、报纸、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公开曝光，引导经营者引以为戒，规范经营。四是联动协同执法，我们加强与文旅、发改、公安、商务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信息共享、 联合执法机制，对价格违法行为联合开展查处，形成监管合力，切实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2: 为保障我市旅游市场的高质量稳定发展，后续还有哪些举措来巩固监管成效呢？
3: 夏季旅游过后，我们将坚持常态化监管、长效化推进原则，
4: 持续巩固前期监管成效，切实守护好群众和游客的合法权益。一是持续加强常态化监管，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在下阶段的中秋国庆期间，我们将继续开展民生必需品价格巡查，重点监测民生商品价格情况，严查价格欺诈、价外加价等违法行为，确保民生商品价格平稳。同时，针对秋季旅游市场特点，持续加大重点景区、旅游沿线价格监管力度，防止价格乱象反弹回潮。

0: 我们还将继续加大巡查频次，强化线上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置各类价格违法行为，让经营者不敢违法、不能违法、不想违法。二是总结监管经验，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全面梳理夏季旅游市场价格监管的有效措施，认真查摆工作短板不足，持续优化价格预警、执法查处、投诉举报处置机制，稳步提升价格监管规范化、精细化、信息化水平，不断深化跨部门联合执法，强化多方协同联动，凝聚监管合力，精简投诉处置流程，压缩办理时长，切实提高处置效率与群众满意度。同时，固化夏季监管成熟经验，将行之有效的监管举措延伸至全年各时段旅游市场，构建常态化、全覆盖的旅游价格长效监管体系，持续规范旅游市场价格秩序，助力我市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宣传引导，营造长效共治氛围。我们将持续开展价格法律法规宣传，通过多渠道向经营者、群众、游客宣传价格监管政策，引导经营者自觉诚信经营，提升群众和游客的维权意识、监督意识，进一步完善监管引导、经营者自律、社会监督的共治格局。我们将定期曝光价格违法典型案例，开展诚信经营宣传，营造诚信经营光荣、违法经营可耻的良好社会氛围，让公平、公正、有序的市场价格环境成为常态。
1: 结合伊春的本地餐饮特点和旅游市场的发展规律，请问将聚焦哪些关键环节来开展工作呢？
2: 为精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我局开展了夏季旅游餐饮服务提升行动，重点从四个关键环节开展行动。一是严把主体人员关，对全市所有餐饮单位开展全覆盖排查，严查持证亮证情况，严查无证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规行为，严查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杜绝无证上岗、带病作业，从源头夯实安全基础。二是严把食材采购关，紧盯山野菜、畜禽肉、本地特色饮品等食品，重点检查进货查验、所证所票等制度落实情况，坚决杜绝来源不明、过期变质等食材流入餐桌，守住食品安全防线。三是严把后厨操作关，常态化检查后厨环境卫生、生熟分区存放、食品贮存、食品留样、餐具清洗消毒等关键环节，着力整治后厨脏乱差、操作不规范、交叉污染等安全隐患。四是严把重点业态关，火锅、烧烤、麻辣烫是游客消费集中的餐饮业态，具有食材品类多、加工环节多、风险隐患相对突出的特点。我们加大对这类业态的监管力度，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1: 针对火锅、烧烤等业态肉品信息透明度不足的问题，我市将开展哪些举措呢？
2: 为回应广大消费者和来伊游客这一关切，我们推出了肉品信息公示这一举措。我局主动靠前、精准服务，统一印制了标准化肉品信息公示板和公示卡，免费发放到相关餐饮经营单位，同时督促商户在餐品展示区就餐醒目位置张贴摆放公示肉类品类、食材属性等核心信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引导餐饮行业规范经营。
1: 旅游旺季，餐饮风险增多，除了实地检查之外，我市还有哪些技术手段来保障游客舌尖上的安全呢？
2: 我们坚持监督抽检和便民快检双向发力，来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
3: 日常监管中，执法人员实地检查，主要发现直观可见的经营管理类显性问题。对于农兽药残留、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看不见的隐性风险，则需要依靠技术检测来。

0: 筛查把关。旅游旺季，我们坚持监督抽检与便民快检双向发力，筑牢食品安全技术防线。一方面，坐实靶向监督抽检，我们把重点景区、网红餐饮店作为抽检重点，将米面粮油、果蔬、肉蛋、餐饮具列为检测品类，加大抽检频次，拓宽抽检范围，对抽检不合格食品依法开展核查处置，严防问题食材流向餐桌。另一方面，做好便民快检服务，我们以群众点单、监管接单、精准验单多种方式开展你点我检活动，在游客集散中心、重点景区、美食街区现场为市民游客开展快检服务，工作人员同时做好科普答疑，实现风险早发现早处置，切实守护广大游客饮食安全。
1: 请问在商户约谈、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我局都开展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0: 在推进服务型监管方面，我们重点引导餐饮服务经营主体规范经营，重点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组织分层分类约谈提醒，分批组织设旅餐饮经营主体开展专项约谈，对其通报常见的安全隐患和食品安全要求，引导经营者绷紧食品安全这根弦，主动规范经营行为。二是组织开展现场培训，辖区监管人员点对点指导帮扶，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培训，督促引导其做好食品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工作，切实提升从业人员规范操作能力和守法经营意识。三是落实柔性审慎执法要求，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处罚与教育结合，对初次发生能够及时整改的轻微违法行为，采取提醒告诫、现场指导等方式规范整改，做到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营造优质暖心的旅游营商环境。
1: 我市创新依托外卖骑手力量，构建了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模式，请问具体是如何开展的呢？
0: 下面我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为补齐监管力量短板，消除监管盲区，我局探索构建了骑手协查社会共治新模式，充分发挥外卖骑手走街串巷、进店频繁、覆盖面广、发现问题及时的优势，在全市聘请了200余名外卖骑手为食品安全义务监督员。近期依托骑手提供的问题线索，我们成功查处2家涉嫌幽灵外卖的入网经营者，这一举措有效延伸了监管触角，拓宽了监管视野，推动了群防群治、多方参与的食品安全治理良好格局。
1: 游客呢，在伊春就餐，如果遇到了食品安全问题，如何维权呢？
0: 我局始终畅通1235投诉举报渠道。旅游季节进一步加强值守保障，实行优先受理、优先核查、优先处置、优先反馈工作机制。广大游客在伊春就餐时，如果遇到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可随时拨打12315热线投诉举报，我们将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维护游客合法权益，保障游客安心畅游临城。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解读与访谈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接着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

0: 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期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回望一下古代人的生活。众所周知啊，在公共场合呢，脱鞋属于一种不文明行为，但令人意外的是，古人的做法却恰巧与之相反。听者在读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上，古人往往会显足而立。所谓显足，就是光着脚。说文解字曰：显，足亲地也。龚自珍的外公清朝经学家段玉裁作注说，古者坐必脱具，宴坐必尺袜，皆谓之显。在汉朝乃至更早之前，王公大臣在参与朝会时，不仅要脱掉鞋履，有时也要将袜子脱去。由此可见，古人在公共场合脱鞋非但不是粗鄙之举，反而是起居礼的要求。我们都知道道喜相迎的典故，不过主人公并非曹操与许攸，而是同时代的蔡邕与王粲。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石庸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田巷，宾客迎门，文粲在门，道喜迎之。曹丕将王粲推崇为建安七子之首，可见后者颇有才学。听说王粲前来拜访，喜爱提携后辈的名士蔡邕，急忙道喜相迎，可见他当时便是显足而立。《礼记·曲礼》上记载的“侍坐于长者，喜不上于堂，皆喜不敢当街，就喜贵而举之，平于侧”，为后人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礼记》是先秦礼制典籍，这说明脱履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西周礼乐制度最为完善，则该习俗当流行于西周贵族阶层之中。其二，古人在登堂入室时需要脱履，这应当是表明客人对主人的尊敬之意，一言一行颇有礼制。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如天子举办宴会、国家举行祭祀之时，大臣上殿必须脱履，在退堂之后也要按照一定的流程将鞋履取走。此规定见于以礼事相见礼，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逐祭而祀，君足爵，然后受虚爵，退坐取席，隐蔽而后席。可见臣子为表达自己对君王的尊敬之意，需要根据一定步骤将鞋履取下，然后寻一僻静无人处再将鞋子穿上。如果有臣子不遵守脱履这一习俗，则会被君王以大不敬之罪，甚至以死罪论处。哪怕是君王跟前的红人，也不能随意破坏这个规矩。晋国大夫师旷，其人秉性刚烈，正道直行，他劝学晋平公的事迹更是被广为传颂。但即便如此，当师旷没有遵守脱履习俗时，也受到了晋平公的问责。据《说苑》记载，晋平公有一次举行宴会，使命琴艺高超的师旷前来助兴。师旷至，履而上堂。晋平公见状很是不满地说，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乎？师旷知道自己没有遵守规矩，于是便解履赐足，扶而赐膝，以示赎罪。

0: 三杰之一，萧何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后被列为第一功臣。古代臣子上朝时需要脱履，然后再解下佩剑，然后迈着小碎步登堂入室。但萧何得此殊荣，自然便不需要遵从这些繁文缛节了。尽管在两汉时期得此殊荣的不过萧何、梁冀、曹操等寥寥几人，但不得不说，剑履上殿的确证明了脱履习俗在两汉时期已经有了宽松趋势。到了唐朝就更加宽松了。唐人高彦修在《唐国史补》中记载，韦志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言入卧内，行步悉借阴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势必揭晓。大臣韦志身体有恙，当朝太尉房管听说后，遂派家中子弟前往探病。房家子弟来到韦志家中后，脱掉鞋履，只穿着袜子登堂，反而遭到取笑。由此可见，唐人已经不再严格遵守脱履习俗，而房家子弟脱履反倒被认为是迂腐。不过脱履习俗依旧活跃在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合之中。明史记载，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界地，设玉木领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携绿狼，乐舞声，衣前跌袜就位。可见在明朝的时候，脱履习俗依旧是祭祀礼仪中的重要一环。如今脱履习俗在中国已经不再延续，但它对日本、韩国等国依旧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日韩等国在室内时不仅席地而坐，也严格遵守显族的规矩，这个习惯应当就源于我国的脱履习俗。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古籍记载，在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几次来学习华夏文明，韩国也不例外。《宋史·高丽传》也说，高丽月升甚夏，无金石之月，祭次月乃分为左右二部，又曰唐月，中国之阴也，又曰湘月，其故喜也。堂上设席，生必脱喜，见尊者则西行，必跪，拥必为。可以看出，宋朝曾与高丽国密切往来，并积极交流宫廷乐舞礼仪，脱履习俗也传到了高丽。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在为了美不要命这件事上，首先值得一说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食欲之风。在古人的观念里边啊，玉一直有极高的地位，名贵的美玉不但是珍贵的宝物，更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爱玉爱到骨子里的魏晋精英们开始流行起一个奇特的现象，爱玉就把玉吃下去，食欲之风从此流行。可这玉虽然美丽动人，到底是块冷冰冰的石头，怎么能吃得动呢？哎，这可难不倒那群精英们，磨成粉屑当饭吃，就成了玉屑饭，还可以捣成米粒大小，用酒泡着喝，这就成了玉液、玉酒。好些聪明人还不断加佐料， 比如可以用无心草。

草木合枝，简直成了有玉有草的大餐，放开肚子大吃啊。那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这种奇特的风气呢？原因有很多啊。在那个文化杂乱、社会动荡的时代，那些出身门阀家族且衣食无忧的文人士大夫们，却常深感空虚寂寞冷，加上有时瘟疫横行，即使他们这群特权阶层也难免会感染瘟疫。而食欲这种行为，传说中既能一生无疾，甚至还能任之不伤，百毒不死，也就是能吃成金刚体质啊，还能不知不觉就乘烟霞而上，实现成仙的愿望。当然引得这些风流人士趋之若鹜了。除此之外，同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爱美。魏晋南北朝是个出了名的看脸的时代，特别是魏晋精英们几乎个个追求美姿容，拥有一身如玉一般洁白丝滑的肌肤是多少魏晋风流人物的愿望。那如何拥有呢？当然就是食欲，也就是吃欲。当时人们认为食欲可以润心肺、助喉咙、滋毛发，能越吃越美。南北朝学者陶弘景鼓吹说，有人食欲之后就死掉了，结果死了三年，面容栩栩如生，丁点儿没腐烂。既然死了还能驻颜，那么这群风流人物为了追求青春的姿容与动人的颜值，当然是往死了吃。可这玉器属于名贵产品，哪够他们吃的呀？于是吃鸡眼的他们又打起了死人的主意。李煜、吴延智等名流竟然偷掘坟墓啊，把古墓里的玉器一件件挖出来吃。这一通缺德操作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玉器文物就这样被吃得精光，以至于现代人考古都很难发现魏晋南北朝的玉器。如此海吃，美容效果又如何呢？哎呀，其实想想都知道，且不说玉里的毒素有多大，就说常年累月啊，把一堆肠胃无法消化的玉石粉吃到肚子里，正常人谁能受得了？但是魏晋南北朝的典籍里就记载了很多人食欲后身体发热、目痛如刺、关节疼痛等症状。那么吃美了吗？答案是并没有。现代考古学者在南京地区的南北朝墓葬里发现墓主清一色是年轻人，根据考古推断，与他们生前大量服用汞、玉粉不无关系。也就是说，食欲的效果就是让这帮人一个个吃到英年早逝，虽然没吃美，但起码永葆青春了。好在这种畸形的爱美嗜好在隋唐年间渐渐绝迹，只在那个荒唐的魏晋南北朝做了一个特殊注脚。比吃欲爱美更荒唐的是从宋朝开始折磨中国女性近千年的陋习——缠足。中国古代女性究竟是何时开始缠足的呢？这个争议很多，有说是三国时期，有说是春秋时期。有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一直到北宋神宗年间，中国民间还是有少缠足。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就喜好女子缠足，这位今天还以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形象深感无数人的国主，历史上却对女子的小足有着变态般的痴迷。他最喜欢看小脚嫔妃穿素袜在六尺金莲上跳舞，从此妇人足弓于南唐渐成习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子小脚美成了一个审美趋势，苏轼等文化名流更是不惜笔墨大赞小脚之美。所以虽说北宋神宗年间缠足风气还不普及，但发展却很快。北宋亡国的时候，
缠足已是贵族女性圈的时尚。那位与宋高宗有疑似兄妹关系的柔福帝姬，就因为一双大足惹来了怀疑。到了南宋末年，小脚已经成了民间对女子的代称。为什么小脚美的审美意识起于此时呢？与其说是李煜的变态审美引领时尚，不如说是封建礼教在作祟。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封建礼教日益森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制度也日益强大，对女子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丁太美逐渐成了主流。而且那时女子既要无才便是德，更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裹了小脚当然更方便。正如明朝《女儿经》所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应好看如宫躯，恐他轻走出房门，千尘万国来拘束。小脚美不过是封建礼教土壤滋生出来的病态审美。到了明清年间，女子缠足的习俗更是深入民间。比如在当时北方各省农村，由于女子家家缠足却又必须下地劳动，所以出行时需要手持向日葵当手杖。另外各地还有赛脚会，往往都是在逢年过节的庙会上，让各路女子当场赛脚，选出王、霸、后等名次，这在当时可是当地的一件盛事。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笔下的清末农民阿 Q 在吐谷祠里做大梦时会流着口水如此念叨梦中情人吴妈：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而且必须说的是，古人对于小脚美的要求可不只是脚小，从宋到清这一标准一直在细化，不但要小，而且要缩成弓形，姿态要讲究。清朝更形成了瘦小肩弯香软正的七字标准。还有些当时的无聊文人，道德文章都顾不上研究了，一辈子深扒狠钻，专门研究什么样的小脚才最美，还写了金莲品藻等品鉴小脚题材的书，把这病态审美推到了极致。缠足给千千万万的女子带来了一生的痛苦。学者李卫红在其作品《寻找中国最后的小脚女人》里详细记录了缠足在小脚女人心中的痛苦回忆。81岁的魏凤春老人8岁开始缠足，第二天脚就肿了起来，以致他不停地哭。77岁的韦玉泉老人6岁开始缠足，脚上的第3、4、5根脚趾全部折断后红肿溃烂，他长出了标准的3寸金莲，走路时却必须扶墙，站立时还要不停换脚。这样的痛苦是在1000年的岁月里，千千万万个在男尊女卑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共同的痛。乾隆年间就有女子写诗怒斥：不知缠足何时起，起自民间见丈夫。尽管辛亥革命后政府曾明令禁止缠足，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禁止缠足长期以来就是空文。直到1950年，国家下达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全国各地掀起了放足的热潮，缠足这个陋习才终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够精彩吧，咱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再会。

0: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1: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0: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啊。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2: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0: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3: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0: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4: 不会被骗了，
3: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5: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0: 真是骗子。
6: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7: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9: 有我，
10: 有我，
11: 有我，
12: 有我们。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立冬和万圣节》，一起来听。立冬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正赶上这里要过万圣节，同样是冬天即将来临，同样是树上的叶子变红变黄，脚下的落叶一片瑟瑟之声。节气的共同性让东西两半球如此相似，大自然的语言无需翻译即可人人懂得。我们的立冬和他们的万圣节只相隔一个星期，心里便忍不住将中西这两个节做一番比较。如今立冬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节日了，而仅仅是一个节气，即便民间还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也只是吃一顿饺子而已，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了。这时候的美国，万圣节的气氛已经很浓，无论是公园、商店，还是各家的门前，各种各样的古怪幽灵粉墨登场，在风中尽情摇曳。而金色的南瓜更是耀眼的一片金黄，成为了这个时候重要的色彩。在我国古时候，立冬曾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起码在周代，君王要率领文武百官出郊外，到大自然中举行盛大的仪式，谓之迎冬。和后代君王要祭天祭地的意义是一样重大的，体现了原始自然崇拜。如今这样的仪式已经被一顿饺子所替代，足见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进化，也足见民俗的力量。民俗让立冬从君王的盛大典礼变成百姓的庸常生活点缀，大自然曾经给予我们祖先的那种神秘敬畏之感，让位于冷暖之间的实际温度感觉与感受，立冬便也就完成了从节日到节气的转化。其实在我国24节气里，不仅仅立冬早已完成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其他很多节气在这样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已经化繁为简，演化为了吃。24节气里民俗讲究吃饺子的不止立冬一个，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这句名言道出了农耕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饺子便成为了节庆的一种象征物，就像美国这里万圣节的南瓜。更何况立冬是一年四季里冬季到来的门槛，民谚讲立冬补冬补嘴空，吃就尤为重要，饺子的象征意义更是明显。不像万圣节的南瓜灯早已将最早夜间驱鬼的意思化为一种游戏的玩偶，很像我们灯节里的花灯，点燃节日的气氛和心情，渲染的到处花开一般烂烂漫漫。万圣节源于古凯尔特人新年之际喜迎善灵平安过冬的传统，这一点上和我们的立冬有相似之处，祈求平安过冬，休养生息，

中国讲究的是一个藏字。我们的立冬的冬字古意是中，也就是稻谷收割归仓，万物尽要收藏了。以后冬才渐渐演变为世俗的冷的意思。冬天到了，天气转寒，需要避寒取暖，平安过冬。在民间，这个节气里，尤其在北方，要呼窗户，气暖炕，要缝棉被，添寒衣，是迎冬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寒衣，成为我国传统准备过冬的一种象征物，曾经在我们的古诗中百般吟咏。早在《诗经》里就说七月流火，九月寿衣，这里的九月正是立冬前后的时候。杜甫诗中更是说这个节气里寒衣处处催刀齿，只不过我们的迎冬过于实际，显得有些寒意萧萧，而万圣节将迎冬的意思化为孩子们戴面具、穿彩衣、挨家敲门讨要糖果的热闹游戏，将寒意融化在孩子的欢乐之中。我们有点像是用寒衣捂暖这个冬天，他们则有点像用孩子的欢笑叫醒这个冬天。我们的立冬和万圣节还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常常被人们忽略。不仅是我们，连同西方人一样，都将其曾经拥有的古老意义忽略，便是祭祀亡灵。我国古代君王率领文武百官到郊外举行盛典迎冬，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祭祀亡灵，尤其是为国捐躯的将士。万圣节也是将祭祀亡灵和祈求善灵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冬季的休养生息才会安稳，立冬的意义才有了重要的生命依托。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冯骥才的《人生入秋，白发亦美》，一起来听。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穿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儿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儿，问我，想用力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觉

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盅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时，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眼泪，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见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亮透彻，宛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

0: 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

0: 让感情回肠永流转。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以回文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

0: 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幸会
5: 幸会，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可乱。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0:86，
1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1: 世界纪录。
1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1: 中国抗击疫情
1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0: 10年，
11: 中国向
10: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1: 全面胜利。
1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6: 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评书机。
18: 孙悟空把后宅门上的锁一金箍棒给敲开了，然后把门分成左右往里一迈，里面可是黑咕隆咚的。孙行者这个时候就对高太公说了，哎，我说高老儿，

0: 进去叫一声你的女儿，看看她可在里面。
1: 哎哎，好好。
0: 这高太公啊，仗着胆子往里头走了几步啊。翠兰，翠兰在吗？翠兰，翠兰在吗？嗨，你大声点，不用怕。
1: 哎哎，翠兰，我是爹爹，我来接你来了，你在吗？
0: 他这么一喊，屋里头的女儿高翠兰真的听见了，认得是父亲的声音呐。
2: 啊，爹爹，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呀。
0: 说这话的声音呐，是有气无力的。孙悟空火眼金睛啊，闪金睛到这黑影里这么一扫，你别看里面呢没点灯没点蜡，孙悟空火眼金睛透视眼，透过了墙就能把黑暗当中的所有的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这翠兰姑娘真的好不憔悴呀、啊、云鬓乱堆，玉容未洗，娇态颓废，樱唇无血呀、啊、这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双眉紧蹙，瘦瘦切切的，一看呢就被妖怪折磨的。孙悟空赶紧引着高太公迈步就走进翠兰姑娘房间。到了房间之内，孙悟空一吹仙气，扑，这蜡烛就着了，借着蜡烛的火光，
1: 哎呀，女儿哎！
0: 高太公啊，一眼瞅见自己姑娘啊，半年没见了，过去一把扯住我的女儿啊，爹爹呀！翠兰一看，正是自己的父亲呢、啊，半年没见父亲尊严，父女两个是抱头痛哭啊。孙悟空一看，哎，先别哭，先别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俺老孙问你，妖怪现在何处啊？
1: 啊，你不是妖怪吗？哎，
0: 高太公啊，赶紧喝着住，可不能以貌取人呐。他刚以貌取人完了，这位啊，是爹爹给你请来的法师，特来降妖除魔的。你告诉他，那妖怪跑什么地方去了？
2: 那妖怪呀，女儿我也不知道她往什么地方去了，反正这些天哪，天明就走，入夜方来，云里走雾里去，我也不知道她往什么方向而走。可能啊，她可能听说父亲要请什么法师去捉她，她也时常防备，所以不曾在这久待呀。
0: 哦，原来如此，那好了，你们不必说了，俺老孙已然知道了。我说老头，你赶紧的带着令爱往前边宅子里去吧，到那里慢慢的叙旧，让俺老孙在此等他。他要是不来，你可别怪俺老孙，那是天意。他要是来了，俺老孙定与你斩草除根。
2: 多谢孙长老，多谢孙长老，都拜托给您了。走走走，翠兰，咱赶紧走，咱赶紧走。
0: 老头啊高兴了，带着高翠兰赶紧的摸黑走了。再说孙悟空送走了老头，吹了口仙气，扑，这门呢又合上了，那锁嘎嘣自己呀、啊、也锁上了，自己的房门咕噜也关上了。然后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高翠兰小姐的模样，然后往龟床上一坐，静静的就在那等那妖怪。等了不多时啊，突然间就听见外面的好家伙，这风就起来了。开始啊是小鱼儿，后来呀、啊、这风是越吹越大，是鬼哭狼嚎啊，怎么呢，开始走石飞沙了。好家伙，这好风起初时微微荡荡，向后来渺渺茫茫，微微荡荡乾坤大，渺渺茫茫无阻碍。 雕花折柳胜塞马，倒树催林如拔菜，翻江搅海鬼神愁，烈石崩山天地怪，鲜花迷路十来宗，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层铁塔亲佛头，八面床翻伤宝盖，金梁玉柱齐根摇，房上瓦飞如燕快，举照烧宫许愿心，开船忙把猪羊赛，当方土地弃祠堂，四海龙王朝上拜，海边撞损夜叉船，长城刮倒半边塞呀、
3: 哎呦，这阵狂风啊，孙悟空啊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这足足得有八九十级风啊。等这狂风刮完之后，有一个妖怪已然被刮进屋中了。你别看屋门关着呢，关着这个妖怪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被刮进来的，总之啊进来了。孙悟空借着里面的烛火这么一看呢、啊、孙悟空扑哧他乐了，怎么呢，这位呀、啊、长得太丑了。就见这位呀、啊、是黑脸短毛，您记住黑脸呢可不是白脸啊，电视剧也好，很多的小话书也好，都弄成白脸的，不对，黑脸。中国古代的猪基本上没有白猪，都是黑猪，所以黑脸。黑脸短毛，长嘴大耳，穿着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之多，系着一条花布手巾。孙悟空一看，呵，这还挺爱美，当时这么一乐，这一乐呀，哎，这妖怪高兴了，
1: 娘子，好几天呐没看见你乐了，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啊？
0: 这妖怪呀，往前这一扑，就要搂着孙悟空变得高翠兰，搂着就往脸上亲呢。孙悟空用手这么一扒拉，讨厌，噼里啪啦哟，一下子呀，把这个怪物给跌了一脚啊！啊，嘣，这鼻子当时就杵地上了，
1: 哎呀，疼死我了，哎，疼死我了，哎呀，
0: 这位啊，扶着床边慢慢的站起来了，一边揉着鼻子，一边偷眼看孙悟空，其实看的是高翠兰，
1: 嗯，嘿嘿，娘子，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推我呀？是不是今天我来的迟了呀？
0: 哼，孙悟空啊，假装高翠兰的声音，你这货呀，牙酸嘴臭的，进来就搂人家，也不害臊，赶紧的，把衣服脱了，上床睡去吧。
1: 好，我马上就脱衣服，就脱衣服。
0: 就这位啊，把衣服赶紧的给扒下来了，扒下来一转身就想上床，哎，一看这床上啊，高翠兰没了。
1: 娘子，你又跑哪去了你啊？
0: 孙悟空这个时候啊，已然坐在旁边的马桶上了。过去这马桶啊、尿桶啊都在屋里。孙悟空坐在马桶上了，我在这里呀、啊，方便一下，你先睡吧。
1: 我不睡，我就等你啊，一起上床睡。我等着你啊。
0: 这位啊，还在床上哼起小曲来了。再说孙悟空变得高翠兰，在那马桶上坐着，突然间叹了一口气呀，妖怪一听小姐叹气，当时不扔一下子就坐起身来了，这大耳朵忽闪忽闪的。
1: 娘子，你为何叹气呀？是谁得罪你了？你告诉我，你丈夫我替你报仇。
0: 哎呀，没人得罪我呀，你也给我报不了仇，你呀还是自顾自吧。我叹气呢，是叹我命运不好啊。
1: 嗨，我以为你叹什么气呢，还叹命运不好。我说娘子啊，你的命啊最好了，你看看啊，我到了你家啊，虽然是吃的多点啊，喝的多点，但是俺老猪可不白吃白喝你的呀。
0: 俺老朱那也是替你家扫地通沟啊，搬砖运瓦。

0: 而不低。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告诉你啊，今天呐，我爹隔着墙又丢砖又撂瓦的，在那里啊叨叨叨叨叨叨净骂我了。嗨，原来是岳父岳母骂你啊，那算什么？那是你爹娘。哎，他骂你什么？他说呀，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的门下一个女婿，却不懂得呀一点礼法，说你长这么丑，带你出门吧又怕别人笑话，见不得朋友啊也见不得亲戚，又不知道啊你云里来雾里去，到底你是哪里的人士，你到底姓字名谁，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糊弄的他们呢不明就里呀，不明你的底细呀，他们就骂呀你败坏了他的清德，玷污了他的门风，反正是啊就在这里叨叨叨叨叨叨骂得我一下午啊，骂得我呀心烦意乱，故此在这里叹气呀。
1: 原来是这回事啊。哎，我说娘子啊，你这话呀，就别往心里去了。你丈夫我，虽然是有点丑陋，但是啊，我想变俊俏，来个小鲜肉什么的，我也会变。我会36般变化呢。不过呢，变来变去的，我觉得麻烦。人呢，还得看本质，对不对啊？我一来的时候啊，我就跟我那岳父老泰山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了实情了，怎么这个时候又说我没说这话呢？我都告诉他了，我们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以相貌为姓，你看看我这相貌多像一头猪啊，所以啊，俺就以猪为姓，名字叫做猪刚烈。要是老泰山再来问你啊，你就这么给他说，你就说我叫朱刚烈。
0: 哦，这个怪物叫朱刚烈，嘿，真是一个呆子。孙悟空啊暗自好笑，看来这个人呢也挺老实的，没动刀没动刑的就供得明明白白了，既然现在告诉你他的住所了他的名字了，那他就跑不了了啊。你叫朱刚烈，我告诉你啊，我爹还说了，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呀，他正在请法师，要请法师过来拿你，这么一来呢，咱夫妻俩可就长远不了了。
1: 嗨，我说，你这个出完工了吗？要是方便完了，上床睡觉，上床睡觉，别理乎他。还要请什么法师来拿我？姥姥，哪个法师能拿住我呀？我告诉你，我刚才说了，俺老朱有天罡术的变化，俺有9尺听爬，怕什么法师啊？怕什么和尚老道啊？哎呀，我告诉你，就算你老子我那岳父他有诚心，能够请下来9天荡魔祖师，那真武大帝下界，嘿，俺老朱也不怕，我也跟他呀有交情，他也不敢拿我怎地，他那龟蛇二将军呢是俺老朱的手下败将，打不过我。
0: 哦，孙悟空一听，这个朱精闹了半天跟着天上的神仙还有交情啊，啊，看来提天上的神仙吓他不住，那俺老孙就不提天上的神仙啊。我爹说了，他没有请天上神仙来想你，他请的这个法师啊可了不得。
1: 哎呀，我不管了得了不得，咱们呢睡觉得了啊，今天晚上做美梦，甭管明天来不来呀，明天爱来谁来谁，俺老朱我都不怕。
0: 我告诉你，我爹可说了，这一次请来一个厉害人物。
1: 嗨，什么厉害人物啊？什么厉害人物俺老朱都不怕。
0: 哦，什么厉害人物你都不怕？
1: 我都不怕。

0: 我说出来你也不要害怕，而你说谁，你说谁我就不怕。我爹可说了，这一次他请来的可是500年前大闹天宫姓孙的齐天大圣，要前来降你。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朱京啊，吓得咕噜一下子由打床上栽下来了。你说谁？把谁请来了？请来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要来拿你，你怕也不怕啊？那猴子呀！得了，娘子啊，要真的老岳父请来那猴子，我呀，我赶紧走吧，咱两口子呀是做不成了。孙悟空一听，还行，我的名号啊比那九天荡魔祖师还灵。怎么了？一说这齐天大圣，你怕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谁你都不怕呀？
1: 谁我都不怕呀！是谁我都不怕，除了这齐天大圣之外，谁来我都不怕。齐天大圣一来呀，我告诉你，娘子，你有所不知啊，这可是闹天宫的弼马温呐，那可有点本事，只恐怕你老公我呀弄不过他啊！要是真的打起来呀！嘿，我再招了他的道儿，得了，我还是躲躲吧，等他走了之后啊，我再来。
0: 这位说着话呀，赶紧披上衣服，开门就走。你给我回来！孙悟空一伸手，就把这猪刚鬣给拽回来了。
1: 哎呀，你拽歪，哎呦我天！
0: 这猪刚鬣呀，没想到高翠兰小姐什么时候手劲那么大了，往后这么一拽，扑通一下子。把这位啊拽了个仰八叉，脸冲上了。孙悟空往下一低头，你看看我是谁？
1: 你不是娘子吗？
0: 娘子啊，你好好的睁一睁你那猪眼，仔细的瞧一瞧我是哪个。说着话，孙悟空用手这么一抹脸，咔，妖怪，看看老孙你认得不认得？哎呦我的妈呀！这猪刚鬣一看，这不是孙猴子吗？
1: 哎，你是弼马温？
0: 哎呦，孙悟空一听，还敢喊老孙的外号，我打死你！唰，撤出金箍棒，咣就一棒子。这猪刚鬣，你别看是个猪精，但是身形挺灵活的。一看金箍棒来了，咕噜，往旁边这么一咕噜，哦，啪，一棒子砸在地上。是火星四射呀！哎呀，我的妈呀！赶紧跑！呜，就这位啊，打都不打，身形一晃，是风遁而走啊，借着风就跑了。孙悟空一看，你往哪里走？倒脱金箍棒，是随后就追呀。猪刚鬣一看，我的妈呀！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加大马力往前冲。孙悟空啊，也不想马上追上他。就在那逗他玩，你往哪里走？你要上天，俺老孙就追赶你到斗牛宫；你要入地，俺老孙就追到你枉死狱。你往哪里走？
1: 俺老猪自有地方走，你这个死猴子！
0: 好家伙，把这油门啊踩最足，那有油门嘛，就那意思吧，踩这个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孙悟空啊，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一座高山附近。就见那个妖怪脑袋往下这么一钻，噗，一下子没影了。哦，孙悟空站在云端挑凉棚一看，哦，原来这地方有一座洞啊！这妖怪钻洞了。妖怪进洞之后，就把自己的保兵刃给拽出来了，在手中一托。好猴子呀，我跟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大闹天宫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站脚助威，我就喊了喊，我也没上前。你为什么就非得死追不放呢？我跟你拼了！
2: 孙悟空一听说，
0: 哦，我大闹天宫的时候你也在场？
1: 嘿，废话，我告诉你，猴子，咱在天空中，咱还见过面呢。我就是当年天。

0: 天宫之中掌管天河总督水兵的天蓬元帅。
1: 哦，孙悟空一听，嚯，还了不得哦！你这厮原来是天蓬元帅下界，难怪知道俺老孙的名号啊！呸，
0: 就你这弼马温的名号啊，那天上谁人不知啊？当年你在天宫中闯的那些祸，不知道连累我等多少，今天又到此来欺人太甚，你太无礼了，吃俺老猪一耙！
1: 这位啊也急了，往前一蹦，呜，抡着耙子奔孙悟空脑袋就搂过来了。孙悟空一看这兵刃倒也奇特，赶紧的举棒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啪这么一架，哎呦我的天哪，好悬没把这猪刚裂的耙子呀给震飞了。
0: 你再招耙子
1: 往下这么一搂，孙悟空一抬脚蹭蹦起来了，这一耙子又搂空了。
0: 你再招，
1: 三耙子砸过来，孙悟空一蹦，噌，一下子跳到猪刚的身后了。嘿嘿，这下你砸不住我了。
0: 嘿嘿，我呀还有一招呢，嘣！
1: 这位呀，把耙子往后面这么一背，哎呦，孙悟空一个好耙子，往旁边一躲，扑一下子，这一耙子呀，把孙悟空脚底踩的那朵祥云给打散了。哎呦，这一招叫什么？
0: 这一招是俺老猪的独门绝学，叫倒打一耙。你招耙子不？
1: 这位抡耙又杵，孙悟空抡金箍棒才要大战猪刚烈。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福陵山孙悟空大战猪刚烈，这一场好战呢、那真是行者金睛似闪电，妖魔还眼似银花，这一个口喷财物，那一个气吐红霞，气吐红霞昏出亮，口喷财物夜光华，金箍棒90耙，两个英雄时刻夸，一个是大圣临凡世，一个是元帅降天涯。那个因施威已成怪物，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爬去好似龙身爪，棒影如同凤穿花。这个说你破人亲事如杀父，那个道你强抢民女正该拿。闲言语乱喧哗，往往来来棒架爬，看看战到天将晓，那妖精啊，嘿，两个胳膊都酸麻呀。俩人呐，从二更天 一直打到东方发白。这怪物啊，越打力气越不足了。哎呦，心说话，这孙猴子齐天大圣果然厉害呀、啊！我呀，我走喽。36计，走为上计。呜，他化作狂风，呜，一下子呀就钻进洞里。嗡，洞门紧闭，不出来了。孙悟空跳落云端，来到洞口，这么一看，洞门外呀，立着一个石碣，上面写着3个大字云栈洞。哦，孙悟空一看，那甭说了，这个地方是那妖怪的洞府了。一看这洞门紧闭，天光又要大明了。孙悟空心说话，昨天我把大话说出去了，说晚上必把这妖怪拿住，打了一晚上没拿住妖怪，恐怕我师父现在呀等得焦心，他在替我担心。那高老庄的人一看我没回去，再对我师父不公，干脆呀、啊、我先回去见见我师父，给他报报平安。反正现在我已然知道这个妖怪的住处了，一会儿我再来捉拿此怪不迟。孙行者想到这里，脚踏祥云，这么一点崩就来到高老庄，就这么快。再说唐僧跟高老庄这些诸老们一晚上谈古论今呐、啊，一宿未眠，谈到天光大亮也没见孙悟空回来。高太公把脚一跺，把手一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原来也是这样啊！一个个的都说自己会降妖除魔，结果呢，真格的给这妖怪一伸上手啊，哎呦，开始啊是狂风乱吹，飞沙走砾呀、啊。后来呀、啊、风平浪静，再后来呀、啊、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结果今天这孙长老拿妖怪一点动静也没有，恐怕呀这孙长老别遭了妖怪毒手啊。唐僧一听一皱眉呀，阿弥陀佛，高老太公你不必担心，我那徒弟神通广大，必然没有事情啊。嘿，都这么说，如果你那徒弟抓不住妖怪，你这当师傅的是不是扛着禅杖你去助助力啊？唐僧一晃脑袋，我只会念经，我不会捉妖。哦，你不会捉妖啊？你不会捉妖，你怎么是他师傅啊？啊，我没有传授他捉妖的本领。是啊，我就问他这事儿啊，你没有传他捉妖的本领，那他会不会捉妖啊？他会捉妖，他会捉妖，你不会捉妖，你是他师父，他怎么会捉妖？哎呀，我没有传给他捉妖的本领。是啊，我问的就这事儿，你听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唐僧急了，我是他这个取经的师父，捉妖的师父啊那不是我，是另外，他俩老师，明白吗？啊，原来如此。一看唐僧也急了，啊，俩老师，那他那个师傅会捉妖，会捉妖。哦，这天可就亮了，这孙长老还不回来。唐长老，我可明话告诉你，如果说呀，这孙长老真招了不测，被这妖怪给点吧了，给吃了，或者弄残疾了，那我可不负责啊，是他自己大包大揽的，这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没事没事，你呀、啊、就静候佳音吧。正在这费口舌呢，呜，孙悟空啊站到天井里了。师父，俺老孙回来了。孙悟空这么一说呀，哎呦，这屋里这老头啊一看，有打天上下来的，哎呦，这位真会飞呀，赶紧的呜噜噜噜全跪倒在地了。哎呀，孙长老辛苦，孙长老辛苦。唐僧一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这徒弟呀、啊、我就说了嘛，不会有事的。悟空啊，你去这一晚上拿的妖怪在什么地方啊？师父，那个妖怪呀他不是妖怪啊。众人一听，怎么妖怪还不是妖怪呀？哎， 这个妖怪呀，不是凡间的邪祟，也

0: 不是山间的怪兽，他本是上天天蓬元帅林凡，可能错投了胎，投进猪圈里，就变成了一个野猪模样了，但是灵性尚存。
1: 哦，
0: 唐僧一听，他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对喽，他是神仙下凡
1: 啊。哎呀，高太公一听神仙下凡，那早说呀，早说神仙下凡，我就不拿他了。各位看见没，听见没，我这女婿啊，孙长老说了，不是妖怪下凡，是神仙下凡，所以你们以后啊不要歧视我啊，我这女婿是仙人。这些老头一听啊，得了吧你，仙人长那模样，仙人长猪脑袋啊，我看还是妖怪。再说了，这孙长老没拿住，就拿神仙挡咱们，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肯定是没拿住妖怪才说神仙呢，我们是不信。孙悟空一听啊，哎，你们别不信呢，他说呀，他以相为姓，唤作明刚烈，俺老孙给他大战一夜，发现他确实有点能为，打到天亮他怯战逃跑了，钻进他的妖怪洞，叫云战洞。俺老孙呢，怕师父在此担心，所以呢先来拜见师父送个信儿，一会儿再去捉拿那个妖怪。 哎呀，高太公一听啊，赶紧的连连作揖啊，孙长老啊，孙长老，你甭管是神仙还是妖怪，反正大家对他没什么好印象，我这个女婿啊我就不要了，我也琢磨透了，我就要一个人女婿就行了。您呐，行行好，行行好，您别回头带着唐长老走之后他再回来呀，您帮着老夫我过去把他给拿住，斩草除了根，以绝后患呐。我这么着，我必有重谢，当着众人的面啊，我对天发誓，一会儿咱写立文书也行，我就把这整座家财田地呀、啊、与长老平分，行不行？只要是您能够斩草除根，别坏了我高门清德就行啊，钱财乃身外之物，我都活到七十了，有一天没一天的，所以这些东西呀都无所谓，给你们一半我都舍得呀。孙悟空一听也乐了，哎，我说你这老儿啊也不近人情。
0: 怎么叫不近人情啊？哎，那个猪刚烈对俺老孙说，他虽然是食量大了点，吃了你家一些饭菜东西，但是他也给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啊，这几年给你们家挣了许多家产，那都是他的力量，他也没有白吃你的东西呀，你又何必非得拿他呀？他又说了，他是天蓬元帅下界，那好歹是个神仙呐，替你家在这里巴巴的干活，又没有害了你家女儿，像这么一个神仙女婿，那也算和你们家门当户对，也没有怎么败坏你们家的家声，辱没了你们家的行止，我看呐，还是把他留下来，就给你当真女婿得了。
1: 哎，长老，长老，哎呀，虽然不伤风化呀，但名声不好听啊，你看刚才呀、啊、我说神仙女婿，这些人都撇嘴呀，神仙女婿他们看不起呀，他们动不动都说呀，老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呀，就这几句话呀都得把我给羞死啊。你刚才也说了，你七十多岁了，活不了两天了，羞就羞吧，无所谓。
0: 那行啊，那行啊，我还想好好的寿终正寝，留一个美名呢，哪能留一个恶名啊。
1: 唐僧在旁边一听啊，悟空啊，你既然答应帮他捉拿妖怪，答应了就应该实现诺言呐、啊，就帮他把这妖怪斩草除根，绝了后患才是始终啊。
0: 哎，师父你怎么也听不明白，俺老孙刚才只不过给他开个玩笑耍他一耍，俺一会儿就再去云战洞把那个妖怪捉过来给你们。

0: 门看看。哎，我说高老儿，孙长老，还劳烦你们几位不要休息，继续好生款待俺这师傅，跟他谈谈心，唠唠嗑，俺老孙替你捉妖怪去也。孙悟空说完呢，话音都没落，人没了。哎呦，这些人一看，好家伙，今天请来是个真法师啊，我刚才就告诉你们了，这是真专家，不是假的。哎呦，那这一下子肯定能够捉拿住那个姓朱的妖怪呀。那咱们继续陪唐长老聊天吧。这些人呢，继续在这里陪着唐僧聊天，咱不提。还说孙悟空啊，这一抖了身子就来到了福灵山云栈洞门口啊。一看就这门呢，这好砸，比那黑风洞的门好砸多了。黑风洞的门砸不开，因为那是松脂粘的，这玩意儿啊，那就是两道石门，刚才不想砸呀，现在想砸了，棒棒两下子把云栈洞的两扇门呐，是打得粉粉碎呀。打完之后，孙悟空把金箍棒往地上一蹲，这边一叉腰，哎，那洞里的憨货赶快出来，愿老孙斗一斗，赶紧跟老孙出来。孙悟空这么一叫唤啊，直撩直撩的。再说这猪刚烈给孙悟空打了一晚上累了，钻进洞里往草堆上这么一扎，他的洞啊也挺窝囊的，就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小妖小怪的，也没有请着什么保姆，所以这洞啊拉里拉他，直接的往这草堆里这么一扎，在那里啊就打起呼噜来了。睡得正香呢，突然间听到爆爆两声巨响，又听到外面骂他刚货。哎呀，把这猪刚烈由打梦中惊醒啊，脑袋这么一拨了，大耳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么一打脸，自己把自己啊给打精神了，伸手把自己的九齿钉耙给抄起来了。哎，好你个弼马温呐，你这个人呐，你太不懂情理了，你跟我有何仇何怨呢？你就把老朱的大门给人打破了啊！你去看看法律条文，我告诉你，打进大门，打门而入，你这是犯死罪。他骂着就跑出来了。孙悟空一听，哦，还跟老孙讲法律，你这个呆子，我就砸你个大门了，我还有个便处，向你抢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没个茶红酒礼，那就该问个真犯斩罪呀。
1: 什么没有三媒六证啊，我和他都拜了花堂了。那是我岳父把她嫁给我的，休走，我也不给你啰嗦了，看爬吧。
0: 这位急了，抡耙就砸了。孙悟空帮拿金箍棒这么一挂他的耙子，仔细一看，哎，我说你这耙子可是与那老高家做员工驻地种菜的耙子吗？
1: 啊呸！
0: 猪刚烈啐了一口啊，我说你这个弼马温呐，瞎了你的死猴子眼，你仔细瞅瞅，俺老朱这九齿啊听耙那可是个宝贝呀、啊、要是个凡间之物能够挂着你金箍棒吗？哦，孙悟空说，那你说说我听听，这是什么宝贝？
1: 好，你给我听着，哎，此是锻炼神兵铁，磨琢成功光皎洁，老君自己动前锤，荧惑亲身天探线，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造成九齿玉锤牙，铸就双环金锤叶，身装六月排五星，体按四十一八节，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一斗列，名为上宝沁金耙，进玉帝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我养就长生客， 特敕封元帅郝天鹏亲自听他为玉洁而。

0: 举起立业雁，并毫光落下猛风飘坠雪，天曹神将尽皆惊，地府阎罗而心胆怯，人间哪有这般兵，史上更无此等铁，随身变化可心怀，任意翻腾因口诀，相携数载未曾离，伴我几年无日别，日食三餐并不丢，夜眠一宿魂无撇，也曾配去赴蟠桃，也曾带他朝地阙，皆因仗酒却行凶，只为一枪便撒泼，上天贬我降凡尘，下世尽我作罪孽，十动心邪曾吃人，高庄情喜婚姻结，这怕下海搅翻龙鳌窝，上山抓碎狼虎穴，诸般兵刃且休提，唯有武当爬最切，相持取胜有何难，独斗求功不用说，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爬到昏霄神气泄呀、怎么的，好悬没憋死、孙悟空一听啊，把铁棒一收，你这个呆子，你这趟词儿谁给你编的、我请文曲星给我写的，你管得着吗你？我说你的呆子，不要给俺老孙在这里拌嘴，俺老孙把头伸在那里，你不是说你这耙子厉害吗？你拿耙子，哎，照俺老孙头杵这么一杵，看一看你这耙子能不能把俺老孙杵一个什么魂消气泄啊？我说弼马温，这可是你自找的。孙悟空说：“就当俺老孙自找的。”来来，你助他一助，你把头耙好了。哎，好嘞，孙悟空啊。把脑袋往前这么一伸，你可不许躲，俺老孙说不躲就不躲。好，喷喷，好家伙，就这猪刚烈呀，双手吐了两口唾沫，就把这九尺钉耙高高举起来了。我说弼马温呐、我这一下子把你的猴头给杵没了、你可别怪我，你尽管来杵。好，俺招耙五大，这一耙子呀，正好砸在孙悟空脑袋上，当的一下子，火光艳艳的。哎呀，我的妈呀，把这猪刚烈给震的呀，这耙子好悬没松了手啊！哎，他赶紧的给抓住了。再看孙悟空，这脑袋呀，一点头皮儿也没碰下来。孙悟空把脑袋一拨楞。好像老孙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呢。
1: 哎呀，这猪刚烈把大拇哥一挑，好头，好头，哼哼，
0: 当然是好头了。你既然当过天蓬元帅，也不是不知道，俺老孙因为大闹天宫，偷了仙丹，到了蟠桃，且了御酒，被那小圣二郎擒住，压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刀砍剑刺，火烧雷打，也不曾损伤半分。又被那太上老君拿老孙去放在他八卦炉中，用三昧真火锻炼了七七四十九天，练老孙一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臂。不信呐，你再住两下子，看老孙疼也不疼。
1: 再住啊，再住我不住了。我说你这猴子，我记得你大闹天宫的时候，你家是住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是不是啊？
0: 不错，俺老孙就住那里。
1: 哎呀，这后来听说你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行山下，
0: 俺老孙现在已经脱难出来了。
1: 你出来就出来呗，你出来你去你的花果山水帘洞多好啊，你凭什么跑我这福陵山砸坏我的云栈洞洞门呢？你到我家门口来欺负我干什么呢？难道说真的是我老丈人跑到花果山水帘洞把你给请来的？
0: 孙悟空一乐，你老丈人倒不曾去请我，是俺老孙主动送上门的。
1: 我说你这猴子，放着天上的生活你不过，放着水帘洞的生活你不过，你跑我们这高老庄干嘛呀？

0: 俺老孙改邪归正了，弃道从僧，保了一个东土大唐驾下玉帝叫做唐三藏的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高老庄借宿。那高老儿因话说起，说你霸占了他的女儿，就请老孙救他的女儿，拿你这个憨货。
1: 你先慢点说，你保了谁？往西天干什么？
0: 俺老孙保的东土大唐驾下玉帝，要到西天拜佛求经。
1: 哎呀，烫了了了了！
0: 怎么的？朱刚烈一下子把九齿钉耙给扔了，对着孙悟空啊，深深的唱了一个大诺呀、啊。
1: 那取经之人在什么地方啊？烦劳大圣啊，给俺老猪引荐引荐。
0: 嗯，孙悟空一看，哎，这位怎么客气了？你要见他干什么呢？
1: 实不相瞒的，孙大圣，我呢是观世音菩萨呀，劝我受了观世音菩萨的戒行了，在这里呀，持斋把素，叫我呀在这里等候一个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然后呢，给他做徒弟，保着他去西天取经，将功折罪以后啊，还我正果，所以呢，让我在这里等着他呢。
0: 哦。孙悟空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哼，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既然给他做了徒弟了，刚才你要说了取经之事，何必咱俩人斗到现在呀？
2: 全本听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波比贝克是波波马戏团的大力士，他的表演很受观众的欢迎。一根很粗的铁棒，他用手轻轻那么一扳就扳断，就像人们扳断一根甘蔗那么轻松。然后在观众们的阵阵喝彩声中，波比向观众提出他那令人垂涎的100英镑的悬赏。
3: 啊，你们看到这颗柠檬吗？看到了吗？每个人都可以把柠檬挤出汁来。现在我先把柠檬汁挤干，如果谁能来把我挤过的柠檬再挤出一滴汁来，我就给他100英镑。看看，100英镑。
0: 有那么三四个力气大的人上台试试，但都失败了。一天晚上，一个50多岁的小个子走进表演场来碰运气了，这引起人们一阵阵哄堂大笑。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小个子居然把大力士波比挤过的柠檬挤出汁儿来，而且几乎挤了一汤勺。波比不禁惊叫道：
3: 哦，天哪，你真行，你是干哪一行的？
0: 小个子啊了一声说：
4: 啊，收税的。
5: 母亲对儿子说：托托，快去练习钢琴吧，我给你1块钱。
6: 嗯，好吧好吧，不过咱们家的邻居答应我，要是我不弹钢琴的话，他能给我2块钱。
7: 话说这一天啊，一个先生一个人去医院进行身体检查，做了很多测试之后呢，医生出来向他汇报的。
8: 一个先生，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首先跟你说坏消息，在看过你的检测报告之后，我发现你有潜在的洁癖倾向，而且很难治愈。
9: 什么？我有洁癖？那好消息是什么？
8: 好消息就是，一个先生，最近我们医院的保洁员放长假了，我们这儿很缺人手，如果您方便的话。

0: 在我们学校啊，有个学妹跟我特别要好。我这个学妹哪儿都好，就是喜欢吃披萨。学校门口啊，就刚好有一家披萨店，还标榜着打电话订购披萨，只要30分钟内一定就送到家。如果啊，要是超过30分钟，就送一张100块钱的折价券。我学妹喜欢吃披萨，所以呢，就经常叫这家的披萨。这家披萨店的服务生每次送到披萨的时候啊，都会说：“
1: 小姐，我只用了12分钟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下一次披萨又送到了，
1: 小姐，我这回用了18分钟就送到了，这是您的披萨，请慢用。
0: 还有一次，他又订了一张披萨，
1: 小姐，这回用了15分钟我就到了，这是您的披萨，慢慢吃啊。
0: 听着服务生这么说呀，每次都是一副怎么样，我没有超过30分钟的样子。于是啊，有一次我那个学妹又叫了一个披萨，12分钟后果然就有人敲门了。
1: 小姐，这回我是12分钟就到了，但是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忘带披萨了。

说有一个近视眼走道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地面上有一个圆东西发光。哎，心合肯定是一块钱硬币，挺好哈，出门捡钱，这家好事啊，嘎嘎的是吧？然后这偷摸趁人不注意啊，一脚就把这东西踩出来，踩出之后，然后偷偷去捡，捡完之后就听那小孩开始骂，谁人缺德呀，土地秃这么圆。

有一个精神病人啊，趴在病床上唱歌，唱着唱着突然翻了个身，是继续唱。在一边观察的大夫是很好奇的看，哎呀，这个病人怎么会有这种状态呢？他就问这个病人，你翻身干什么呀？这时候这病人说，你有病啊，A 面唱完了，当然要翻过来听 B 面了。

0: 话说在北非有那么一座城市的郊外啊，有一个汽车加油站。这一天，这个汽车加油站为了做宣传呢，贴出来了一幅特大的广告。这广告上是这么写的：
1: 警告客户，给油箱和油桶加油仅此一地，再往前走，所有的加油站都是海市蜃楼。

这个精神病院里面啊，为病人请来的是一位老师。这位老师啊是教美术的，这个画画的是非常好啊，对这件事是非常关心，一再的叮嘱所有的大夫和病人不要怠慢了这位老师。就这样啊，开始上了课。这个年轻的女老师啊，一上讲台就受到了热情的掌声的欢迎啊。这老师非常激动，他说：“同学们，我们今天学习素描。”说完就鞠了个躬，转身在这个黑板上是画了一个苹果，然后对病人们说：“同学们，你们说我画的是什么？”这时候，下面呢这些病人异口同声地说：“屁股。”这老师说什么？你们再说一遍，就是屁股。这时候，这老师在黑板上又画了一个苹果，他就问：“哎，这是什么呀？”他们就大声地回答道：“还是屁股。”这个年轻的女老师没见过这阵势啊，哭着是跑到院长的办公室里，对院长说：“哎呦，这地儿我没法待了，他们对我太不礼貌了。”这个院长问：“为什么呀？”老师说：“哎呦，你去看看吧。”这个院长是一路小跑的来到了教室，进门就骂：“你们这帮乌合之众，竟敢气这个老师，都不想吃饭了是不是？这是谁？这是谁在黑板上画了两屁股？”

有一个城市人啊，路过了一片麦田，发现有头啊没有鸡叫的牛，他是非常好奇啊，便找来了在旁边耕作的一个农民。他说：“大爷，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给您点根烟。哎，给您点根烟，您抽上抽上抽上。哎，问您啊，这头牛为什么没长鸡叫呢？”这个老农民是吧唧一口烟说：“牛没有鸡叫的原因很多，有的因为是遗传没有。”有的是因为和别的牛顶角就没有了，有的是因为病就没有了，而这头没有鸡叫，那是因为它是一头驴啊。

0: 话说这天，妈妈带着小丽丽去医院打针去，看着医生拿出了一针管和一针头，小丽有点着急了。
1: 我不打针，我不打针。
0: 这大夫啊，举着针头过来，非常和蔼地冲小丽丽说道：“来，阿姨给你颗糖，乖乖，让阿姨给你打一针吧，打一针就好了啊。”这小丽丽听到了这个医生阿姨的话，马上就不哭了，她站起身来，非常严肃地冲着这女医生说道：“
1: 阿姨，那这样吧，我给您两颗糖，您把这一针给别人打了，行吗？”

0: 有一位老先生啊，是沿着街缓慢的在行走，看见一个小男孩正在够一个门铃，但是这门铃还按得太高，怎么也够不着。这心地善良的老先生啊，就停下来对这个小孩子说：“
1: 哎呦，我来帮你摁这个门铃吧。”
0: 于是他就狠劲儿的摁了一下门铃。这时候，这个整个房子里的人都听到了这个铃声。这时候，没想到这个小孩却拉住了这个老先生手，说：“
2: 哎，快跑，快跑，咱们赶快逃啊！他们要出来抓咱们了。”

说有一个小女孩特别爱吃肉啊，非常喜欢吃肉，喜欢吃肉完这爸说了，孩子你以后应该多吃点素啊。完了这小女孩听完以后就说，爸爸你想让我长舍利子。

天啊，有一个人叫做小鱼儿，他去动物园去看星星。首先他向这个星星敬礼，那星星便模仿他的样子也向他敬礼。这个小鱼儿是又向这个星星作揖，这时候这个星星便向他模仿也作揖。这个小鱼儿是非常的高兴啊，哎，又向这个星星扒一下眼皮。不料这个星星啊是没有模仿，倒打了他一巴掌。小鱼儿是非常生气的问这个饲养员，饲养员就告诉他，在这个猩猩的语言里啊，扒眼皮就是骂对方是个傻瓜的意思，所以猩猩要打他。这时候小鱼儿才知道，哦，是这么回事儿。第二天，这个小鱼儿又去这个动物园，这个非要去报复，他又向这个猩猩敬礼，又向这个猩猩作揖，这个猩猩都跟着去模仿。于是他拿出一根大棒子向自己的头上打了一下，然后把棒子交给了猩猩。不料这个猩猩这次又没有模仿，而是向小鱼儿扒了一下眼皮。

有一天啊，这个小文的舅舅是到他家里来做客。这时候呢，小文却拽着他妈妈说：“妈妈，妈妈，我……”

0: 指向上，用半杯牛奶或匀，重复做六次。用力呼吸，加半勺发酵粉，放下两腿，同时把两个鸡蛋打匀，自然呼吸，过箩后放入盘内。注意平躺在地板上，同时在两个鸡蛋的蛋清里来回滚动，直到煮开为止。10分钟后起锅，用毛巾仔细擦身，均匀呼吸，然后穿上绒衣，与西红柿汤一同上锅。
1: 妻子想了半天才能明白，原来是收音机串台的结果。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1: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

0: 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化自信。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2: 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正式完工。
1: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
2: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
1: 伊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以色列称，对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存储设施发动空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可是入秋了，这龙门翠带。
4: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石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渡一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洪涛：
5: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

0: 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曜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1: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2: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1: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把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3: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剧、武惠妃食果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4: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徽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5: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6: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严荡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 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 30% 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祭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7: 经过近半个月的施工，今年国庆节，天安门广场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今天正式完工。今年的花卉布置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天安门广场中心布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十组立体花坛也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天安门广场中心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映入眼帘，篮体的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字样，而在北侧则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而在巨型花篮内则大有乾坤。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花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5的光明前景。
9: 15种花卉哈，里边就包含了12叶花，再加上牡丹、夜季、向日葵，然后5种水果的话就有寿桃哈、石榴、柿子、苹果、葡萄，每个水果跟花卉都有一个美好意义在里边。
8: 从空中俯瞰，花篮下直径45米的底花坛则是牡丹花的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视线从巨型花篮向外延伸，两侧的绿地则延续吉祥如意花带的布置方式。花卉布置总面积5050平方米，两侧花球共18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二级调研员宋学民介绍，还有10组立体花坛在长安街沿线精彩亮相。
10: 东长安街的花坛呢，以国家富强为主题；西长安街的花坛突出人民幸福美好的生活。在全市的范围呢，我们也结合地栽花卉、花香还有花坛小品、主题花坛等方式呢，进行城市景观的营造，打造城市的喜庆祥和、浓重热烈的这节日氛围。
6: 今天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集中返程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精准调配运力，优化服务举措，全力保障旅客平安、便捷、舒心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交通部门预计，从今天下午4点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集中。在河北，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出城方向，尤其是往北京方向，部分车道车辆行驶缓慢。 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书阳介绍，
12: 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周边的石家庄东站、南站、北站、化工园区站、鹿泉南站、货寨站、正定站以及信源高速的机场站及周边区域会迎来特别集中的返程高峰，提醒公众错时错峰优选出行。
11: 为了缓解路面通行压力，河北高速交警充分利用智慧交通管控平台，强化路网运行实时监测，在流量饱和的重点路段视情况启动应急车道临时通行措施。
13: 今天全国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中国铁路郑州局全天预计发送旅客71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列，其中包括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重点方向夜间高铁17列。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332万人次，在铜陵站进出站通道、安检、检票等重点区域，党员志愿者和车站工作人员主动引导旅客有序排队快速通行。铜陵站副站长傅文月，
14: 中秋节返程客流以务工学生为主，主要方向为芜湖、南京、上海、杭州方向。
13: 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
7: 今年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入境游呈现中国购火热、工厂科技游增多等新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中秋假期随着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跨境出行热度不断走高，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等中国本土时尚土特产，他们热衷于带着空行李箱到中国扫货。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16: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15: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17: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15: 跳出传统景点游览和购物，随着中国科技力量的不断进步，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前沿的智能制造场景让海外游客眼前一亮。企业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涉外参观增长非常明显。企业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18: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场次同比增长约153%，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整体增长幅度非常明显。然后从来访人数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闭幕，这场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技能盛会所产生的技能标准正走进课堂、走进车间，不断撬动技能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19: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目，中国队教练组组长、上海商学院酒店管理学院院长江红带领的团队，把这个项目的训练过程、场景和标准固化成教材，申报了国家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目前教材正在编写，并列入了上海教育出版社规划。全国西部地区上百所院校也主动上门取经。
20: 原来我们是全英文的，后来改成了中英双语的。我们整个团队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19: 从赛场评分细则到行业标准，从竞赛训练方法到课程教材，试赛标准正在以看得见的方式走进课堂、走进车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赛项产品培训专家蒋岩介绍，他所在的企业与全国200多所院校合作，从人才培养到高质量创业就业全流程参与，还把深耕近40年的专业技术形成教材体系向社会共享。
21: 相关美容的专业，美容媒体艺术、人物形象设计等等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当中和我们一起共建的这些院校呢，就是我们从人培方案 到它最终的一个高质量创就业，我们全都有全程的。

0: 些合作方案。
1: 世界技能大赛的价值绝不止于赛场之上的比拼，更在于强大的人才溢出效应。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表示，将做好世赛标准的落地转化，真正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翟英军表示，
2: 我们将把世赛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企业实训课堂，着力优化课程设置，升级实训设备，实现赛教融合，加快补齐技能人才培养短板。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余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4: 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千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万余个用人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洛威介绍，
5: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的增量，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数。
4: 为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教育、人社、企业等协同发力，把岗位送到学子身边。南昌大学共青学院招生就业处处长张东介绍，
6: 在8月份就开始与多地的用人单位，包括各个人社部门进行对接，邀请一些校友企业和长期合作的一些用人单位来进行进校招聘。
4: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还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就业资源开发处处长周国良介绍，
7: 校园招聘月活动预计全国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
8: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九月中下旬流感活动出现波动，预计秋冬季节流感叠加其他呼吸道传染病流行风险升高。目前各地积极开展流感疫苗接种服务，建议高危人群尽快接种流感疫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9: 2026年9月14日到9月20日，全国少点医院报告的流感样病例数占门急诊就诊总数的比例为4.2%。流感病毒为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阳性率最高的病原体，其中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处于中流行水平。此外，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检测阳性率在部分地区也呈上升趋势。假期中出行聚会增多，开学后学校、托幼机构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病毒传播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专家表示，9、10月份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黄金窗口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在流感高流行期到来前形成有效的保护性抗体。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卫生与免疫规划司副司长费佳透露，今年通过财政资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工会经费等全链条多渠道筹资保障，支持农村地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职工医保参保人及已参保近亲属、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等接种流感疫苗。
10: 人群对流感病毒呢普遍易感，容易发生聚集性疫情，预防呢是我们最经济有效的健康策略，所以我们建议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重点场所的人员在流行季来临前呢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9: 今年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支付流感疫苗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落地，同时完成家庭共计绑定后，参保人可以将个人账户资金共计给已参加居民医保的近亲属，大幅降低疫苗接种成本。专家表示，医保支付等政策的调整有望提升公众接种意愿，实现医保基金从被动治疗向主动预防的转变。
3: 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8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1: 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采用了洛杉矶奥运会的新规则，选手进行3轮线路滑行，3轮大绝招赛，各取一轮最好成绩相加，决出冠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

0: 赛后告诉记者，登上赛场的紧张转化成了想赢的兴奋。
1: 很紧张，很紧张，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次紧张，其实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
0: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从热身摔车到首轮排名第二，再到第二轮反超，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闫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君、徐慧妍不负众望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君表示：“
2: 我觉得今天是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然后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然后为国争光。”
0: 中国跳水梦之队继续稳定表现，杨昊、练俊杰夺得了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陈艺文、陈佳组合则问鼎女子双人3米跳板桂冠。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林草局发布，今天2点55分，大熊猫平平福双从成都双流机场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
4: 国铁集团透露，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将于明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可达。京港高铁雄商段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共设16座车站。
3: 经过3年多建设，四川南充浪营高速嘉陵江特大桥近日顺利合龙。这座大桥全长1379米，桥面宽度32.5米，为双塔双锁面斜拉桥，是浪营高速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大桥顺利合龙，为浪营高速全线今年年底建成通车奠定了基础。
4: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闭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较上届增长超20%。
3: 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消息，9月28号起，北京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2026年9月28号到2026年12月27号，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取决于伊方条件是否得到满足。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拒绝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不会在既定条件上向美国让步，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取决于伊朗提出的条件是否得到满足，任何关于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进展都取决于这些条件能否落实，伊朗绝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已获悉美方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初步反应，但尚未收到调解方传达的任何具体信息。伊朗正等待调解方转达最终立场，并将据此作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此外，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早些时候对黎巴嫩南部的一处黎巴嫩真主党武器储存设施发动了空袭。26号，据巴勒斯坦方面消息称，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截至发稿，以方对此暂无回应。
3: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警方27号表示，英国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重大事件，数名男子被捕，附近部分居民被紧急疏散。这处空军基地目前主要由美军使用和运营，被捕者涉嫌违反英国爆炸物法相关规定。
4: 德国方面27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德国总理默茨领导的联盟党支持率降至19%，为本届联邦议会选举周期以来最低水平，与选择党相差10个百分点。德国选择党的支持率为29%，保持不变。
3: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二十。

0: 17号签署总统令，任命哈武装力量特种作战部队司令艾多斯·梅尔扎赫梅托夫为新国防部长。在此之前，托卡耶夫签署总统令，解除了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在24号进行的哈萨克斯坦海军演习期间，由于天气原因，造成14名军人死亡。
1: 美国官员26号透露，美国交通部定于28号出台针对乘用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新标，将推翻上届政府政策，大幅放松油耗标准。美国媒体分析认为，此举将放缓美国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步伐。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闫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体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7: 北京市
8: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9: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岳峰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并讲话。哈一高铁将于明日开通。乘着高铁赴秋约，五花山色待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峰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 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7: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10: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11: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1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12: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1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覆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13: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9珍18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14: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啊、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啊，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啊，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

0: 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2: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望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3: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村赏林海，夏翔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型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4: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1: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5: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1: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

0: 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鑫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妈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3: 妈，我饿了。
4: 妈，
5: 妈，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6: 我饿了。
3: 妈，
7: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8: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9: 听众朋友，请听《五月的鲜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 0.017 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物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科夫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挑选。

0: 看见，能看见。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真的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你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你这个傻儿子，帮他。
8: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4: 有我，
6: 有我，
4: 有我，
9: 有我们。
1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文章是萧复兴的《立冬和万圣节》，一起来听。立冬前从中国来到美国，正赶上这里要过万圣节，同样是冬天即将来临，同样是树上的叶子变红变黄，脚下的落叶一片瑟瑟之声。节气的共同性让东西两半球如此相似，大自然的语言无需翻译即可人人懂得。我们的立冬和他们的万圣节只相隔一个星期，心里便忍不住将中西这两个节做一番比较。如今立冬在中国已经算不上是一个节日了，而仅仅是一个节气，即便民间还有立冬吃饺子的习俗，也只是吃一顿饺子而已，没有什么节日的气氛了。这时候的美国，万圣节的气氛已经很浓，无论是公园、商店，还是各家的门前，各种各样的古怪幽灵粉墨登场，在风中尽情摇曳。而金色的南瓜更是耀眼的一片金黄，成为了这个时候重要的色彩。在我国古时候，立冬曾经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起码在周代，君王要率领文武百官出郊外，到大自然中举行盛大的仪式，谓之迎冬。和后代君王要祭天祭地的意义是一样重大的，体现了原始自然崇拜。如今，这样的仪式

已经被一顿饺子所替代，足见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进化，也足见民俗的力量。民俗让立冬从君王的盛大典礼变成百姓的庸常生活点缀，大自然曾经给予我们祖先的那种神秘敬畏之感，让位于冷暖之间的实际温度感觉与感受，立冬便也就完成了从节日到节气的转化。其实在我国24节气里，不仅仅立冬早已完成了这种世俗化的过程，其他很多节气在这样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已经化繁为简，演化为了吃。24节气里民俗讲究吃饺子的不止立冬一个。好吃不如饺子，舒服不如倒着，这句名言道出了农耕时代的中国人普遍的价值观。饺子便成为了节庆的一种象征物，就像美国这里万圣节的南瓜。更何况立冬是一年四季里冬季到来的门槛，民谚讲立冬补冬补嘴空，吃就尤为重要。饺子的象征意义更是明显，不像万圣节的南瓜灯早已将最早夜间驱鬼的意思化为一种游戏的玩偶，很像我们灯节里的花灯，点燃节日的气氛和心情，渲染的到处花开一般烂烂漫漫。万圣节源于古凯尔特人新年之际喜迎善灵平安过冬的传统，这一点上和我们的立冬有相似之处，祈求平安过冬，休养生息。在我们中国讲究的是一个藏字，我们的立冬的冬字古意是中，也就是稻谷收割归仓，万物尽要收藏了。以后冬才渐渐演变为世俗的冷的意思。冬天到了，天气转寒，需要避寒取暖，平安过冬。在民间这个节气里，尤其在北方，要呼窗户气暖炕，要缝棉被添寒衣，是迎冬的具体表现。特别是寒衣成为我国传统准备过冬的一种象征物，曾经在我们的古诗中百般吟咏。早在诗经里就说七月流火，九月寿衣，这里的九月正是立冬前后的时候。杜甫诗中更是说这个节气里寒衣处处催刀齿，只不过我们的迎冬过于实际，显得有些寒意萧萧，而万圣节将迎冬的意思化为孩子们戴面具穿彩衣挨家敲门讨要糖果的热闹游戏，将寒意融化在孩子的欢乐之中。我们有点像是用寒衣捂暖这个冬天，他们则有点像用孩子的欢笑叫醒这个冬天。我们的立冬和万圣节还有一点重要的相似之处，常常被人们忽略，不仅是我们，连同西方人一样，都将其曾经拥有的古老意义忽略，便是祭祀亡灵。我国古代君王率领文武百官到郊外举行盛典迎冬，其中重要一项内容是祭祀亡灵，尤其是为国捐躯的将士。万圣节也是将祭祀亡灵和祈求善灵联系在一起的，如此冬季的休养生息才会安稳，立冬的意义才有了重要的生命依托。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今天我们要

分享的文章是冯骥才的《人生入秋，白发亦美》，一起来听。人生入秋，便开始被有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了。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对镜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第一根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穿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照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儿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儿，问我，想用力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最浓烈的感情难以表达出来，最脆弱的感情只能珍藏在自己心里。如今母亲已是满头白发，但初见她白发的感受却深刻难忘。那种人生感，那种凄然，那种无可奈何，正像我们无法把地上的落叶抛回树枝上去。当妻子把一小酒中染发剂和一支扁头油画笔拿到我面前，叫我帮她染发时，我心里一动。怎么，我们这一代生命的森林也开始落叶了？我瞥一眼她的头发，笑道：“不过两三根白头发，也要这样小题大做。”可是待我用手指撩开她的头发，我惊讶了。在这黑黑的头发里，怎么会埋藏这么多的白发？我竟如此粗心大意，至今才发现才看到。也正是由于这样多的白发，才迫使他动用这遮掩青春衰退的颜色。可是他明明一头乌黑而清香的秀发呀，究竟怎样一根根悄悄变白的？是在我不停歇的忙忙碌碌中，侃侃而谈中，还是在不舍昼夜的埋头写作中？是那些年在大地震后寄人篱下的如苦寒心的生活所致？是为了我那次重病内心焦虑而催白的？还是那件事几乎伤透了他的心，一夜间骤然生出这么多白发？黑发如同绿草，白发犹如枯草。黑发像绿草那样散发着生命诱人的气息，白发却像枯草那样晃动着刺目的、凄凉的、枯竭的颜色。我怎样做才能还给他一如当年那一头美丽的黑发？我急于把所有变白的头发染黑，他却说：“你是不是把染发剂滴在我头顶上了？”我一怔，赶忙用眼皮擒住眼泪，不叫它再滴落下来。一次我把剩下的染发剂交给他，请他也给我的头发染一染，这一染居然年轻许多。谁说时光难返，谁说青春难在？就这样，我也加入了用染发剂追回岁月的行列。谁知染发是件愈来愈艰难的事情，

0: 不仅日日增多的白发需要加工，而且这时才知道，白发并不是由黑发变的，它们是从走向衰老的生命深处滋生出来的。当染过的头发看上去一片乌黑青黛，它们的根部又齐刷刷冒出一茬雪白，任你怎样去染、去遮盖，它还是茬茬涌现。人生的秋天和大自然的春天一样顽强，挡不住的白发呀。开始时精心细染，不肯漏掉一根，但事情忙起来，没有闲暇染发，只好任由它花白。染又麻烦，不染难看，见而成了负担。这日邻家一位老者来访，这老者阅历深，博学又健朗，鹤发童颜，很有神采。他进屋正坐在阳光里，一个画面令我震惊，他不单头发通白，连胡须眉毛也一概全白，在强光的照耀下蓬松柔和，光亮透彻，宛如银丝，竟没有一根灰黑色，真是美极了。我禁不住说，将来我也修炼出您这一头漂亮潇洒的白发就好了。现在的我染和不染成了两难。老者听了朗声大笑，然后对我说，小老弟，你挺明白的人，怎么在白发面前糊涂了？孩童有稚嫩的美，青年有健忘的美，你有中年成熟的美，我有老来冲淡自如的美。这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春天葱茏，夏天繁盛，秋天斑斓，冬天纯净，各有各的美感，各有各的优势，谁也不必羡慕谁，更不能模仿谁，模仿必累，勉强更累。人的事儿，生而尽其动，死而尽其静，听其自然。对，所谓听其自然，就是到什么季节享受什么季节。哎，我这话不知对你有没有用，小老弟。我听罢顿觉地阔天宽，心情快活，摆一摆脑袋，头上花发来回一晃，宛如摇动一片秋光中的芦花。
1: 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方式在变，阅读不变，对知识的渴求不变。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苏秦合纵连六国。战国七雄当中，就属秦国最强盛。楚、齐、魏、赵、燕、韩六国诸侯联合起来，用合纵的办法结成南北的联盟来抵抗秦国呢？还是联合西边的秦国，用连横的办法来结成东西联盟，保存自己呢？在这样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纵横家。他们的代表人物，一个是洛阳的苏秦，他主张合纵；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他主张连横。他们俩是同学。苏秦在洛阳的时候想去见周天子，只恨没有人向周天子推荐。他知道秦孝公死了以后，太子即位，也就是秦惠文王。他跑到了秦国去劝说秦惠文王用连横的办法把六国一个一个的消灭。不想他等了一年多，盘缠也花光了，衣服也破了，秦惠文王也没有用他，他就只好回老家去研究兵法，再做打算。他非常用功，念书十分刻苦，有的时候书念累了，眼皮粘到一起，怎么也睁不开。他气急了，骂自己没出息，拿起锥子在大腿上扎了一下，刺得连血都流了出来。这一下子精神可就来了，他接着又念下去。民间还传说，苏秦有的时候太累了，就扑在案头上打瞌睡。为了不让自己打瞌睡，他就拿根绳子一头吊在房梁上，一头吊住自己的头发。如果他脑袋往案头上一扑，哎，那根绳子就把他揪住了。脑袋这么一顿，头发一揪，就把他揪醒了。他就这么悬梁刺骨，苦苦的熬了一年多的功夫，熟读了姜太公的兵法，熟记了各国的地形、政治情况和军事力量，还研究了诸侯的心理。一年多以后，苏秦到燕国去见燕文公，对他说，燕国没有受到秦国的侵略，是因为西边有赵国挡住秦国，可是赵国要来打燕国，早上发兵，下午就能够到。您不跟近邻的赵国交好，反倒把土地送给挺远的秦国，这种做法很不好。要是主公用我的计策，先跟邻近的赵国订立盟约，然后再去联络中原的诸侯一同抵抗秦国，燕国才能安稳。燕文公很赞成苏秦的说法，就给他准备了礼物和车马，请他去和赵国联络。苏秦到了赵国，对赵苏侯说，如今秦国最注目的就是赵国，秦国不敢发兵来侵犯，是因为西南边有韩国和魏国挡住了秦国。要是秦国去打韩国和魏国，韩国魏国投降了，赵国可就保不住了。赵、韩、魏、燕、齐、楚的土地比秦国大五倍，军队比秦国多十倍，要是六国联合起来一同抵抗秦国，还怕打不过他吗？为什么一个个都送自己的土地去奉承秦国呢？六国不联合起来，单独的向秦国割地求和，绝不是办法。要知道六国的土地有限，秦国的贪心不足，要是您约会诸侯，结为兄弟，订立盟约，不论秦国侵犯哪一国，其余五国一同去帮他，这样秦国还敢欺负联合起来的六国吗？赵肃侯听了，就拜苏秦为相国，叫他去约会各国的诸侯。正在这个时候，赵国的边界上来了报告，说秦国把魏国打败了，魏王割让十座城池给秦国求和。赵肃侯担心秦国马上就来打赵国，让苏秦想个法子。怎样才能叫秦国不打赵国呢？苏秦想利用他的同学张仪到秦国去说服秦王连横。张仪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政客，他是魏国人，可是魏惠王不用他，他只得到楚国去碰碰运气。楚威王见也不肯见他，他就投在了令尹朝阳的门下做门客。朝阳怀疑他偷了家里藏着的和氏璧，把他打了个半死，又送回到魏国。他的媳妇劝他不要再想升官发财，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我就不怕没有官做。现在苏秦暗中派假舍人把他先接到了赵国。

0: 苏秦先是不见张仪，见了又十分冷淡，还羞辱他，暗中却叫先前接他来赵国的那个门客贾舍人把张仪送到了秦国，当上了秦惠文王的客卿。张仪对秦惠文王说，要是咱们发兵去打赵国，那么韩魏楚齐燕一同出兵帮他，咱们该对付哪个呢？越逼得紧，人家就越怕，越害怕，就需要联合起来共同抵抗，还不如去联络六国当中的几个诸侯，把多数拉过来再打少数。秦惠文王依了张仪，暂时就不向赵国进攻了。赵肃侯知道秦国不来打赵国了，就派苏秦去约会各国的诸侯。苏秦说服了各国的诸侯联合起来抗秦，赵国又封苏秦为武安君。赵肃侯打发使者去约会齐楚魏韩燕五国的诸侯，到赵国的环水，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北境安阳河来会面。公元前333年，楚齐魏三个封王的诸侯和赵燕韩三个封侯的诸侯一概称王，结为兄弟，告拜天地，订立盟约。六国封苏秦为纵约长，交给他六国的相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

0: 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1: 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
12: 20点整。
11: 这
0: 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1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4: 妈不缺钱。
1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10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1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13: 妈，快开门。
14: 儿子，
8: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攥紧核心技术，以实干担当锻造大国重器；
1: 黑龙江持续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累计办成近1500万件；
0: 既要龙江匠心冰雪，黑龙江冰雪雕刻技艺亮相世界技能博览会；
1: 中秋小长假，临海秋韵、界湖风光等龙江秋日美景引来八方游客。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黑龙江，为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指明方向。2018年9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一重视察时强调，制造业特别是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国要发展，最终要靠自己。沿着总书记的足迹专栏，今天看中国一重如何牢记嘱托，建强第一重地。
2: 大家看测温枪上的读数1060度，我现在啊距离它差不多是有20米远，仍然能够感觉到热浪扑面而来，脸上烤得发烫。此刻在15000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啊，正在锻造的就是华龙一号2.0堆型的首个核心锻件。那这整个钢锭啊，它的重量是达到了600多吨，也是刷新了一重核容器用钢锭的单体重量记录。
3: 这是核电站心脏外壳最关键的总骨架，最新设计要求6根接管和铜体一体锻造成型，不留焊缝。一重人叫它给钢铁巨无霸拔犄角。
4: 全球第一次相当于是首创的600吨级的核一级大锻件。

0: 有超过小米粒大小的缺陷。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说，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我们是有信心、有决心把它拿下来。
1: 这样的极限制造，光靠肉眼看火色远远不够。车间里，老师傅凭经验，电脑做仿真，协同攻坚。几百米外，工程师在电脑上设定方案，重锤按方案断钢。
2: 每一锤需要多大力，需要多大压下量，需要压在什么位置？每一次锻造，我们至少需要上千步的模拟演算。现代化的仿真技术加上现场老师傅的绝活，确保我们这个大锻件能够一次性达到尺寸合格。
3: 大家看我身后这个正在缓缓转动的银白色金属构件呢，它是华龙一号百万千瓦机组常规导的国产化整段低压转子。那么从车间一路走过来啊，我发现这个机床有一个不同的细节。以往机床加工这种超大型工件呢，通常只有一个刀架在精雕细刻，而现在呢，它是左右两组刀架正在同时加工。
1: 这根低压转子高速运转时，能把核动力变成电能。两组刀架同时加工，难在精准配合，像左手画方，右手画圆，互相干扰。最直接的变化是效率提升。历经上千组参数攻关，加工周期从28天缩到14天，随后的精加工工序加工周期也从42天缩短到37天，创下了国内最快纪录。提速的密码就藏在这本翻得发黑的手册里。手册来自全国劳动模范王红旗，他把自己的绝活整理成统一参数和预判方案，让个人经验变成人人可用的标准。
4: 2018年呢，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要在这个岗位上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总书记的话，我一天都没敢忘。作为一线产业工人呢，不能自己一个人的绝活绝技，要把我们自己的技能全帮带下去。
5: 三个班有可能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加工方法，现在呢就是都统一了，你只需要固定的把这个参数交到程序里面就可以了。你加工完这火箭也是跟大师干完的火箭是一样的。
1: 眼下常规导整段低压转子已经批量下线，过去一年最多交付3只，现在全年能批量交付8只。8年来，中国一众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累计开发新产品71项，新技术210项，取得84项重大科技成果。国内在建核电站80%以上核电断件来自中国一众。
6: 今年以来，黑龙江持续把高桥办城一件事作为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打通跨部门跨层级业务堵点，推动政务数据互通，部门协同联动，整体服务效能提升80%以上。
7: 今年黑龙江省依托承接国家一批、省级统筹一批、地市创新一批的常态化机制，动态更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清单，涵盖知识产权保护、育儿补贴申领、灵活就业参保等多项民生事项，通过一窗受理、一表填报全程网办，目前已累计办理各类事件近1500万件，企业群众满意率达99.94%。办事体验的变化背后是机制改革持续发力，从多头跑到一次办，从单一事项审批延伸到全链条服务。省营商环境局以一事项、一方案、一专班工作机制，跨部门协同攻坚，统筹打通了60个业务系统，对接了86个数据接口。立足全省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黑龙江省进一步创新探索产业链一件事改革，打造全链条一体化社企集成服务，整合政策、人才、金融、科创等资源，推出100项省级增值政务服务，推行无感续证、秒批秒办等智能审批模式，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发布的各地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接入专区统计表上，黑龙江省重点事项完成情况、地方特色集成办事项推进成效均位列第一。
8: 眼下在龙江各地，水稻、大豆、玉米陆续迎来大丰收。在铁力市嘉鑫合作社，2000亩的定制虾稻田喜迎开镰。来自天南海北的客户通过手机全程溯源管户查看作物长势，足不出户当上了云上庄主。
1: 金秋开镰，铁力市嘉鑫合作社的虾稻田金黄一片，一眼

0: 望不到边。这两天，省农科院科技包联团的专家们正在这里测产看品质。合作社负责人向嘉欣蹲在田边认真记录，今年哪几个品种最出彩，明年就给定制客户安排上。
1: 它的工作模式呢，水稻不晒田的，它对水稻根系的这个抗性要求是特别高的。现场来看呢，它脚旁边的对照田呢，肯定是要表现好很多。咱目前选的这个品种还表现都不错。
0: 给客户定制一亩田，先得给这块田定制好种子。水稻品种有了底，向嘉欣又急忙赶到大田里。定制客户们正在线上催着看自己那亩田开镰。这段时间，他们经常通过手机里的24小时慢直播，隔着屏幕抢收稻子，享受云上庄主的乐趣。
2: 看，你的一亩田已经开始收割了。
3: 看到咱们的粮食慢慢的长高，然后结成果实，然后特别的美好感觉，情绪价值非常的高，带着孩子去现场体验一下。
0: 举着手机走在稻田里，与客户们分享丰收的喜悦，是秋收季向嘉欣最重要的工作，为的是让客户信得过、看得见。采收下来的新米晾晒后进入米厂加工塑封，刚出水的小龙虾经过分拣装箱，和新米一起发往北上广深等南方地区。中秋佳节，向嘉欣还别出心裁地把一捆新鲜的稻穗装进了打包箱。
2: 这是那个广州的一亩田客户说，那个孩子没见过新鲜水稻啊，要拿回去给他看看。我们特别注重就是客人在这一亩田的这个所有需求。
0: 今年合作社一亩田云种植项目进入第三年，定制虾稻田从无到有，发展到2000多亩。向嘉欣趁势推出了鱼稻田、蟹稻田、鸭稻田等多种生态种养模式。鸭稻田每亩精准投放鸭子18只，与水稻和谐共生。虾田米十位值达到92.5，比国际优质米的门槛高出一大截。现在合作社的高端客户60%都来自省外，90%的老客户第二年转头就续单。隔着屏幕把远在龙江的一亩田当成了自己在黑土地上的小牵挂。为了让更多庄主们加入，合作社建起了稻田迷宫农耕体验基地，把一亩田变成农旅融合打卡地，一年接待游客30000人。定制农业也成了乡亲们的增收事业，周边200户农户平均每家增收超过5000元。
4: 旁边有很多就是农户都闲的时候都上那来打工，干得越大我们越高兴，我们也跟挣到钱了。
2: 哎，您是要明年认领是吧？这一亩田。
0: 在认领一亩田的小程序里，这两天 IP 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的新庄主接连下单，合作社的新计划也已经排到了明年。田垄边新建起了猪舍，一只只藏香猪、溜达鸡都要放到定制清单里。大米博物馆正在建设，结合龙虾节、研学课堂、稻田小火车民宿，把一年四季的农文旅串起来。今年秋收的号角刚刚拉响，明年的预订电话早已响个不停。
2: 我老顾客基本上都定了，还有一些新顾客，现在已经认领834亩了。具体多少还不确定，因为要等到明年啊，但是肯定会比今年高。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举行，作为大赛配套活动，世界技能博览会同期举办。黑龙江展区以既要龙江匠心冰雪为主题，把独属于龙江的冰雪浪漫带上了万众瞩目的世界技能舞台。
6: 太厉害了。
7: 走进世界技能博览会黑龙江展区，处处都是耳目一新的冰雪惊喜。晶莹剔透的冰封玫瑰，憨态可掬的雪人，巧夺天工的非遗作品，让浓郁鲜活的北国冰雪风情扑面而来，也吸引了众多中外游客驻足围观拍照打卡。不少参观者排起长队，就是为了亲手摸一摸这些活灵活现的冰雕作品。
8: 非常喜欢哈尔滨的冰雕，非常震撼。之前感觉挺普通的吧，然后现在感觉他们可以雕刻出各式各样的东西出来，我就觉得非常神奇。
7: 在冰雕技艺展示区，冰雕师李娇龙手持刻刀专注创作。李娇龙3代从事冰雕，爷爷、父亲都是冰雕大师，晶莹的冰块在他手中不断蜕变，变成了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吉祥物能能和象征中秋节的玉兔。游客们围在展台外围，目不转睛观赏刻刀起落间的冰雕模式。

0: 李蛟龙告诉我们，今天他雕刻用的冰是从2300公里外冷链运输来的。为了让龙江百年冰雕技艺在世界舞台上原汁原味呈现，他把松花江的天然冰带到了黄浦江畔。
1: 我爷那辈儿是把冰雕当成一个娱乐，然后我父亲呢，他是把这个冰雕当成一个生计的一个手段。到我这儿呢，就是是一种使命，其实是，我有使命把冰雕带出黑龙江，带到全世界。
0: 零上20多度的展厅里，冰雕表层不断融化，现场工匠们凭借扎实的技术水平，边雕刻边调整，最大限度呈现技艺美感。展会现场，和李蛟龙搭档的冰雕师孙红岩雕冰已经有30多年历史，连续多年参与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雪景观制作。人们常说冰雕是遗憾的艺术，但在孙红岩看来，正因为冰雕的绝美时刻短暂，更要力求完美。
2: 是咱们全世界也是最大的一个工作室，它可以每天都可以制作，有冻的形冰，有各种机械。
0: 这一次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黑龙江以冰雪雕刻技艺为核心龙头，串联了冰雪非遗文创、冰雪职业技能体验、冰雪技能人才等多元板块。冰雪为骨，匠心为魂，黑龙江在全国率先组建3家冰雕技能大师工作室，让传统手艺走上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道路。目前冰雪雕刻专业队伍已发展到600多人。最近李蛟龙和孙红岩也有了新身份，冰雪雕塑工作为新工种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体系，此举意味着龙江标准上升为国家标准。冰雪匠人第一次拥有了与自己的技艺相匹配的荣誉阶梯。
3: 因为黑龙江在这个冰雪雕刻的领域是具有全球领先的技术水准的，将引领带动这个整个行业领域能够更高质量、更高水准、更大规模的去发展。整个的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会越来越多，也会带动整个冰雪经济产业更蓬勃的发展。
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关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集体，黑龙江省先进基层党支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在这里，38名平均年龄72.4岁的老党员发挥余热，把群众装进心里，以银发力量温暖着每一位居民的心。
0: 中秋节到来，在哈尔滨市三孔桥社区已经办了10年的百家宴如期举行。一大早，离退休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就张罗忙活起来。
5: 大家的热情都可高了，然后都在群里接龙、锅包肉、酱香鸭、干炸肉段、鱼，这都是。
6: 我就准备俩，邻里之间唠嗑说话就打个招呼，也心里也挺暖的。
0: 不到11点，社区居民就已经坐满了。常住这里的俄罗斯友人奥克桑娜也带着朋友来一起过节，特意和平时总帮他操心大事小情的老邻居们坐在了一起，
7: 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快乐。遇到停电或者停水这样的事，都会帮我们在这里居住，感觉心里很温暖。
8: 现在对于选新的物业呢，大家呢今天就畅所欲言。
0: 和中秋百家宴相比，眼下社区居民们还有一件更惦记的事儿，原物业公司即将离场，3个月的过渡期，新物业必须无缝衔接。面对这件要紧事儿，社区特意把离退休老党员们请到了选物业大会的现场。
9: 老小区呢，它存在的问题相当多，至于说有没有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0: 有着58年党龄的马俊，作为离退休干部、邻里守望志愿服务队的领头人。这次他带着老党员们主动扛起了为新家把关的重任。这几天他们一边找居民聊，一边马不停蹄地考察口碑好的物业公司。
9: 你的服务费收取是标准，是什么标准？
10: 就是6毛钱一条。
11: 这物业欠不欠钱？
12: 不欠钱，那都先给我钱。
0: 几轮跑下来，换物业的事逐渐有了眉目，居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13: 哎，有他们在，我们心里边非常托底，他们的就是心就是非常的热，就是让我们也感觉到就是心里边暖暖的。
0: 物业选聘的事落了地，老党员们忙碌的身影却没有停。被称为社区里的万能工的姚伟民

0: 一直忙着给街坊邻里们修锁修水管。退休十年，经他手修过的老物件少说也有1000件。
1: 这老头可好了，我们家啥玩意坏都给整，灯坏了，是门锁了，都他的活，谁家多花钱他都难受，能省就省。
2: 退休了没啥活干，干点活也是锻炼自己，也是快乐自己。
0: 三孔桥一条心，在老党员们的带动下，邻里守望相助，在三孔桥社区蔚然成风。有事大家一起帮，没事儿大家多相聚，传统老旧社区变成了充满温情活力的幸福家园。
3: 这些老党员呀，就是我们社区的宝，社区治理顺了，矛盾少了，大家的心也就越来越近了。
4: 在中俄双子城黑河，一批在这里就读的俄罗斯中学生与中国老师同学们共同度过了一个温暖的中秋。今年是中俄教育年启动之年，一批批中俄青少年跨江求学，双向奔赴，成为中俄友好最鲜活的见证。
0: 中秋佳节，黑河技师学院举办了一场热闹的中俄学生联谊会。刚入学的莫斯科男孩热尼亚表演了一首中国童谣，来自对岸布拉格维申斯克的鲁斯兰娜朗诵了一首中国古诗。鲁斯兰娜今年17岁，学的是电子商务专业。别看她才来黑河留学一年，说起中文已经是有模有样。在电商实训课上，他能够流利地完成中文直播，成了一年级新生西蒙眼中的偶像。
5: 大家好，
6: 大家好，
5: 我是西蒙。十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好好学中文。现在很多俄罗斯人很喜欢网上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也很喜欢买俄罗斯的东西，所以我需要这个专业，以后我希望做这个工作。
0: 黑河与布拉格维申斯克隔江相对，最近处的距离只有700米，乘船十几分钟就能跨境往返。站在黑龙江畔眺望对岸，鲁斯兰娜的家清晰可见。
7: 你的家在哪里？
5: 那个是我的家，
7: 红色的。
5: 对，
7: 这么近啊。
5: 平时会经常看看。布拉格维申斯克是我的家，黑河也是我的家，我有两个家。
7: 两个家。
0: 随着双边经贸往来持续走深，职业技能教育成为中俄教育合作新的增长点。现在黑河技师学院有83名像鲁斯兰娜一样的俄罗斯学生，他们也是黑河面向俄罗斯全域招收的首批全日制高中生。
8: 讲我的家乡啊，
5: 我的家乡是新西伯利亚
9: 喀山
10: 莫斯科的。我觉得学习在黑河很好，我特别喜欢黑河。
0: 今年随着中俄免签政策落地，口岸通关加速，走读式留学已经成为日常。目前共有3000多名俄罗斯留学生在黑龙江省求学。
11: 我们捏住你的中心脚。
0: 这个中秋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聚焦旅客出行需求，在哈尔滨开往齐齐哈尔的第511次列车上举行了月满旅途情系鹤城中秋主题活动。车厢里中秋挂件将节日氛围拉满，达沃尔组合舞、经典歌曲接连上演，剪纸、玲珑枕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技艺。乘务人员还与旅客们猜灯谜互动，把月饼和祝福送到旅客手中。
11: 在车上看到了表演，吃到了月饼，猜了灯谜，一下就有团圆的感觉，特别的暖心。
0: 在哈尔滨西开往上海虹桥的 G1202次列车上，古韵中秋高铁团圆主题活动同步开展。乘务人员身着古风服饰，化身传统文化传播者，诵读经典诗词《春江花月夜》。投壶雅戏、汉服打卡、手工制花灯、DIY 月饼轮番登场，让旅客沉浸式体验古韵中秋。
11: 紧盯节日客流特点，把民俗文化搬上流动车厢，让旅客在旅途中感受到节日的氛围。
0: 中秋假期跨境游持续升温，绥芬河铁路口岸迎来一批批中外游客。车站增派了双语工作人员，开设爱心通道，设置便民服务角，安排专人协助有需求的旅客搬运行李，还送上了月饼和文旅明信片，让通关更顺畅。

0: 赏五花山色，来到亚布力就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徒步。大家看我身旁有我们徒步的大部队，大家在一起走可以说是动力十足，一点都不觉得累。此时是属于我们黑龙江秋季限量版的五花山色，怎么样，您觉得这个景色如何？
1: 景色非常宜人，空气也非常的好。
2: 走到三锅盔脚下，换乘缆车登上海拔1000米的锅盔山顶，登高远望，山峰拂面，
3: 天高地广，我们特别开心。情不自禁的就想唱两首。
4: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2: 金秋在小仙岭徐徐铺染，这几天素有北方小九寨美誉的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游客络绎不绝，在五彩斑斓中探寻山水秘境。
0: 刚才在瀑布下行走，水汽弥漫在脸上，凉飕飕的，说话的声音呢都得提高几分贝。最惊喜的是呢，刚才我在林间小路上行走，偶遇了正在觅食的花栗鼠。在这里不光可以听鸟鸣、看瀑布，还可以观赏五花山色，连空气都是甜的。
2: 游客沿着木栈道穿行林海，近距离感受大自然鬼斧神工，留下美妙的龙江秋日印记。
5: 觉得特别漂亮，这边的秋景哈，彩林啊，然后溪水啊，空气也特别清新，然后白桦林特别美，还会再来的。
2: 秋染界江两岸，峡谷尽占斑斓。中秋假期，位于罗北县的龙江三峡迎来五花山最佳观赏期。
0: 我现在就在龙江三峡的游船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船正穿行在峡谷里，两岸就是五彩斑斓的五花山。现在江风吹到我的脸上，能感到特别的舒服，置身山水之间，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感受到龙江三峡独有的秋日壮美。
2: 一江秋水映彩山，奇峰碧水相映成趣，游客乘船沐清风，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6: 这边的五花山秋天非常的漂亮，江面也非常的壮阔，给人感觉非常大气震撼。这一次中秋自驾来罗北玩呢，非常的值得。
7: 24号，黑龙江金融赶大集正金企精准对接服务活动在哈尔滨举行。本次活动汇聚了全省近30家金融机构、200多家企业参加。通过采取政府搭台、银行、融资担保机构现场摆摊驻点的方式，面向科技型企业、民营企业开展1:1精准对接。金融机构在现场为企业解读金融惠企政策，推介适配信贷产品，研判融资需求，助力企业获得金融活水。
8: 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各厅局以及各地市的企业融资需求，研究举办省级专场或者省级机构送服务到地市相关活动，最终满足市场主体的需求。
2: 近日，2026年黑龙江省诚信兴商宣传月启动仪式暨商业文化校园嘉年华在哈尔滨商业大学举办。活动设置老字号品牌展演、龙江味美食品鉴、新商会潮流商业体验等特色场景，让传统商业文化可看、可感、可体验。活动同步开展诚信兴商企业家圆桌对话、商大英才看龙江学术交流等活动。
7: 由省科技厅与省教育厅联合推进的全省中小学生科普活动试点工作近日在哈尔滨举行。活动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启蒙、航天科普等前沿方向，设计兼具科学性、趣味性与实践性的主题内容，把高端科研资源、产业创新成果转化为可感知、体验、学习的校园科学课程。截至目前，已有8所学校完成了专场科普活动，汇集上千名中小学生。
2: 近日，2026年全国科学健身指导走基层佳木斯站活动启幕。活动聚焦群众会健身、健好身需求，依托佳木斯快乐舞步本土全民健身 IP， 统筹科学健身专家、三甲医院医师等优质资源下沉基层一线，将体质监测、专家咨询、特色教学等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着力补齐基层科学健身专业服务短板。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7: 感谢收看，再见。
1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12: 点我点服务，然后点付款码。
11: 哎呀。

0: 个马扎哪来的？
1: 我
2: 服务再点。
0: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马扎哪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0: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0: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啊，才教6遍您就会了。
0: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0: 上海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可追溯到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民族乐器制作技艺融入了历史、色彩、美学等元素，结合了造型、雕刻、彩绘、镶嵌等多种工艺手法，具有突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中国民族乐器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琵琶、古筝、二胡是中国民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三大乐器品种。上海民族乐器厂，民族乐器的制作原材料以木材为主，木材种类对乐器音质的影响至关重要。琵琶、古筝、二胡的产品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普及品、中级品和高级品乐器。不同等级的产品采用的原材料不同，因而所具有的特征也不同。
1: 白木要比天真木稍微差一点，
2: 卖出去价格不一样了。
1: 对，价格不一样，天真木价格要高一点。
3: 特别好的天真木。
0: 如今的上海民族乐器厂有着三位重量级的老法师，他们分别在二胡、古筝以及琵琶的领域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二胡始于唐代，中华民族乐器家族中主要的弓弦乐器之一，在唐朝便出现胡琴一词。通过许多名家的革新，二胡成为一种重要的独奏乐器和大型合奏乐队中弦乐声部重要乐器。二胡形制为琴筒木质，筒一端蒙以蟒皮，张两根金属弦，定弦内外弦相隔纯五度，左手有柔弦、自然泛音、人工泛音、颤音、电指滑音、拨弦等，右手有顿弓、跳弓、颤弓、抛弓等。二胡制作工艺从选料、锯板到检验包装，一共有十几道工序，其中最关键工序是二胡共鸣体制作。二胡共鸣体包括琴筒制作与蛮皮，琴筒的胶合工艺、蛮皮的松紧与琴筒的配合等。
2: 主要是看他手上的功夫，因为说到拿的是我们是要拿平的，不是随便就是左面也不能偏左，也不能偏右，也不能偏前，也不能偏后，它是平行制作的。

0: 上海民族乐器厂的二胡国家级高级技师王根新，是二胡制作技艺的第二代传承人，师承唐寅溥，长期从事拉弦乐器的制作和改良，顽皮处理独到，能保持较长的优良声学品质的使用期。
1: 作为声音好呢，就要蒙皮，蒙皮跟这个筒子啊，这个筒啊，牛眼要配。

雕刻这个环节呢，他在做的时候是按照这个图形，还要按照自己的意念去雕刻这个产品的。如果你一个生手和这个熟手做的话，那差得很多了。

古筝是我国独特的重要的民族乐器之一，它的音色优美，音域宽广，演奏技巧丰富，具有相当的表现力。徐正高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古筝制作高级技师。1963年，徐正高首创双鹤、朝阳等四种木刻图案筝，他与缪金林共同研制成功 S 型月山21弦筝，被国家轻工业部命名为优质产品。徐振高被业内誉为古筝之父。

古筝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制作与琴码制作，琴框的制作，底板与面板的厚薄，琴框和面板与底板的镶嵌交合，琴码与面板的配合等等。

0: 从工艺上来讲呢，就这个年头呢，就是一块米饼穿英文字，发音豪华，就一块米饼高头。中国人呢，一定要把这个米饼荷包啊，拿个布一包，拿个布一包，拿一个来缓和，所以相当这个关系，它相当重要。这个音出来好不好，古筝出来好不好，就在这个你做的话，应该是奶奶控制。米饭的烘烤的时候呢，应该讲对整个饮食来讲好了，就食材方面也好，都应该好，带来一好事。烘米饭实际要放空，不是烘米饭。
1: 古筝是一件古老的民族乐器，一共十级，战国时期盛行于秦地，也有说法为筝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旗打人。还有一句古话叫筝横为月，立地成兵，后来在上面加上琴弦，拨动时发现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为乐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兵器也越来越轻便，筝这种体型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了，所以现在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的，形态优美并富有装饰。古筝名曲有《渔舟唱晚》《出水莲》《高山流水》《林冲夜奔》《侗族舞曲》《汉宫秋月》《寒鸦戏水》《东海渔歌》《香山社鼓》《站台风》等。
2: 古筝之所以为得被国家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关键一个与古筝里头一本上的是历史悠久，噪音优美，声音出来好听，容易上手。还有个最最主要的，现在听说下来，古筝的考试啊，比钢琴要多了。像阿拉个厂里向老早子做这种机器的，现在阿拉厂里向上海民族先生说六万台啊。
3: 全国来讲，阿拉是每一年要销售六七万台，那么。高档的琴呢，基本上是以手工为主，精品的物事必须要用手工来完成。实际上，天高高高头物事呢，实际上操作不出来的。阿拉上海民族厂有敦煌杯古筝制作比赛了，每一年举行一次。那么，伊做了好的人呢，就是讲是得奖一两三等奖，凡是侬得过奖了，侬就可以做高档的产品。那么，阿拉就是用各种积累的机制方式。就讲培养和造就搿点制作工人了。

这个过程要买个咖喱啥咖喱，所以就料子好了，咖喱也不一样了。所以再把挑选个人去上去，好个人去做，做出来应该好一点。但是咖喱得搞，你看，锅子装的再好，没用的。

0: 琵琶被称为民乐之王，弹拨乐器之王。南北朝时由印度经秋兹传入内地，木质音箱呈半梨形，上装四弦，原先是用丝线，现在用钢丝、钢绳、尼龙制成，仅与面板上设用以确定音位的象和品。琵琶由六个象、24品构成音域宽广的12平均律，它的泛音在古今中外的各类乐器中居首位，不但音量大，而且音质清脆明亮，同时琵琶发出的基音中又伴有丰富的泛音，具有较强的穿透力。在平静的空旷地弹奏时，它的重强音能传到2-3里地以外。琵琶行所描绘的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已不再是诗人的艺术夸张，而是当代琵琶名副其实的演奏效果。
1: 对于一个乐器来说，最重要的是它的音色，因为我们是通过音色来传达我们的一些感情啊，一些思想。那么挑琴的时候最重要的呢，我们是需要看这个琴的后背的这个面板，我们就管这个叫胚子，也就是这块木板的这个材料，它的做工好坏，它的音色都是通过这个来传达的。
0: 琵琶制作工艺的关键工序是共鸣体的加工，手工精选坯子、放置音条、镶嵌面板等，此道工序关系到琵琶的音质的好坏，难点在于与共鸣体相关的数据的把握，内膛深浅、音条位置、面板厚薄等。
2: 目前境内国产琴呢，基本上盖了一年到一年半左右的辰光，才好成为一只有只琵琶好出来。阿拉国家碰着个问题就是讲，物事还没出去了，厂里啊已经有交关琵琶呢，就是已经已经引起开来了啦。所以阿拉后头厂里啊呢就发明了搿只物事，阿拉搿是叫防雷条。伊起到啥个作用呢？过去阿拉个琵琶呢到北方去呢是不大好起的，但是现在阿拉经过搿个防雷条增加之以后呢，现在个开来个问题呢已经大面积开来问题在解决脱。所以阿拉现在个琵琶也好，到北方也好，南方也好，基本上全国各地侪好去，搿是比较注重外加阿拉搿是申请国家专利。
3: 我们会非常就是注意这个背板与面板的这些配备问题，因为做这个方面的东西要经过配备才能产生更加好的效果。

0: 高湛春，琵琶国家级高级技师，琵琶制作大师高双庆之子，他是琵琶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人。他首创的琵琶八字音梁对琵琶制作界影响深远。
1: 最主要这个工艺呢，你怎么来把这个面板的除了厚薄要处理得好，它这个下面厚上面薄是跟出一相处要一个多毫米，一个多毫米的，但是要水平引的上去，是不能有厚的地方厚薄的地方薄，这个就不行了。还有一个呢，就是里边的网梁啊，那个音柱啊，这个方面都要做，要把它做好，就是要，而且这些问题呢都是在看不见的地方。怎么看不见呢？因为它琵琶住在肠子里面的内脏里面，你看不到，所以说其实做的地方呢，所以这个方面呢你一定要很小心，要把这些东西能够做好，那么才使得能够有一把好的琴，一个好的声音才能够发得出来。
0: 自古至今，乐器的种类发展有吹、拉、打、弹百余种之多。我们今天如此丰富多彩的乐器，不仅成为人与人之间、各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重要工具，而且在乐器展览会、乐器博物馆、音乐会演出、器乐作品、音乐学院、艺校的教学与学习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甲醛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很多媒体对于除甲醛都会推荐使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真的能够除甲醛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空气净化器到底能不能除甲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在众多品牌型号的空气净化器中挑出三款功率相同、价钱相近的净化器，然后进行了一组对比试验。实验员将三款样机分别放入一个封闭的舱室内，之后释放出同样浓度的甲醛，之后绘制出三款样机除甲醛的效果曲线。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一二号样机除甲醛效果明显，三号样机除甲醛效果较差。焦小兰，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工程师。
3: 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一个效果主要是和它的滤芯有关系的。我们看样品三的一个结果，它的处理效果是最慢的，主要是由于它是一个静电滤网的一个过滤器。样品一和样品二除甲醛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由于它主要增加了一个活性炭滤网。
2: 据专家介绍，只有内部带有活性炭滤网的净化器才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甲醛。另外，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同样带有活性炭滤网的两款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效果也有所差异。一号样机的效果明显更好一些，一般越大越厚的滤网除甲醛的效果就越好。不过滤网吸附甲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现在不少净化产品为了更好地清除甲醛，会在活性炭中添加化学物质，这样可以更好地锁住甲醛，避免外泄。不过这些化学物质也是有寿命的，一旦寿命到了，那么它吸附甲醛的性能也会下降。当空气中的甲醛浓度低于滤网中的甲醛浓度时，可能会造成泄漏。
3: 我们最好是根据这个滤网寿命的一个情况来及时的更换滤芯儿，而这个滤芯儿，基本上我们也不可以说把它暴晒后再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净化效果是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的。
2: 据专家介绍，现在的活性炭滤网内有化学物质，所以传统的暴晒滤芯重复使用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现在主流的净化器产品了，所以滤芯寿命一到必须及时更换。在一些密闭的地方，比如柜子里、床底下，由于空气不流通，不适合使用净化器，这时候建议您使用活性炭包来除甲醛。
3: 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使用这种活性炭包。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的摊开使用。
2: 活性炭包和净化器滤网不同，可以重复使用，不过使用大概20天之后，您需要把活性炭包平摊在空气较流通的地方，一次暴晒3个小时左右之后再进行使用。如果觉得麻烦，您不妨试试吸附能力更强的吸聚石墨烯超级炭包。
1: 这净化器能否除甲醛呢？主要还是看净化器内部是否有活性炭滤芯。至于去除甲醛的效果呢，跟滤芯的大小和厚度呢是有关的。在购买净化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好这个洁净空气量和累积空气量这两个数值，两个数值越大，就表明去除的能力越好。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并讲话。哈伊高铁将于明日开通。乘着高铁赴秋约，五花山色待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伊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寒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

0: 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1: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0: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琴。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覆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健。
5: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啊、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啊，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啊，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啊，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0: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1: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0: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6: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

0: 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2: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海一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摩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的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1: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3: 在连牛连市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摩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适应海域高铁的开通。
1: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毽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甲醛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很多媒体对于除甲醛都会推荐使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真的能够除甲醛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2: 空气净化器到底能不能除甲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在众多品牌型号的空气净化器中挑出三款功率相同、价钱相近的净化器，然后进行了一组对比试验。实验员将三款样机分别放入一个封闭的舱室内，之后释放出同样浓度的甲醛，之后绘制出三款样机除甲醛的效果曲线。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一二号样机除甲醛效果明显，三号样机除甲醛效果较差。焦小兰，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工程师。
3: 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一个效果主要是和它的滤芯有关系的。我们看样品三的一个结果，它的处理效果是最慢的，主要是由于它是一个静电滤网的一个过滤器。样品一和样品二除甲醛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由于它主要增加了一个活性炭滤网。
2: 据专家介绍，只有内部带有活性炭滤网的净化器才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甲醛。另外，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同样带有活性炭滤网的两款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效果也有所差异。一号样机的效果明显更好一些，一般越大越厚的滤网除甲醛的效果就越好。不过滤网吸附甲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现在不少净化产品为了更好地清除甲醛，会在活性炭中添加化学物质，这样可以更好地锁住甲醛，避免外泄。不过这些化学物质也是有寿命的，一旦寿命到了，那么它吸附甲醛的性能也会下降。当空气中的甲醛浓度低于滤网中的甲醛浓度时，可能会造成泄漏。
3: 我们最好是根据这个滤网寿命的一个情况来及时的更换滤芯儿，而这个滤芯儿，基本上我们也不可以说把它暴晒后再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净化效果是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的。
2: 据专家介绍，现在的活性炭滤网内有化学物质，所以传统的暴晒滤芯重复使用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现在主流的净化器产品了，所以滤芯寿命一到必须及时更换。在一些密闭的地方，比如柜子里、床底下，由于空气不流通，不适合使用净化器，这时候建议您使用活性炭包来除甲醛。
3: 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使用这种活性炭包。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的摊开使用。
2: 活性炭包和净化器滤网不同，可以重复使用，不过使用大概20天之后，您需要把活性炭包平摊在空气较流通的地方，一次暴晒3个小时左右之后再进行使用。如果觉得麻烦，您不妨试试吸附能力更强的锡聚石墨烯超级炭包。
1: 这净化器能否除甲醛呢？主要还是看净化器内部是否有活性炭滤芯。至于去除甲醛的效果呢，跟滤芯的大小和厚度呢是有关的。在购买净化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好这个洁净空气量和累积空气量这两个数值，两个数值越大，就表明去除的能力越好。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孙悟空把后宅门上的锁一金箍棒给敲开了，然后把门分成左右往里一迈，里面可是黑咕隆咚的。孙行者这个时候就对高太公说了，哎，我说高老儿，你进去叫一声你的女儿，看看她可在里面。
4: 哎，好好。
6: 这高太公啊，仗着胆子往里头走了几步啊，翠兰，翠兰在吗？翠兰，翠兰在吗？嗨，你大声点，不用怕。
4: 哎，翠兰，我是爹爹，我来接你来了，你在吗？
6: 他这么一喊，屋里头的女儿高翠兰真的听见了，认得是父亲的声音呐。
7: 啊，爹爹，你在哪里？我在这里呀。
6: 说这话的声音呢，是有气无力的。孙悟空火眼金睛啊，闪金睛到这黑影里这么一扫，你别看里面呢没点灯没点蜡，孙悟空火眼金睛透视眼，透过了墙就能把黑暗当中的所有东西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这翠兰姑娘真的好不憔悴呀，云鬓乱堆，玉容未洗，娇态颓废，樱唇无血呀，这嘴唇啊一点血色都没有啊，双眉紧蹙，瘦瘦切切的，一看呢就被妖怪折磨的。孙悟空赶紧迎着高太公迈步就走进翠兰姑娘房间。到了房间之内，孙悟空一吹仙气，扑，这蜡烛就着了，借着蜡烛的火光，
4: 哎呀，女儿哎！
6: 高太公啊，一眼瞅见自己姑娘啊，半年没见了，过去一把扯住我的女儿啊，爹爹呀！翠兰一看，正是自己的父亲呢，半年没见父亲尊严，父女两个是抱头痛哭啊。孙悟空一看，哎，先别哭先别哭，现在不是哭的时候，俺老孙问你，妖怪现在何处啊？
4: 啊，你不是妖怪吗？哎，
6: 高太公啊，赶紧喝止住，可不能以貌取人呐。他刚以貌取人完了，这位啊是爹爹给你请来的法师，特来降妖除魔的，你告诉他那妖怪跑什么地方去了？
4: 啊，那妖怪呀，女儿我也不知道，
7: 他往什么地方去了。反正这些天呢，天明就走，入夜方来，云里走，雾里去，我也不知道他往什么方向而走。可能啊，他可能听说父亲要请什么法师去捉他，他也时常防备，所以不曾在这久待呀。
6: 哦，原来如此。那好了，你们不必说了，俺老孙已然知道了。我说老头，你赶紧的带着令爱往前边宅子里去吧，到那里慢慢的叙旧，让俺老孙在此等他。他要是不来，你可别怪俺老孙，那是天意。他要是来了，俺老孙定与你。

0: 然后孙悟空摇身一变，就变成了高翠兰小姐的模样，然后往龟床上一坐，静静的就在那等那妖怪。等了不多时啊，突然间就听见外面的好家伙，这风就起来了。开始啊是小鱼儿，后来呀这风是越吹越大，是鬼哭狼嚎啊，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噼啦啪啦，怎么呢，开始走石飞沙了。好家伙，这好风起初时微微荡荡，向后来渺渺茫茫，微微荡荡乾坤大，渺渺茫茫无阻碍。雕花折柳胜塞马，倒树摧林如拔菜，翻江搅海鬼神愁，烈石崩山天地怪。鲜花迷路十来宗，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层铁塔亲佛头，八面床翻伤宝盖，金梁玉柱七根摇，房上瓦飞如燕快，举照烧弓许愿心，开船忙把猪羊赛，当方土地气祠堂，四海龙王朝上拜，海边撞损夜叉船，长城刮倒半边塞呀、哎呦，这阵狂风啊，孙悟空啊都没见过这么大的，这足足得有八九十级风啊。等这狂风刮完之后，有一个妖怪已然被刮进屋中了。你别看屋门关着呢，关着这个妖怪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被刮进来的，总之啊进来了。孙悟空借着里面的烛火这么一看呢，孙悟空扑哧他乐了，怎么呢，这位呀长得太丑了。就见这位呀是黑脸短毛，您记住黑脸呢可不是白脸啊，电视剧也好，很多的小话书也好，都弄成白脸的，不对，黑脸。中国古代的猪基本上没有白猪，都是黑猪，所以黑脸。黑脸短毛长嘴大耳，穿着一领青不青蓝不蓝的梭布之多，系着一条花布手巾。孙悟空一看，呵，这还挺爱美，当时这么一乐，这一乐呀，哎，这妖怪高兴了，娘子，好几天呐没看见你乐了，今天怎么心情那么好啊？这妖怪呀，往前这一扑，就要搂着孙悟空变得高翠兰，搂着就往脸上亲呢。孙悟空用手这么一扒拉，讨厌，噼里啪啦哟，一下子呀，把这个怪物给跌了一脚啊！啊，嘣！这鼻子当时就杵地上了，哎呀，疼死我了，啊，疼死我了，哎呀！这位啊，扶着床边慢慢的站起来了，一边揉着鼻子，一边偷眼看孙悟空，其实看的是高翠兰。
1: 嗯，嘿嘿，娘子，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推我呀？是不是今天我来的迟了呀？
0: 哼，孙悟空啊，假装高翠兰的声音，你这货呀，牙酸嘴臭的，进来就搂人家，也不害臊，赶紧的，把衣服脱了，上床睡去吧。
1: 好，我马上就脱衣服，就脱衣服。
0: 就这位啊，把衣服赶紧的给扒下来了，扒下来一转身就想上床，哎，一看这床上啊，高翠兰没了。
1: 娘子，你又跑哪去了你啊？
0: 孙悟空这个时候啊，已然坐在旁边的马桶上了。那过去这马桶啊、尿桶啊都在屋里。孙悟空坐在马桶上了，我在这里呀、啊，方便一下，你先睡吧。
1: 我不睡，我就等你啊，一起上床睡，我等着你啊。
0: 这位啊，还在床上哼起小曲来了。再说孙悟空变得高翠兰，在那马桶上坐着，突然间叹了一口气呀，

0: 妖怪一听小姐叹气，当时不扔一下子就坐起身来了，这大耳朵忽闪忽闪的。
1: 娘子，你为何叹气呀？是谁得罪你了？你告诉我，你丈夫我替你报仇。
0: 哎呀，没人得罪我呀，你也给我报不了仇。你呀，还是自顾自吧。我叹气呢，是叹我命运不好啊。
1: 嗨，我以为你叹什么气呢，还叹命运不好。我说娘子，你的命啊最好了。你看看啊，我到了你家，虽然是吃的多点儿啊，喝的多点儿，但是俺老朱可不白吃白喝你的呀。俺老朱那也是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呀。
0: 对不对？为人得讲良心，我告诉你啊。你看看你身上现在穿的，穿的是棉，戴的是金，四十啊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哪还有那么多的不顺心的事儿啊。还说什么命运不好，在这里长吁短叹的，说这话呀那就不地道了。对不对？咱得拍着良心说话，是不是？哪点亏待你了？你的命运哪一点不低。哎呀，我不是说这个，我告诉你啊，今天呢我爹隔着墙又丢砖又撂瓦的，在那里啊叨叨叨叨叨叨净骂我了。
1: 嗨，原来是岳父岳母骂你啊，那算什么？那是你爹娘。他骂你什么？
0: 他说呀，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的门下一个女婿，却不懂得呀一点礼法，说你长这么丑，带你出门吧又怕别人笑话，见不得朋友啊也见不得亲戚，又不知道啊你云里来雾里去，到底你是哪里的人士，你到底姓字名谁，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糊弄的他们呢不明就里呀，不明你的底细呀，他们就骂呀你败坏了他的清德，玷污了他的门风，反正是啊就在这里叨叨叨叨叨叨骂了我一下午啊，骂得我呀心烦意乱，故此在这里叹气呀。
1: 原来是这回事啊。我说娘子啊，你这话呀就别往心里去了。你丈夫我虽然是有点丑陋，但是啊我想变俊俏，来个小鲜肉什么的，我也会变。我会36般变化呢。不过呢变来变去的我觉得麻烦。人呢还得看本质，对不对啊。我一来的时候啊，我就跟我那岳父老泰山呐，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了事情了，怎么这个时候又说我没说这话呢？我都告诉他了，我们家住在福陵山云栈洞，我以相貌为姓，你看看我这相貌多像一头猪啊，所以啊，俺就以猪为姓，名字叫做猪刚烈。要是老泰山再来问你啊，你就这么给他说，你就说我叫猪刚烈。
0: 哦，这个怪物叫猪刚烈，嘿，真是一个呆子。孙悟空啊暗自好笑，看来这个人呢也挺老实的，没动刀没动刑的就供得明明白白了。既然现在告诉你他的住所了，他的名字了，那他就跑不了了。啊，你叫朱刚烈，我告诉你啊，我爹还说了。
1: 他还说什么了？
0: 他说呀，他正在请法师，要请法师过来拿你，这么一来呢咱夫妻俩可就长远不了了。
1: 嗨，我说你这个出完工了吗？要是方便完了，上床睡觉，上床睡觉，别理乎他。还要请什么法师来拿我姥姥。

0: 哪个法师能拦住我呀？哎，我告诉你，我刚才说了，俺老猪有天罡术的变化，俺有九尺听爬，怕什么法师啊？怕什么和尚老道啊？哎呀，我告诉你，就算你老子我那岳父他有诚心能够请下来九天荡魔祖师那真武大帝下界，俺老猪也不怕，我也跟他呀有交情，他也不敢拿我怎地，他那龟蛇二将军呢是俺老猪的手下败将，打不过我。哦，孙悟空一听这个猪精闹了半天跟着天上的神仙还有交情啊，啊，看来提天上的神仙吓他不住，那俺老孙就不提天上的神仙啊。我爹说了，他没有请天上神仙来想你，他请的这个法师啊可了不得。哎呀，哎，我不管了得了不得，哎，咱们呢睡觉得了啊，今天晚上做美梦，甭管明天来不来呀，明天爱来谁来谁，俺老猪我都不怕。我告诉你，我爹可说了，这一次请来一个厉害人物。嗨，什么厉害人物啊？什么厉害人物俺老猪都不怕。哦，什么厉害人物你都不怕？我都不怕，我说出来你也不要害怕。你说谁你说谁我就不怕。我爹可说了，这一次他请来的可是500年前大闹天空姓孙的齐天大圣，要前来想你。哎呦我的妈呀！再看这猪精啊，吓得咕噜一下子由打床上栽下来了。你说谁把谁请来了？请来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要来拿你，你怕也不怕啊？那猴子呀，得了得了，娘子啊，要真的老岳父请来那猴子，我呀我赶紧走吧，咱两口子呀是做不成了。孙悟空一听，还行，我的名号啊比那九天荡魔祖师还灵，怎么了？一说这齐天大圣你怕了？你刚才不是说了吗，谁你都不怕呀？
1: 谁我都不怕呀，是谁我都不怕，除了这齐天大圣之外，谁来我都不怕。齐天大圣一来呀，我告诉你娘子，你有所不知啊，这可是闹天宫的弼马温呐，那可有点本事，只恐怕你老公我呀弄不过他啊。要是真的打起来呀，我再招了他的道，得了，我还是躲躲吧，等他走了之后啊，我再来。
0: 这位说着话呀，赶紧披上衣服，开门就走。你给我回来！孙悟空一伸手，就把这猪刚烈给拽回来了。
1: 哎呀，你拽歪油天！
0: 这猪刚烈呀，没想到高翠兰小姐什么时候手劲那么大了，往后这么一拽，扑通一下子，把这位啊拽了个仰巴叉，脸冲上了。孙悟空往下一低头，你看看我是谁？
1: 你不是娘子吗？
0: 娘子啊，你好好的睁一睁你那猪眼，仔细的瞧一瞧我是哪个。说着话，孙悟空用手这么一抹脸，妖怪，看看老孙你认得不认得。
1: 哎呦我的妈呀，这猪刚烈一看，这不是孙猴子吗？哎，你是弼马温。
0: 哎呦，孙悟空一听，还敢喊老孙的外号，我打死你！撤出金箍棒，咣就一棒子。这猪刚烈，你别看是个猪精，但是身形挺灵活的。一看金箍棒来了，咕噜，往旁边这么一咕噜，啪，一棒子砸在地上，是火星四射呀！
1: 哎呀，我的妈呀！赶紧跑！呜，
0: 就这位啊，打都不打，身形一晃。是风遁而走啊，借着风就跑了。孙悟空一看，你往哪里？

0: 走，倒拖金箍棒是随后就追呀。朱刚烈一看，我的妈呀，加大马力往前冲。孙悟空啊，也不想马上追上他，就在他逗他玩，你往哪里走，你要上天，俺老孙就追赶你到斗牛宫，你要入地，俺老孙就追到你王死狱，你往哪里走，俺老猪自由地方走，你这个死猴子。好家伙，不是油门啊踩最足，那有油门嘛，就那意思吧，踩那个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孙悟空啊在后面是紧追不舍呀，追来追去，追去追来，就追到了一座高山附近。就见那个妖怪脑袋往下这么一钻，噗，一下子没影了。孙悟空站在云端挑凉棚一看，哦，原来这地方有一座洞啊，这妖怪钻洞了。妖怪进洞之后，就把自己的保兵刃给拽出来了，在手中一拖，好猴子呀，我跟你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大闹天宫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呢，站脚助威，我就喊了喊，我也没上前，你为什么就非得死追不放呢？我跟你拼了。孙悟空一听什么，我大闹天宫的时候你也在场。嘿，废话，我告诉你猴子，咱在天空中咱还见过面呢。我就是当年天宫之中掌管天河总督水兵的天蓬元帅。哦，孙悟空一听，嚯，还了不得。哦，你这厮原来是天蓬元帅下界，难怪知道俺老孙的名号。啊呸，叫你这弼马温的名号啊，那天上谁人不知啊，当年你在天宫中闯的那些祸，不知道连累我等多少，今天又到此来欺人太甚，你也太无理了，吃俺老猪一耙。这位啊也急了，往前一蹦，呜，抡着耙子奔孙悟空脑袋就搂过来了。孙悟空一看这兵刃倒也奇特，赶紧的举棒举火烧天，往上招架，啪，这么一架，哎呦我的天哪！好悬没把这朱刚烈的耙子呀给震飞了。你再招耙子，往下这么一搂，孙悟空一抬脚，噌，蹦起来了。这一耙子又搂空了。你再招，三耙子砸过来，孙悟空一蹦，噌，一下子跳到朱刚烈身后了。嘿嘿，这下你砸不住我了。嘿嘿，我呀还有一招呢，嘣！这位呀把耙子往后面这么一背，哎呦，孙悟空一看好耙子，往旁边一躲，扑一下子，这一耙子呀把孙悟空脚底踩的那朵祥云给打散了。哎呦，这一招叫什么？这一招是俺老猪的独门绝学，叫倒打一耙。你招耙子不？这位抡耙又杵，孙悟空抡金箍棒，才要大战朱刚烈。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 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福陵山孙悟空大战猪刚鬣，这一场好战呢、那真是行者金睛似闪电，妖魔还眼似银花。这一个口喷财物，那一个气吐红霞，气吐红霞昏出亮，口喷财物夜光华。金箍棒90耙，两个英雄时刻夸，一个是大圣临凡世，一个是元帅降天涯。那个因师威仪成怪物，这个幸逃苦难拜僧家，爬去好似龙身爪，棒影如同凤穿花。这个说你破人亲事如杀父，那个道你强抢民女正该拿。闲言语乱喧哗，往往来来棒架爬，看看战到天将晓，那妖精啊，嘿，两个胳膊都酸麻呀。俩人呐，从二更天一直打到东方发白，这怪物啊越打力气越不足了。哎呦，心说话，这孙猴子齐天大圣果然厉害呀、我呀，我走喽。36计走为上计，呜，他化作狂风，呜，一下子呀就钻进洞里，嗡，洞门紧闭不出来了。孙悟空跳落云端，来到洞口，这么一看，洞门外呀立着一个石碣，上面写着三个大字，云栈洞。哦，孙悟空一看，那甭说了，这个地方是那妖怪的洞府了。一看这洞门紧闭，天光又要大明了，孙悟空心说话，昨天我把大话说出去了，说晚上必把这妖怪拿住，打了一晚上没拿住妖怪，恐怕我师父现在呀等得焦心，他在替我担心。那高老庄的人一看我没回去，再对我师父不公，干脆呀、我先回去见见我师父，给他报报平安。反正现在我已然知道这个妖怪的住处了，一会儿我再来捉拿此怪不迟。孙行者想到这里，脚踏祥云，这么一点崩，就来到高老庄，就这么快。再说唐僧跟高老庄这些诸老们一晚上谈古论今呐、一宿未眠，谈到天光大亮也没见孙悟空回来。高太公把脚一跺，把手一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嘿嘿，原来也是这样啊！一个个的都说自己会降妖除魔，结果呢，真格的给这妖怪一伸上手啊，哎呦，开始啊是狂风乱吹，飞沙走砾呀、后来呀风平浪静，再后来呀就被打得屁滚尿流了。结果今天这孙长老拿妖怪一点动静也没有，恐怕呀这孙长老别遭了妖怪毒手啊。唐僧一听一皱眉呀，阿弥陀佛，高老太公你不必担心，我那徒弟神通广大，必然没有事情啊。嘿，都这么说，如果你那徒弟抓不住妖怪，你这当师傅的是不是扛着禅杖你去助助力？唐僧一晃脑袋，我只会念经，我不会捉妖。哦，你不会捉妖啊，你不会捉妖你怎么是他师傅啊？啊，我没有传授他捉妖的本领。是啊，我就问他这事儿啊，你没有传他捉妖的本领，那他会不会捉妖啊？他会捉妖，他会捉妖，你不会捉妖，你是他师父，他怎么会捉妖？哎呀， 我没有传给他捉妖的本领。是啊，我问的就这事儿，你听我。

我把话说完好不好？这唐僧急了，我是他这个取经的师傅，捉妖的师傅啊，那不是我，是另外，他拜他俩老师，明白吗？啊，原来如此，一看唐僧也急了，啊，俩老师，那他那个师傅会捉妖，会捉妖，哦，这天可就亮了，这孙长老还不回来。唐长老，我可明话告诉你，如果说呀，这孙长老真招了不测，被这妖怪给点吧了，给吃了或者弄残疾了，那我可不负责啊，是他自己大包大揽的，这跟我可没有半点关系。没事没事，你呀就静候佳音吧。正在这费口舌呢，呜，孙悟空啊，站到天井里了，师傅。俺老孙回来了，孙悟空这么一说呀，哎呦，这屋里这老头啊，一看有打天上下来的，哎呦，这位真会飞呀，赶紧的呜噜噜噜噜，全跪倒在地了。哎呀，孙长老辛苦，孙长老辛苦。唐僧一看怎么样？怎么样？我这徒弟呀，我就说了嘛，不会有事的。悟空啊，你去这一晚上。拿的妖怪在什么地方啊？师傅，那个妖怪呀，他不是妖怪啊！众人一听，怎么妖怪还不是妖怪呀？嗨，这个妖怪呀，不是凡间的邪祟，也不是山间的怪兽，他本是上天天蓬元帅林凡，可能错投了胎，投进猪圈里，就变成了一个野猪模样了，但是灵性尚存哦。唐僧一听，他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对喽，他是神仙下凡啊！哎呀，高太公一听神仙下凡，那早说呀，早说神仙下凡，我就不拿他了。各位看见没？听见没？我这女婿啊，孙长老说了，不是妖怪下凡，是神仙下凡。所以你们以后啊，不要歧视我啊！我这女婿是仙人。这些老头一听啊，得了吧你，仙人长那模样，仙人长猪脑袋啊！我看还是妖怪。再说了，这孙长老没拿住，就拿神仙挡咱们，这还看不出来吗？这肯定是没拿住妖怪才说神仙呢。我们是不信。孙悟空一听啊，哎，你们别不信呢。他说呀，他以象为姓，唤作名刚烈。俺老孙给他大战一夜，发现他确实有点能为。打到天亮，他怯战逃跑了，钻进他的妖怪洞，叫云栈洞。俺老孙呢，怕师傅在此担心，所以呢，先来拜见师傅，送个信儿，一会儿再去捉拿那个妖怪。哎呦，高太公一听啊，赶紧的连连作揖呀，孙长老啊，孙长老。你甭管是神仙，哎，还是妖怪，反正大家对他没什么好印象。我这个女婿啊，我就不要了。我也琢磨透了，我就要一个人女婿就行了。您呐，行行好，行行好。您别回头带着唐长老走之后，他再回来呀。您帮着老夫我过去，把他给拿住，斩草除了根，以绝后患呐。我这么着。我必有重谢，当着众人的面啊，我对天发誓，一会儿咱写立文书也行，我就把这整座家财田地呀，与长老平分，行不行？只要是您能够斩草除根，别坏了我高门清德就行啊。钱财乃身外之物，我都活到70了，有一天没一天的。所以这些东西呀都无所谓，给你们一半我都舍得呀。孙悟空一听也乐了，哎，我说你这老儿啊也不近人情。怎么叫不近人情啊？哎，那个猪刚烈对俺老孙说，他虽然是食量大了点，吃了你家一些饭菜东西，但是他也给你们干了很多好事啊。这几年给你们家挣了许多家产，那都是他的力量，他也没有白吃你的东西呀，你又何必非得拿他呀？
他又说了，他是

0: 天蓬元帅下界，那好歹是个神仙呐，替你家在这里巴巴的干活，又没有害了你家女儿，像这么一个神仙女婿，那也算和你们家门当户对，也没有怎么败坏你们家的家声，辱没了你们家的行止。我看呐，还是把他留下来，就给你当真女婿得了。
1: 哎，长老，长老，哎呀，虽然不伤风化呀，但名声不好听啊。你看，刚才呀，我说神仙女婿，这些人都撇嘴呀。神仙女婿他们看不起呀，他们动不动都说呀，老高家招了一个妖怪女婿呀，就这几句话呀，都得把我给羞死啊。你刚才也说了，你七十多岁了，活不了两天了，羞就羞吧，无所谓。
2: 那行啊，那行啊，我还想好好的寿终正寝，留一个美名呢，哪能留一个恶名啊。
0: 唐僧在旁边一听啊，悟空啊，你既然答应帮他捉拿妖怪，答应了就应该实现诺言呐，就帮他把这妖怪斩草除根，绝了后患才是始终啊。哎，师父，你怎么也听不明白？俺老孙刚才只不过给他开个玩笑，耍他一耍，俺一会儿就再去云栈洞把那个妖怪捉过来给你们看看。哎，我说高老儿，
1: 孙长老，
0: 还劳烦你们几位不要休息，继续好生款待俺的师傅，跟他谈谈心，唠唠嗑，俺老孙替你捉妖怪去也。孙悟空说完呢，话音都没落，人没了。
1: 哎呦，这些人一看，好家伙，今天请来是个真法师啊，我刚才就告诉你们了，这是真专家，不是假的。哎呦，那这一下子肯定能够捉拿住那个姓朱的妖怪呀。那咱们继续陪唐长老聊天吧。
0: 这些人呢，继续在这里陪着唐僧聊天，咱不提。还说孙悟空啊，这一抖了身子就来到了福灵山云栈洞门口啊。一看就这门呢，这好砸，比那黑风洞的门好砸多了。黑风洞的门砸不开，因为那是松脂粘的，这玩意儿啊，那就是两道石门，刚才不想砸呀，现在想砸了，梆梆两下子把云栈洞的两扇门呐，是打得粉粉碎呀。打完之后，孙悟空把金箍棒往地上一蹲，这边一叉腰，哎，那洞里的憨货赶快出来，愿老孙斗一斗，赶紧跟老孙出来。孙悟空这么一叫唤啊，直撩直撩的。再说这猪刚烈给孙悟空打了一晚上累了，钻进洞里往草堆上这么一扎，他的洞啊也挺窝囊的，就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小妖小怪的，也没有请着什么保姆，所以这洞啊拉里拉他直接的往这草堆里这么一扎，在那里啊就打起呼噜来了。睡得正香呢，突然间听到棒棒两声巨响，又听到外面骂他刚货。哎呀，把这猪刚烈由打梦中惊醒啊，脑袋这么一拨了，大耳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么一打脸，自己把自己啊给打精神了，伸手把自己的九齿钉耙给操起来了。
3: 哎，好你个弼马温呐，你这个人呐，你太不懂情理了，你跟我有何仇何怨呢？你就把老猪的大门给俺打破了啊！你去看看法律条文，我告诉你，打进大门，打门而入，你这是犯死罪。
0: 他骂着就跑出来了。孙悟空一听，哦，还跟老孙讲法律，你这个呆子，我就砸你个大门了，我还有个便处，向你抢占人家女子，又没个三媒六证，又没个茶红酒礼，那就该问个真犯斩罪呀。

什么没有三媒六证啊？而我和他都拜了花堂了，那是我岳父把他嫁给我的。休走，我也不给你啰嗦了，看爬吧。这位急了，抡耙就砸了。孙悟空帮拿金箍棒这么一挂他的耙子，仔细一看，哎，我说你这耙子可是与那老高家做员工驻地种菜的耙子吗？啊呸！猪刚烈啐了一口啊，我说你这个弼马温呐，瞎了你的死猴子眼！你仔细瞅瞅，俺老猪这九尺啊听耙，那可是个宝贝呀、啊！要是个凡间之物，能够挂着你金箍棒吗？哦，孙悟空说，那你说说我听听，这是什么宝贝？好，你给我听着。哎，此事锻炼神兵铁，磨琢成功光皎洁，老君自己动前锤，萤火亲身天探穴，五方五帝用心机，六丁六甲费周折，造成九尺玉锤牙，铸就双环金锤叶，身装六月排五星，体按四十一八节，短长上下定乾坤，左右阴阳分日月，六爻神将按天条，八卦星辰一斗列，名为上宝沁金耙，进玉帝镇丹阙，因我修成大罗仙，为吾养就长生客，赤峰元帅号天腾，亲自听他为玉阶，举起烈焰并豪光，落下猛风飘瑞雪，天曹神将尽皆惊，地府阎罗心胆怯，人间哪有这般兵，世上更无此等铁，随身变化可心怀，任意翻腾因口诀，相携数载未曾离，伴我几年无日别，日食三餐并不丢，夜眠一朽魂无撇，也曾配去赴蟠桃，也曾带他朝地阙，皆因仗酒却行凶，只为一枪便撒泼，上天贬我降凡尘，下世尽我作罪孽，持动心邪曾吃人，高庄情喜婚姻结，这怕下海搅翻龙鳌窝，上山抓碎狼虎穴，诸般兵刃且休提，唯有武当爬最切，相持取胜有何难，独斗求功不用说，何怕你铜头铁脑一身钢，爬到昏霄神气泄呀、啊啊啊啊、怎么的，好悬没憋死、哦、孙悟空一听啊，把铁棒一收，你这个呆子，你这趟词儿谁给你编的、啊、我求文曲星给我写的，你管得着吗？你我说你的呆子，不要给俺老孙在这里拌嘴，俺老孙把头伸在那里，你不是说你这耙子厉害吗？你拿耙子，哎，照俺老孙头杵这么一杵，看一看你这耙子能不能把俺老孙杵一个什么魂消气泄啊？我说弼马温，这可是你自找的。孙悟空说，就当俺老孙自找的，来来，你助他一助，你把头趴好了。哎，好嘞。孙悟空啊，把脑袋往前这么一伸，你可不许躲，俺老孙说不躲就不躲。好，喷喷，好家伙，就这猪刚烈呀，双手吐了两口唾沫，就把这九尺钉耙高高举起来了。我说弼马温呐、我这一下子把你这猴头给杵没了、你可别怪我，你尽管来杵。好，招耙武大，这一耙子呀，正好砸在孙悟空脑袋上，当的一下子火光艳艳的，哎呀我的妈呀，把这猪刚烈给震的呀，这耙子好悬没松了手啊，哎，他赶紧的给抓住了。再看孙悟空，这脑袋呀、一点头皮儿也没碰下来。孙悟空把脑袋一拨了，好像老孙的脑袋还在脖子上长着呢。哎呀，这猪刚烈把大拇哥一挑，好头，好头，哼哼，
当然是好头了。你既然当过天蓬元帅，也不是不知道，俺老孙因为大闹天宫，偷了仙丹，到了蟠桃，且了御酒，被那小生二郎擒。

0: 压在斗牛宫前，众天神把老孙斧剁锤敲，刀砍剑刺，火烧雷打，也不曾损伤半分。又被那太上老君拿老孙去放在他八卦炉中，用三昧真火锻炼了七七49天，练老孙一个火眼金睛，铜头铁臂。不信呐，你再住两下子，看老孙疼也不疼。
1: 再住啊，再住我不住了。我说你这猴子，我记得你大闹天宫的时候，你家是住在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是不是啊？不错，俺老孙就住那里。哎呀，这后来听说你被如来佛祖压到了五行山下，俺老孙现在已经脱难出来了。你出来就出来呗，你出来你去你的花果山水帘洞多好啊，你凭什么跑我这福陵山砸坏我的云栈洞洞门呢？你到我家门口来欺负我干什么呢？难道说真的是我老丈人跑到花果山水帘洞把你给请来的？
0: 孙悟空一乐，你老丈人倒不曾去请我，是俺老孙主动送上门的。
1: 我说你这猴子，放着天上的生活你不过，放着水帘洞的生活你不过，你跑我们这高老庄干嘛呀？
0: 俺老孙改邪归正了，弃道从僧，保了一个东土大唐驾恰玉帝叫做唐三藏的法师，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高老庄借宿。那高老儿因话说起，说你霸占了他的女儿，就请老孙救他的女儿，拿你这个憨货。
1: 你先慢点说，你保了谁往西天干什么？
0: 俺老孙保的东土大唐驾下玉帝，要到西天拜佛求经。
1: 哎呀，他来来来来，
0: 怎么了？朱刚烈一下子把九齿钉耙给扔了，对着孙悟空啊深深的唱了一个大诺呀、
1: 嘿嘿，那取经之人在什么地方啊？烦劳大圣啊，给俺老朱引荐引荐。
0: 孙悟空一看，这位怎么客气了？你要见他干什么呢？
1: 实不相瞒的，孙大圣，我呢是观世音菩萨呀，劝我受了观世音菩萨的戒行了，在这里呀，持斋把素，叫我呀在这里等候一个往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然后呢，给他做徒弟，保着他去西天取经，将功折罪，以后啊，还我正果，所以呢，让我在这里等着他呢。
0: 哦。孙悟空一听，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既然给他做了徒弟了，刚才你要说了取经之事，何必咱俩人斗到现在呀？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

0: 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
9: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乱说。
1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穿越千年时光，
11: 推开历史之门，
17: 打捞人间烟火，
11: 走进市井巷陌，
17: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7: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7: 人间烟火。
18: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节目。这期节目之中，我们继续跟大家回望一下古代人的生活。众所周知啊，在公共场合呢，脱鞋属于一种不文明行为。但令人意外的是，古人的做法却恰巧与之相反。听者在读史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上， 古人往往会显足而立。

所谓显足，就是光着脚。说文解字曰：显，足亲地也。公子真的外公，清朝经学家段玉才作注说：古者坐必脱具，宴坐必尺袜，皆谓之显。在汉朝乃至更早之前，王公大臣在参与朝会时，不仅要脱掉鞋履，有时也要将袜子脱去。由此可见，古人在公共场合脱鞋，非但不是粗鄙之举，反而是起居礼的要求。我们都知道道喜相迎的典故，不过主人公并非曹操与许攸，而是同时代的蔡邕与王粲。三国志王粲传记载，石庸才学显著，贵重朝廷，常车骑田饷，宾客迎门，文粲在门，道喜迎之。曹丕将王粲推崇为建安七子之首，可见后者颇有才学。听说王粲前来拜访，喜爱提携后辈的名士蔡邕，急忙道喜相迎，可见他当时便是显足而立。《礼记·曲礼》上记载的“事作于长者，喜不上于堂，皆喜不敢当街，就喜贵而举之，平于侧”，为后人提供了两条线索。其一，《礼记》是先秦礼制典籍，这说明脱履习俗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西周礼乐制度最为完善，则该习俗当流行于西周贵族阶层之中。其二，古人在登堂入室时需要脱履，这应当是表明客人对主人的尊敬之意，一言一行颇有礼制。在一些重要的公开场合，如天子举办宴会、国家举行祭祀之时，大臣上殿必须脱履，在退堂之后也要按照一定的流程将鞋履取走。此规定见于以礼事相见礼，若君赐之爵，则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逐祭而祀，君足爵，然后受虚爵，退坐取席，隐蔽而后席。可见臣子为表达自己对君王的尊敬之意，需要根据一定步骤将鞋履取下，然后寻一僻静无人处再将鞋子穿上。如果有臣子不遵守脱履这一习俗，则会被君王以大不敬之罪，甚至以死罪论处。哪怕是君王跟前的红人，也不能随意破坏这个规矩。晋国大夫师旷，其人秉性刚烈，正道直行，他劝学晋平公的事迹更是被广为传颂。但即便如此，当师旷没有遵守脱履习俗时，也受到了晋平公的问责。据《说苑》记载，晋平公有一次举行宴会，使命琴艺高超的师旷前来助兴。师旷至，履而上堂。晋平公见状，很是不满地说：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之堂者乎？师旷知道自己没有遵守规矩，于是便解履赐足，服而赐膝，以示赎罪。从师旷的例子来看，在汉朝之前，贵族阶层对脱履习俗还是颇为严苛的，即便是在天子失官、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脱履习俗依旧被贵族阶层严格遵守。进入汉朝后，脱履习俗稍微宽松了些，这具体表现为见履上殿的特权。《史记·萧相国世家》中记载，于是乃令和第一赐带见履上殿，入朝不趋。作为汉初三杰之一，萧何在刘邦取得天下之后被列为第一功臣，古代臣子上朝时需要脱履。

0: 后再解下佩剑，然后迈着小碎步登堂入室。但萧何得此殊荣，自然便不需要遵从这些繁文缛节了。尽管在两汉时期得此殊荣的不过萧何、梁冀、曹操等寥寥几人，但不得不说，剑履上殿的确证明了脱履习俗在两汉时期已经有了宽松趋势。到了唐朝就更加宽松了。唐人高彦修在《唐国食谱》中记载，为质有疾，房太尉使子弟问之，言入卧内，行步悉借阴毯，房氏子弟袜而后登，势必揭晓。大臣为质身体有恙，当朝太尉房管听说后，遂派家中子弟前往探病。房家子弟来到为质家中后，脱掉鞋履，只穿着袜子登堂，反而遭到取笑。由此可见，唐人已经不再严格遵守脱履习俗，而房家子弟脱履反倒被认为是迂腐。不过脱履习俗依旧活跃在一些国家级的重要场合之中。明史记载，庙享前期一日，有司以席界地，设玉木领坛东南门外，设执事官脱履之次于坛门外西阶侧，携绿郎乐舞声，衣前跌袜就位。可见在明朝的时候，脱履习俗依旧是祭祀礼仪中的重要一环。如今脱履习俗在中国已经不再延续，但它对日本、韩国等国依旧产生了深远影响。众所周知，日韩等国在室内时不仅席地而坐，也严格遵守显族的规矩，这个习惯应当就源于我国的脱履习俗。根据《旧唐书》《新唐书》等古籍记载，在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264年的时间里，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十几次来学习华夏文明，韩国也不例外。《宋史·高丽传》也说，高丽月升甚下，无金石之月，祭次月乃分为左右二部，又曰唐月，中国之音也，又曰湘月，其故席也。堂上设席，生必脱席，见尊者则膝行，必跪，拥必为。可以看出，宋朝曾与高丽国密切往来，并积极交流宫廷乐舞礼仪，脱履习俗也传到了高丽。
1: 穿越千年时光，
2: 推开历史之门，
1: 打捞人间烟火，
2: 走进市井巷陌，
1: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2: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1: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2: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1: 人间烟火，
0: 朋友们，在为了美不要命这件事上，首先值得一说的是魏晋南北朝的食欲之风。在古人的观念里边啊，玉一直有极高的地位，名贵的美玉不但是珍贵的宝物，更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爱玉爱到骨子里的魏晋精英们开始流行起一个奇特的现象，爱玉就把玉吃下去，食玉之风从此流行。可这玉虽然美丽动人，到底是块冷冰冰的石头，怎么能吃得动呢？哎，这可难不倒那群精英们，磨成粉屑当饭吃，就成了玉屑饭，还可以捣成米粒大小，用酒泡着喝，这就成了玉液、玉酒。好些聪明人还不断加佐料，比如可以用无心草木合汁，简直成了有玉有草的大餐，放开肚子大吃啊。那朋友们，您有没有想过，

愿望。当然，引得这些风流人士趋之若鹜了。除此之外，同样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暧昧。魏晋南北朝是个出了名的看脸的时代，特别是魏晋精英们，几乎个个追求美姿容，拥有一身如玉一般洁白丝滑的肌肤，是多少魏晋风流人物的愿望。那如何拥有呢？当然就是食欲，也就是吃欲。当时人们认为食欲可以润心肺、助喉咙、滋毛发，能越吃越美。南北朝学者陶弘景鼓吹说，有人食欲之后就死掉了，结果死了三年，面容栩栩如生，丁点儿没腐烂。既然死了还能驻颜，那么这群风流人物为了追求青春的姿容与动人的颜值，当然是往死了吃。可这玉器属于名贵产品，哪够他们吃的呀？于是吃急眼的他们又打起了死人的主意。李煜、吴延智等名流竟然偷掘坟墓啊，把古墓里的玉器一件件挖出来吃。这一通缺德操作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大批具有重要价值的玉器文物就这样被吃得精光，以至于现代人考古都很难发现魏晋南北朝的玉器。如此海吃，美容效果又如何呢？哎呀，其实想想都知道，且不说玉里的毒素有多大，就说常年累月啊，把一堆肠胃无法消化的玉石粉吃到肚子里，正常人谁能受得了？但是魏晋南北朝的典籍里就记载了很多人食欲后身体发热、目痛如刺、关节疼痛等症状。那么吃美了吗？答案是并没有。现代考古学者在南京地区的南北朝墓葬里发现墓主清一色是年轻人，根据考古推断，与他们生前大量服用汞、玉粉不无关系。也就是说，食欲的效果就是让这帮人一个个吃到英年早逝，虽然没吃美，但起码永葆青春了。好在这种畸形的爱美嗜好在隋唐年间渐渐绝迹，只在那个荒唐的魏晋南北朝做了一个特殊注脚。比吃欲爱美更荒唐的是从宋朝开始折磨中国女性近千年的陋习缠足。中国古代女性究竟是何时开始缠足的呢？这个争议很多，有说是三国时期，有说是春秋时期。有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一直到北宋神宗年间，中国民间还是有少缠足。不过南唐后主李煜就喜好女子缠足，这位今天还以问君能有几多愁的形象深感无数人的国主，历史上却对女子的小足有着变态般的痴迷。他最喜欢看小脚嫔妃穿素袜在六尺金莲上跳舞，从此妇人足弓于南唐建成习俗。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女子小脚美成了一个审美趋势，苏轼等文化名流更是不惜笔墨大赞小脚之美。所以虽说北宋神宗年间缠足风气还不普及，但发展却很快。北宋亡国的时候，缠足已是贵族女性圈的时尚。那位与宋高宗有疑似兄妹关系的柔福帝姬，就因为一双大足惹来了怀疑。到了南宋末年，小脚已经成了民间对女子的代称。为什么小脚美的审美意识起于此时呢？与其说是李煜的变态审美引领时尚，不如说是封建礼教在作祟。从宋朝开始，中国的封建礼教日益森严，男尊女卑的封建等级制度也日益强大，对女子的审美也发生了变化，病态美逐渐成了主流。而且那时女子既要无才便是德，更得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裹了小脚，当然更方便。正如明朝《女儿经》所说，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宫躯，恐他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小脚美不过是封建礼教土壤滋生出来的病态审美。到了明清年间，女子缠足的习俗更是深入民间。比如在当时北方各省农村，由于女子家家缠足，却又必须下地劳动，所以出行时需要手持向日葵当手杖。另外各地还有赛脚会，往往都是在逢年过节的庙会上，让各路女子当场赛脚，选出王、霸、后等名次，这在当时可是当地的一件盛事。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鲁迅笔下的清末农民阿 Q 在吐谷祠里做大梦时会流着口水如此念叨梦中情人吴妈：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而且必须说的是，古人对于小脚美的要求可不只是脚小，从宋到清这一标准一直在细化，不但要小，而且要缩成弓形，姿态要讲究。清朝更形成了瘦小肩弯香软正的七字标准。还有些当时的无聊文人，道德文章都顾不上研究了，一辈子深扒狠钻，专门研究什么样的小脚才最美，还写了金莲品藻等品鉴小脚题材的书，把这病态审美推到了极致。缠足给千千万万的女子带来了一生的痛苦。学者李卫红在其作品《寻找中国最后的小脚女人》里详细记录了缠足在小脚女人心中的痛苦回忆。81岁的魏凤春老人8岁开始缠足，第二天脚就肿了起来，以致他不停地哭。77岁的韦玉泉老人6岁开始缠足，脚上的第3、4、5根脚趾全部折断后红肿溃烂，他长出了标准的3寸金莲，走路时却必须扶墙，站立时还要不停换脚。这样的痛苦是在1000年的岁月里，千千万万个在男尊女卑阴影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共同的痛。乾隆年间就有女子写诗怒斥：不知缠足何时起，岂自民间见丈夫。尽管辛亥革命后政府曾明令禁止缠足，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禁止缠足长期以来就是空文。直到1950年，国家下达了关于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全国各地掀起了放足的热潮，缠足这个陋习才终于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箱。好了，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够精彩吧？咱们相约在下期，下期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7号，星期日，农历8月1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粤方将出席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并讲话。哈伊高铁将于明日开通。乘着高铁赴秋约，五花山色待客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伊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

0: 以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1: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0: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0: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0: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货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0: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5: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啊、旅游大巴。 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啊，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啊，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啊，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0: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1: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0: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 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近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2: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临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0: 一条穿山越岭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3: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4: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40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7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7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

0: 级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2: 甲醛是时下的热门话题，很多媒体对于除甲醛都会推荐使用空气净化器。空气净化器真的能够除甲醛吗？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3: 空气净化器到底能不能除甲醛？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来到了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在众多品牌型号的空气净化器中挑出三款功率相同、价钱相近的净化器，然后进行了一组对比试验。实验员将三款样机分别放入一个封闭的舱室内，之后释放出同样浓度的甲醛，之后绘制出三款样机除甲醛的效果曲线。通过实验，我们发现一二号样机除甲醛效果明显，三号样机除甲醛效果较差。焦小兰，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工程师。
4: 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一个效果主要是和它的滤芯有关系的。我们看样品三的一个结果，它的处理效果是最慢的，主要是由于它是一个静电滤网的一个过滤器。样品一和样品二除甲醛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这是由于它主要增加了一个活性炭滤网。
3: 据专家介绍，只有内部带有活性炭滤网的净化器才能有效清除空气中的甲醛。另外，在实验中我们发现，同样带有活性炭滤网的两款空气净化器除甲醛的效果也有所差异。一号样机的效果明显更好一些，一般越大越厚的滤网除甲醛的效果就越好。不过滤网吸附甲醛并不是一劳永逸的，现在不少净化产品为了更好地清除甲醛，会在活性炭中添加化学物质，这样可以更好地锁住甲醛，避免外泄。不过这些化学物质也是有寿命的，一旦寿命到了，那么它吸附甲醛的性能也会下降。当空气中的甲醛浓度低于滤网中的甲醛浓度时，可能会造成泄漏。
4: 我们最好是根据这个滤网寿命的一个情况来及时地更换滤芯儿，而这个滤芯儿，基本上我们也不可以说把它暴晒后再重复使用，这样的一个净化效果是不会有明显的改变的。
3: 据专家介绍，现在的活性炭滤网内有化学物质，所以传统的暴晒滤芯重复使用的做法已经不适用于现在主流的净化器产品了，所以滤芯寿命一到必须及时更换。在一些密闭的地方，比如柜子里、床底下，由于空气不流通，不适合使用净化器，这时候建议您使用活性炭包来除甲醛。
4: 我们可能需要大量的使用这种活性炭包。第二呢，就是我们尽量让它的摊开使用。
3: 活性炭包和净化器滤网不同，可以重复使用，不过使用大概20天之后，您需要把活性炭包平摊在空气较流通的地方，一次暴晒3个小时左右之后再进行使用。如果觉得麻烦，您不妨试试吸附能力更强的锡聚石墨烯超级炭包。
2: 这净化器能否除甲醛呢？主要还是看净化器内部是否有活性炭滤芯。至于去除甲醛的效果呢，跟滤芯的大小和厚度呢是有关的。在购买净化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看好这个洁净空气量和累积空气量这两个数值。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是夕阳无限好吗？
2: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十一二点钟的太阳吧。
1: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2: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1: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3: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4: 夜天花板有这段戏，总关不上心里的放映机。你夜幕中只有你，飘过再掠过再记起，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新的痛悲，来追逼我，来冲逼我，无法退。

旧的影子，旧的声音，但心般痛击。来追逼我，来冲击我，无法退或停。从此放。

0: 每隔3-5年就会有一波打着黑科技旗号的家庭除甲醛产品问世，特别是在装修旺季，此类产品更是畅销。现在网上热销的是一些宣称采用新科技除甲醛的小魔盒，摆在家里就能轻松除甲醛，不少产品更是月销量上万。那这些小魔盒真有这么神吗？
1: 我们购买了5种宣称除醛技术不同且销量比较靠前的甲醛净化小魔盒，送到了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测试人员把样品依次放入一个60升的不锈钢密封箱里，分别注入100微升甲醛水溶液，使箱内甲醛浓度可达每立方米54毫克，然后检测样品的甲醛降解能力。结果显示，有2件样品可将箱体中的甲醛完全降解，还有3件样品的甲醛去除率分别为90%、85%和95%。那我们居家环境能用它们来除甲醛吗？
2: 我们是在60升的这样一个反应容器里面，所以放了1赫的试剂呢，它的浓度比较高，所以反应的比较完全。假如说放在20平米的房间里面，它的体积是我们60升的大概1000倍左右。那么在这么大的一个房间里面，假如要起作用，可能需要更多的这样的盒子。
1: 测试中有的样品没有完全降解甲醛，就是因为产品的有效净化成分不够。那我们多放一些这类产品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2: 基本上我们确认它主要是二氧化氯起的氧化反应，原则上二氧化氯它是有效果的，但是呢在人生活的环境下采用二氧化氯是不合适的。第一，就本身二氧化氯它会形成一定的次氯酸，对我们的呼吸道、皮肤都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同时呢，次氯酸还属于一种比较强的酸，可能会把我们的金属或者电器里面的一些器件给腐蚀掉。
1: 在测试过程中，有4件样品测试时，金属箱体出现了锈蚀的情况。如果大量使用，腐蚀性可能也会加大。有1件样品是宣称采用 K 金碳颗粒吸附甲醛的魔盒，并没有出现腐蚀现象。那这类产品是否可以放心使用呢？
2: 所谓的什么 K 金不 K 金，那么从学术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都没有这样的划分。从知识的角度来看，目前活性炭的性能相差不会太大。
1: 像这类所谓的 K 金碳颗粒，不论取什么名字，它真正起作用的还是活性炭。如果要想用活性炭有效去除甲醛，则需要非常大的量。测试中也发现，一盒710克重的所谓 K 金碳盒，并没有将小测试箱内的甲醛完全降解掉。那用光触媒技术和纳米矿晶等，能安全有效地除甲醛吗？
2: 光触媒，也就是光催化技术，是可以净化甲醛的。但是呢，这些盒子里呢，由于它跟空气的交换量非常小，所以这个效果也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纳米矿晶要起作用，也是利用吸附作用，有点跟活性炭类似。但是呢，大部分矿物来说，它的底表面都比活性炭要小很多，所以它的吸附能力也会比活性炭小很多。
0: 专家说，除了活性炭，目前市面上的除甲醛小魔盒多数还是依靠二氧化氯来除甲醛，但它有一定的刺激性和腐蚀性，建议在家中无人、无金属家电或家具的环境下使用，并且要多分布几个点，多用一点。

0: 红霉素软膏是不少家庭的常备药，时常用来应对一些皮肤小问题。可您知道吗？红霉素软膏虽然是个多面手，但却不是万能药，不少朋友啊都用错了它。
1: 最讨厌的就是被蚊子咬上一口，瘙痒难忍。每当这时候，不少家里的长辈都会说，抹点红霉素软膏就好了。还有皮肤过敏或者脸上长痘，也有很多人推荐使用红霉素软膏。我们在某购药平台上搜索发现，红霉素软膏在皮肤用药中销量排名第二，月销量高达3.7万件。那大家真的用对了吗？
2: 红霉素软膏呢，就是一种抗菌药物的软膏，其实我们可以这种理解啊，它主要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它就像我们抗生素一样，对针对细菌是有作用的呢。如果说你什么样的皮肤上的一种疾病都来用它进行涂抹的话，那可有可能会诱发我们这种细菌的一个耐药的一个情况发生。
1: 红霉素软膏是抗生素类药物，一旦滥用，等到真正需要的时候，药效可能会大打折扣。那大家最关心的，如果受到蚊虫叮咬，脸上长痘，皮肤过敏，能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痤疮你得这样理解，如果说是普通的一个痤疮，它并没有就是这种感染因素的发生，是可以不用使用的。但是有时候这个痤疮是你这个毛囊的一个堵塞，那么堵塞的过程当中有可能会诱发这种细菌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
1: 至于过敏和蚊虫叮咬的疾病，常常是没有感染问题的，通常也不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但如果您不小心把过敏或蚊虫叮咬的部位抓破了，存在感染风险，这时则可以涂抹红霉素软膏。皮肤疾病多种多样，总的原则就是根据皮肤是否有破溃、是否出现感染以及是否需要防止感染，来判断是否需要使用红霉素软膏。那如果是烧烫伤，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吗？
2: 烧烫伤呢，得看你创面的大小，如果说你这个创面比较小的话，特别小的这种创面是可以使用红霉素软膏的，因为它会存在一种感染的风险。但是如果你创面非常大的话，是不能使用的。
1: 除了红霉素软膏，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种红霉素眼膏也非常常见。我们翻看两者的药品说明书发现，它们的成分几乎一模一样。那平时用药时，它们能

0: 互相替代吗？
1: 红霉素眼膏呢，我们说它是用于眼部的一个制剂，那它的制剂要求就要比这个红霉素软膏它的制剂要求要工艺要高，它就是一个无菌的一个制剂，因为它用于眼部，所以这是它们俩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区别。两个药物可能这个在药物的浓度上面也是有差别的，眼膏的可能药物浓度相对来说低一点，那红霉素软膏的药物浓度呢相对来说高一点。
0: 红霉素眼膏主要是用于沙眼、结膜炎或者眼外部的感染，由于它是专门的无菌制剂，因此绝对不能用红霉素软膏来替代。但反过来，如果需要处理皮肤的感染问题，紧急情况下是可以用红霉素眼膏来替代红霉素软膏的。但由于红霉素眼膏的药物浓度低，涂抹时使用的剂量要稍多一些。
2: 红霉素软膏属于抗感染的药物，它并不适用于蚊虫叮咬、过敏等非感染情况，更不是所谓的万能药，我们千万可别滥用。最后，专家提示您，日常生活中如果使用红霉素软膏出现了任何不适，那么要及时停药，冲洗皮肤，必要时就医治疗。

四家之一的蔡襄是北宋有名的书法家，但书法只是他的兴趣爱好，他的职业是朝廷官员。蔡襄一生仕途顺利，生活滋润，朋友满天下，这跟他的兴趣爱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蔡

0: 将是如何利用书法来助力自己的人生呢？皇佑五年，仁宗皇帝修了一座奉神殿，然后呢，准备把他父亲宋真宗写的奉神术刻到碑石上，放进大殿里。那就需要找书法好的人将文章誊抄一遍。仁宗想到了蔡襄，让他来誊抄先皇的文章，那是最合适不过了。蔡襄抄完后交给仁宗，过后仁宗为了表扬蔡襄，就亲自写了君摹两个字给蔡襄。仁宗的书法也很好，给很多大臣都赐过字，但这次赐给蔡襄的这两个字却别有含义。他曾经是仁宗皇帝钦点的谏官，仁宗赐这两个字是在表彰他之前的工作。蔡襄立即给皇帝写了一封感谢信，并且附了一首长诗，大概意思就是说皇帝多么圣明，自己多么忠心。仁宗收到这封信后很高兴，又给蔡襄回了一封信表示赞赏。这一年的十一月，皇帝在南郊祭天地，带了蔡襄同去。回来后，蔡襄写了一首亲赐南郊诗献给皇帝。仁宗皇帝是怎么回应的呢？很快他下诏赐蔡襄的母亲卢太夫人为仁寿郡太君，赐蔡襄的夫人为永嘉郡君。蔡襄是个大孝子啊，能为80岁的老母亲争得如此殊荣，是比自己升官还激动的事。所以呢，他将皇帝赐的字、自己写的长诗、皇帝的奖诏、母亲和夫人的封号等所有内容写成一篇完整的书法作品，呈送给皇帝，并将他们刻石永传后世。仁宗皇帝收到这篇作品后很开心啊，他又对蔡襄的人品、学术、才能表扬了一番。连皇帝都喜欢蔡襄的书法，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仁宗皇帝的表弟李端苑是个非常文艺的人，他就经常拉着蔡襄一起搞一些诗文雅集呀、玩文房啊等等。宰相富弼的母亲去世了，也请蔡襄帮忙写墓志铭。宰相韩琦也经常请蔡襄帮忙写点东西。那大文豪欧阳修更是把蔡襄当作自己的专用誊抄员，而蔡襄呢，也在这种书法应酬和交往中为自己获得了较好的生存空间。蔡襄她是来自乡村，夫人出身小门小户，但是却能够一直做到三司使的位置，掌管全国财政和盐啊、铁呀等重要物资，这与他在书法上的高超造诣有一定的关系。另外呀，蔡襄和徽宗朝的大奸臣蔡京他有本质的区别。蔡京的书法呀，那也是一流的好，但是他利用书法是无原则的逢迎皇帝、祸国殃民，而蔡襄却是一名好官，他的书法只用于慰藉自己和帮助他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有的人的爱好还特别广泛，但是不妨学一学蔡襄，尽量把一两个爱好做到极致，那么它不仅能给我们自己带来精神愉悦，还能用这一技之长帮助他人，快乐自己，让我们的社交变得更顺畅。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地村民就近就业。此外，古波还为周边20多户农户统一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以保底价兜底收购，让农户放心种植。
1: 我每年固定的支出的人工费大约在20万，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一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一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一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一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一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3: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

0: 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1: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2: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1: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3: 哈伊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1: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覆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4: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货大集和各征免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5: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6: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近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抢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7: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林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0: 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哈伊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哈伊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2: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四十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场景，然后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适应哈伊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七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七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是夕阳无限好吗？
4: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3: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4: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3: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5: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我们每天睡觉啊，都离不开枕头，但往往容易忽视枕头的清洗。很多人可能只换洗枕套，却很少清洁枕芯。网传夏季天气多潮湿，枕芯也是螨虫重要的聚集地，危害可不小。那事实真的如此吗？
1: 收集了五个正在使用且从未清洗的枕芯，材质分别是近年来比较热销的乳胶枕、记忆枕、化纤枕、荞麦枕、羽绒枕，使用时间长的3年，短的也有半年，将5件样品送到了专业的试验室进行检测。
2: 我们在个别的枕头上观察到了螨虫和螨虫尸体，在所有的枕头上面呢，都检出了一定量的过敏原。
1: 令人意外的是，无论枕芯使用了多久，看起来有多脏，检测时并没有发现大量的活体螨虫。那这是不是说明没什么危害呢？
2: 螨虫对人体产生危害，主要是它产生的一个过敏原。这个过敏原主要存在于它的排泄物和它死亡之后裂解释放出的一些蛋白质，都检测到了过敏原的存在，就证明这个螨虫确实存在过，而且它产生了对人体有害的这个过敏原。
1: 5件枕芯样品均检测到了粉尘螨过敏原和污尘螨过敏原，除了羽绒枕的粉尘螨过敏原略低一点，其余含量差异不大。专家说，只要有过敏原存在，对于易感人群就有过敏的风险。
2: 其中呢，这个粉尘螨它对人类的这个危害可能更大一些，少量的这个粉尘螨呢，就会引起过敏人群的一个皮肤红肿、瘙痒或者是哮喘等过敏反应。
1: 那对于这些藏在枕芯里的健康隐患，

0: 该如何去除呢？
1: 对于可以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用6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用洗衣机进行洗涤。因为螨虫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20到25摄氏度，6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呢，可以有效的杀死螨虫虫体，对于螨虫产生的过敏源也可以进行有效的清除。
0: 试验员将化纤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入洗衣机，用60摄氏度水温清洗1小时后，活体螨虫、螨虫过敏源均未检测到。
1: 对于不能水洗的枕头，我们可以选择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进行晾晒，因为螨虫的在70%到75%的湿度条件下是它比较适宜的一个生长环境。那么我们通过晾晒呢，一个是提高周围环境的温度，另外一个呢是降低它的一个湿度，从而达到有效杀死螨虫虫体的一个效果。
0: 试验员将记忆枕样品附带100只活体螨虫放在室外32摄氏度左右的环境中晾晒1小时后，活体螨虫全部死亡。但是过敏源去除效果并不明显，那使用除螨仪效果好吗？
1: 除螨仪对于螨虫的清除呢，一个方面是可以直接将活的螨虫或死螨虫直接吸走，另一个方面呢，它可以吸走枕头上的一个皮屑，皮屑作为螨虫的食物被吸走之后呢，可以有效的阻止螨虫的繁殖。
0: 试验员将荞麦枕样品用除螨仪进行了吸附，吸后的粉尘螨和污尘螨过敏源浓度分别降低了11.03%和12.22%。不同的除螨仪效果可能有差异，但物理吸附对枕头内部的污染难以有效去除。
2: 专家建议，能水洗的枕芯最好1个月左右用洗衣机高温水洗一次，不能水洗的每个月晾晒1到2小时，或配合除螨仪吸一吸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家中比较潮湿，个人皮肤又比较容易过敏，建议您定期更换枕芯。

0: 生活中很多小设备都会用到锂电池，比如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等。这些设备因为锂电池而发生爆炸或燃烧的事件是时有发生。
1: 对于生活用品中因锂电池爆炸燃烧而产生纠纷的案例统计，以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比较多见，日常使用不当也是导致电池起火爆炸的常见原因。
2: 充电宝的用户使用不当，主要指的是用户在使用过程中摔打或挤压充电宝的电池，而这个行车记录仪主要是用户长期将汽车置于日光暴晒之下引发的这高温对行车记录仪电池的影响。那手机电池呢，主要是以用户自行更换非原装的电池引发的这种事故比较多。
1: 手机充电宝、车载记录仪等生活中大多数便携式电子设备使用的锂电池，主要是锂离子电池，它非常怕高温。
2: 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将车辆停放在日光暴晒的环境里边，车内的温度可能会达到80度以上，甚至超过了90度。这个温度超过了大部分锂离子电池安全使用的温度上限。
1: 常见的锂电池内部是由多层正负极组成的，在正负极之间有一层很薄的隔膜起绝缘作用，但在高温条件下，隔膜可能会发生收缩变形，从而导致正负极之间短路，引发起火爆炸。专家提示，车载记录仪在起火爆炸前一般会发生鼓包，因此当发现车载记录仪背面有裂口，一定要赶快看一看电池是否有鼓包或漏液的现象，如果有，一定要立即停止使用，否则不仅有自燃的风险，电池漏液释放的有毒物质也会损害人体健康。另外，如果受到外力的影响，比如说重物的冲击或类似针刺的局部外力，隔膜突然遭到破损，瞬间就会造成短路，引起起火。
2: 消费者在自行更换手机电池的时候，可能会采用改锥去撬电池，这时候呢就很容易造成电池内部的正负极之间的短路，进而引发起火或者是爆炸。另外，在我们乘坐飞机的过程中，充电宝是不允许托运的，这是因为充电宝在托运过程中也可能会受到撞击啊、跌落这种外力的影响。
1: 小小的锂电池如果受到外力撞击，产生的威力可不小，所以生活中使用锂电池产品时最好是轻拿轻放。此外，选择正规的产品也至关重要。
2: 在国内销售的便携式电子产品用的锂离子电池必须要满足我国强制性国家标准 GB31241 的要求。我们在选购电池的时候，可以通过 3C 认证标识、CQC 认证标识、以及 CESI 认证标识等等来判断我们的电池是否满足这个国家标准的要求。

轼被贬岭南的时候，他的很多朋友也都一同被贬了，但是经常跟他一起出入士大夫圈子的米芾却安然无恙，这是为什么呢？米芾比苏轼小14岁，苏轼名满天下的时候，米芾还是个孩子。米芾啊，从小就喜欢书法，对当官的兴趣不大。他进入仕途靠的也不是科举，而是因为他的母亲是神宗皇帝的乳母，神宗皇帝就让他当了一个小官。按说呀，凭借这层关系，米芾要是积极支持神宗和王安石变法，应该就能获得很好的提拔。可是米芾却只选择做一名纯粹的文艺青年，每天不是写写画画，就是玩他的收藏。米芾呢，他是很仰慕苏轼的才华，但直到31岁那年呢，才有机会去拜访苏轼。那时候啊，米芾在长沙工作，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而被贬在黄州，很多人都选择回避苏轼这个有罪的人，但是米芾却不介意，他从长沙跑到黄州去拜访自己的偶像。见面之后呀，苏轼的才气、人格魅力以及在书画方面的造诣都令米芾钦佩不已。更重要的是啊，苏轼为他指明了书法的钻研方向，那就是研习近人书法，这个对米芾来说是具有灯塔般的意义。他随后就给苏轼写了很多封信，苏轼却很少回他，米芾也不气馁，他不断地在苏轼那里刷存在感。有一天，米芾又把自己的诗拿给苏轼看，苏轼却说，字不错，诗也不错，但是还不能当宝贝，因为你还活着，只有等你死了之后，这东西才能当宝贝。

是这个话是挺伤人的，但是米芾并不在意。虽然米芾喜欢追随苏轼，但从来没有拜入苏轼门下。米芾对其他人也一样，他不在乎对方的政治派别和官职的高低，只要谁有书画才能，或者是收藏了好东西，米芾啊就会想方设法的跟他交往，但是绝不加入任何一派。所以呢，后来苏轼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党争而被贬岭南的时候，米芾没有受到牵连。他看到党争这么残酷，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人生路。宋徽宗即位以后，苏轼被赦免，一路北上，还说要去看望米芾。米芾高兴坏了。久别重逢后，两个人都感觉到了对方非比寻常的新境界。他们在一起写诗、提拔、玩文房。有一天，苏轼生病了，他躺在床上，听着儿子在读米芾写的一篇赋，听着听着，他忽然坐起来，拍掌叫好，感叹自己以前并不了解米芾，并且断言他将来必有大名。相比苏轼丰富多彩又多灾多难的一生，米芾的一生实在是平淡。他没有享受太多的荣华富贵，也没有太多人追随他，但是他有自己的乐趣，并且在自己的道路上认真而努力地行走，终于成为一代大师。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管是不是被别人所认可，只要它是积极健康的，能够给你带来幸福和快乐，就可以坚定地走下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前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1: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七集，到达目的地。王鹏翔转身想走开，眼角的余光已经看到对方如离弦之箭般的冲了上来。王鹏翔赶紧闪身的躲开，动作一出，他才意识到自己脚下踩的是冰走廊。靠着卓越的平衡能力，王鹏翔调整好身体，再一次的躲开了对方的攻击。三次招后，王鹏翔就被逼得从一个冰窗洞里跳到中庭。那里场地宽敞一些，来人，像只松鼠居然爬到冰柱上，居高临下的向他袭击。王鹏翔狼狈的躲闪着，只觉得那个人像是有三头六臂，能从四面八方再向自己进攻。两人一追一逃，来到了一间冰舞厅室里。这里再没有那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可以躲闪隐蔽。王鹏翔看到了对方有个破绽，挥拳打了过去，接着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
5: 武术大师，你怎么躺在地上了？
4: 王鹏翔的耳边传来了阿杰丽娜的声音。王鹏翔爬起来左右观察，一个人影都没有。
6: 你们看到有个矮个子走出去了吗？
5: 矮个子？没有啊，我们进来时这里只有你。
4: 王鹏翔轮了轮胳膊，动动腿，把刚才的经历和两个姑娘一讲。达利亚连连摇头，就是阿杰丽娜脸上都浮现出不相信的神情。
5: 怎么能有这种人冒出来？他伤害你了吗？
6: 没有，他好像就是要试试我的武功。
5: 结果呢？
4: 王鹏翔又把刚才两人的打斗过程讲了一遍。
6: 你们雅库特人里面有没有什么武术大师？
7: 没有，我们民族擅长摔跤。你说的这些功夫听起来倒好像一个杂技演员。
4: 这个神秘人就是科查夫的忠实打手弗拉基米尔索伊菲尔。听古拉耶夫说，他在香港遇到一个神秘的东方男孩子，居然可以和白虎对抗，科查夫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自己的情报网，科查夫知道阿杰丽娜要带王鹏翔来到雅库茨克，便让索伊菲尔赶到了那里亲自试探。返回后，索伊菲尔交给老板一段录像。原来在挑动王鹏翔出手前，索伊菲尔就在冰城市里布置了摄像机，全部打斗场地都是预先安排的。索伊菲尔引逗他在监视视频前展露身手。
8: 此人有点功底，远超过一般的军警特工，但和我们白狐还是没法比。
9: 不，这不是他的真实表现，咱们都经历过快速习服的训练，他没有，功夫上打了很多折扣。
4: 当人体突然从热环境进入冷环境时，更多的血液要从身体中心部位流向周边以抵御寒冷。如果相反，从冷环境突然进入热环境，血液就更多的从周边流向中心，这一来一往会导致身体僵化，动作变化，注意力下降，活动效率会比平时下降百分之几十之多。当然，人体拥有强

0: 大的适应能力，所以在新环境里待久了，活动能力又会逐渐恢复到正常的水准。这个过程叫做习服，但通常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完成。而这个不到20岁的东方男孩，显然没接受过这种严酷的训练，所以啊，柯察夫没敢嘀咕他。神秘人的出现让两个年轻人再一次的陷入了担心之中。
1: 阿吉丽娜，看来我和你是被绑在一起了。
2: 喂，你们去报警吧。
1: 不行，这个人也没带来实质性的侵害，只是想试试我的武功，手下留情了，如果以命相搏，我早就完蛋了。
3: 听上去那个人倒真的像白狐。
0: 第二天上午，两个人决定按计划出发，管他来人是谁，一切等找到阿杰丽娜的父亲再说。雅库茨克只有30万人，很快车子就出了城，在茫茫的原野上开出了几十公里，放眼四外，王鹏翔才意识到什么才叫没有人的地方。视野里不光没有一个人，甚至没有一辆车、一栋房。如果不是眼前有条公路延伸到天边，王鹏翔简直怀疑自己到了外星球啊。
3: 我父亲有什么样的武功，真是那么吸引你吗？
1: 你瞧，这么厉害的一个人，一招打翻世界拳王，他还要寻找你的父亲，想知道他现在修炼到了什么程度。你想想，你父亲的本领该有多厉害。我的专业是运动科学，人类的运动能力能达到什么境界，我对此特别入迷。
3: 是啊，这种能力很吸引男孩子的，我找他只是因为他是我父亲。
0: 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净。两人驱车从萨哈共和国的东北角直插西南方，长达1000数百公里的路程上，很多时间连辆过路车都见不到。两个人聊着天，排遣着旅程的寂寞。
1: 达利亚当年真是跳水队员，现在快像个皮球了。
3: 他当然是运动员了，不过当年在热带住，容易控制饮食，在这里这么冷，控制饮食很难，他自己也不想控制。
1: 热带，北非还是西亚？你们体操队还要去那里训练？
3: 在雅库茨克人眼里啊，莫斯科就是热带。
0: 两个人又谈起了希尔盖的种种神奇之处。
3: 小时候我经常听母亲讲父亲那些特殊的生活习惯，其中之一就是吃不放佐料的饭菜，我忽然就很想试试，连续一周只吃水煮菜和肉。结果有一天妈妈一回家，我立刻闻到一股大蒜气味，蒜是妈妈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还放在塑料袋里。原来人的鼻子能够这么敏感，我们的感官平时被各种频繁的刺激搞得麻痹了。
0: 每隔2个小时，两人就交换一下位置，有些路段被冰雪覆盖，车子开得越来越慢。这些公路都是70年代修的，经历了许多次寒来暑往，路面有不少破损却无人维修。
1: 夏天这里会好多了吧？
3: 夏天这里有的地方能到零上30度，蚊子大的能吃人。
1: 零上30度，一年居然会有70-80度的温差。
0: 王鹏翔望着窗外冰封的大地，想象不出这里和北京一样热时会是什么情形呢。刚开出雅库茨克城，两个人不停地望望天空，望望后面，想象着可能的追踪者。不过很快呀，他们就把心放了下来。这辆车是整个原野里唯一的活动物体，除非追踪者能调动卫星，否则没人注意到他们。太阳在这个季节只能坚持到下午3点钟， 王鹏翔忘了担心，也不再想此行的目的，而是隔着窗户贪婪地看着美景。到了第一天晚上，他们已经驶过大半路程，两个人开着暖气睡在车子里。作为资源大国，俄罗斯缺什么也不缺油料，他们整夜烧着暖气，缩在驾驶室里，一时睡不着，两个人便继续聊着天儿。话题最多的是围绕着两个人的父亲。
1: 哎，你对你父亲这么有信心，当年我要是像你就好了。
3: 你的意思是？
1: 爸爸活着的时候，我经常能看到他，但我以为他就是个普通办事员，根本不知道他有多伟大。为什么我一定要帮你找到父亲？这也是一个原因。我想让你少一些遗憾，他们有可能同样伟大，他值得你寻找。
0: 不知什么时候，王鹏翔睡着了。夜里他醒了过来，看到阿杰丽娜斜依在座位靠背上熟睡，一头金发半盖着脸庞，在北极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妩媚。王鹏翔的心脏不禁砰砰地快搏了几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自从情窦初开，王鹏翔经常会设想自己将来啊找个什么样的女朋友，那里面根本不会有一个金发碧眼的选项，所以两个人相处日久，他也没往那方面想。可是今天呢，王鹏翔赶快地闭上了眼睛，他怕阿杰丽娜突然醒来发现自己正盯着人家看。第二天清晨，王鹏翔一觉醒来，他打开车门走下去活动身体，原野里除了风声非常的寂静，突然地面掠起了一道白色的闪电，把王鹏翔吓了一跳啊。严寒的西伯利亚原野上不容易看到活物，这只白色的精灵成为视野里唯一活动的物体。阿杰丽呢也走了出来，看到了那道远去的白影。
1: 那是什么？不是我看眼花了吧？
3: 不是，那就是咱们要找的东西。
0: 阿杰丽娜一语双关，原来那就是白狐，这片荒原的主人。看着白狐消失的地方，王鹏翔忽然想起了一句中国成语，神龙不见首尾，或许白狐的行为也有类似的意境呢。一天就走过一多半的路程，让两个年轻人大意了。再往前开去，他们发现与其说是行驶在公路上，不如说是行驶在公路的痕迹上。这里的基础设施本来就不好，俄军大收缩时不少小城市整个放弃掉，当地人纷纷的移居到发达地区，于是更没有人管理这些公路，每年一次几十度的温差折磨，让路面热胀冷缩，破损严重。前面的路好像被轰炸过，到处都是坑。他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一个个坑，爬坡下坎儿，身子不停被颠起来又落下。开了一天，他们才消灭掉200公里，身子被颠得酸疼不已。如果不是对面偶尔还有辆车的迎头驶来，两人会认为自己开错了路。每遇会车，阿杰丽娜都会跳下来询问对方，回来后则耸耸肩表示没错，继续的往前开。第三天，他们又把路程缩短了100多公里，躺在北极光下，两个年轻人都不愿意说话，他们疲惫到了极点。透过车窗望着周围的原野，王鹏翔心里生出了寒意呀，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然。

0: 第四天，两个人终于进入了奥廖克明斯克，距离目标最近的小城，全城只有18000人，冬天更没有客人前来，这里只有一家旅馆还在营业，给他们留下歇脚之处。第二天醒来，阿吉丽娜找到老板娘去问路，虽然有阿罗纳斯导航装置，但上面不会出现军事目标，店主人告诉他到那里完全没有路，他们只有走着去。马上就要揭晓答案了，兴奋劲儿让他们暂时忘记了浑身的酸痛。两人把车子寄存在店里，带好装备，肩并肩地走进了寒风之中。当天下午，他们来到奥廖克马陆军基地，这里曾经是俄罗斯北极部队的后勤基地，现在也是人去楼空。此时他们的武器只有电击器，熊在这个季节都冬眠了，但是狼群呢还偶尔出没。阿吉丽娜把两个电击器都充好电，一人带上一个。破旧的大院里还停着几辆装甲运兵车。
1: 你好像开过许多车，这种车你能开吗？
2: 我只开过中国的装甲运兵车，不过我想结构大同小异。
1: 你才多大，开过这么多种车，不会是吹牛吧？
2: 我是在虚拟现实模拟器中练习驾驶这些车子，那东西逼真到就像在真实的驾驶室里。
1: 我见识过模拟器，不过是坐在电视屏幕前摆弄固定的模拟设备而已。
0: 王鹏翔也不好多解释，不穿上那套压力传感服，谁也不知道虚拟现实能逼真到什么程度。这个基地一面靠着森林，那是奥廖科马自然保护区，另一面就是勒纳河边上，那是一条世界级的巨川，奥廖科马河是它的一条支流，两河相会后，勒纳河的水面宽达2000米，这个军营就建立在两河交界口上。此时河面冰封，冰层之后上面可以开坦克，军营建筑低矮，屋顶上的雪就有1米厚，因为无人维护，有些建筑的棚顶已经被压塌了。看到这个情形，阿吉丽娜涌上了一阵心酸呢，父亲就生活在这种地方吗？最差的修道院也比这里强100倍呀，是什么力量让他远离人间呢？王鹏翔看到了这个情形，反倒心生怀疑，这与他想象中强大的苏联红军军营相去甚远呢。如果谢尔盖真的在这里隐居，与其说是位世外高人，不如说是个精神病人。
2: 你那位佩舍夫大叔，他说的会不会有错？或者你父亲曾经在这里，但早就走了？
1: 没错，他说他现在还能和我父亲联系。
2: 那么就是说，你父亲虽然隐居，仍然掌握着现代化的联系方式，能跟远在香港的佩舍夫联系，这样就缩小了寻找范围。军营里一定有什么地方还保留着基本的居住功能，我们找找看。
1: 而且要度过这样的寒冷，还必须有一台发电机。
0: 但是两个人走过一排排宿舍，一间间食堂、仓库、旧军械库，到处都像坟墓一样。佩舍夫如果曾经住的是这里，他也走了10几年，年复一年，大雪早就卷走了他们生存过的痕迹。忽然王鹏翔看到了一件怪东西，那是一架飞机的垂直尾翼，不过比一般飞机大得多。它从一片平房后升起，这里没有机场，怎么会有这样大的一架飞机呢？

0: 两个人绕过平房，立刻被眼前看到的东西震惊了。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长度接近一个足球场，但这东西又不完。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2: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3: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伊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市长、市安防委主任岳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统筹发展和安全，系统抓好高铁时代新形势下各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全力保障哈伊高铁安全开通运行，为全市人民欢度佳节创造安全稳定环境。会议强调，要保持清醒头脑，准确把握高铁开通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新挑战。哈伊高铁投运将推动对外开放格局、人流物流格局、城市运行格局实现系统性重构，要健全完善全域安全防控体系，切实把安全责任压实到各层级、各环节。会议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全面从严抓实各领域重点安全管控，要聚焦道路交通安全，疏堵结合，严管严控，聚焦社会治安维稳、主体群防、源头管控，聚焦文旅安全、分区管控、精准设防，聚焦食品经营与市场监管安全，常态化排查、规范经营，聚焦公共卫生安全、精准预警、科学防控，聚焦城市消防安全、全面排查、全域整治，聚焦城市基础设施与应急救援压力，补齐短板，实战备战，聚焦列车运行安全，严管严控，地企协同，确保铁路运行绝对安全。会议强调，要凝聚工作合力，构建管、治、服三位一体安全治理体系，要以严管守底线，细化监管清单，压实监管责任，要以治理防隐患，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动态清零各类安全风险隐患，要以服务提质效，在优质服务中筑牢安全底线，切实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王明晶、吕和健报道。明日哈伊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这条穿梭于小兴安岭临海的高韩高铁将哈尔滨至伊春的通行时间缩短至2小时左右，彻底终结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目前全线通车筹备工作已全部收尾落实到位，伊春即将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记者在伊春西站看到哈伊高铁通车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站内设施运行平稳，票务、安防、旅客服务系统均完成最终调试，站前交通路网、公交接驳、停车配套也已准备到位，进出站通行秩序井然，全线设备检收合格，各项保障体系完备，满足通车运营标准。站前广场上开通仪式舞台正在加紧搭建，不少市民得知哈伊高铁明日通车，专程来到伊春西站打卡，提前一睹新站风采，感受通车前的热闹氛围，见证城市发展的全新时刻。市民李玉凤：
4: 我们可以就是实现在3天到5天之内的短假期内实现来往返的到北京之内的这个出行游，对我们伊春本地来说是我们期待已久、盼望已久以及终于实现的梦想。虽然今天不是高铁正式开幕，但是我们带着全家人来这高铁站，想提前去感受高铁开通的这种喜悦。
3: 哈伊高铁的开通不仅是区域交通格局的重大革新，更是伊春提升城市功能能级、优化产业发展布局、增进群众民生福祉的关键性、历史性机遇，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按下加速键。伊春市森龙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德云：
5: 2小时就能从哈尔滨抵达，往来更便捷了，也方便我们对接省外渠道，拓展市场。另一方面呢，大量的游客坐着咱们哈伊高铁走进林都伊春，

0: 能够带动我们罐头产品的线下展销、伴手礼的销售，同时呢，也把我们伊春森林的味道带给更多的外地消费者，扩大产品的知名度。
1: 市发改委副主任赵志勤。
2: 海逸高铁建成通车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都市圈周末游、短途游这样的辐射半径，对于进一步的扩大这个京津冀的这种客源市场也具有重要的作用。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的林都好物、森林美食走出去的途径呢，也将更加的通畅，进一步的加强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沟通、联系和交流。
1: 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时序入秋，层峦浮彩，哈伊高铁通车在即，一条新线打破小兴安岭的时空阻隔，让伊春的五花山色迎来更广阔的客源市场，也为林都伊春文旅产业升级和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待哈伊高铁正式通车，旅客便可乘车一路深入小兴安岭腹地，整节车厢将化身移动的观景画框，秋风宛若打翻调色盘，将千里林海晕染成绵延百里的秋日油画，目光所及皆是绝美秋日长卷。眼下第三届伊春林区赶山季火热进行中，依托高铁时代的全新契机，伊春将山林好物、林区风情全方位展示，盛邀八方游客前来赴秋。市商务局副局长梁晨。
3: 我们的赶山季活动将从9月23号持续到10月7号，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这里九珍十八品、黑土优品、伊春礼物，我们伊春的创意设计产品应有尽有。同时呢，各县区的秋花大集和各重点景区的松果市集同步开集。
1: 高铁时代即将到来，伊春也早已备好接待游客的第一站，落脚点就设在全新落成的伊春西站。这里不仅是连通内外的交通枢纽，更是城市全新的文旅门户。市文旅局市场开发合作科科长宋建。
4: 那么我们为了接待服务好游客呢，首先呢，我们在站前广场上，也是这个划定了这个专门的旅游包车旅游大巴这种专门的这个游客使用的车辆等候区和普通的我们这个乘客呢分流开。我们也在这个站前广场呢开通了我们的这个旅游专线，把我们的这个旅游支援服务还有这个旅游导服的这个功能呢前置到我们的高铁西站里面，这样呢游客实现这个不用出站就可以了解伊春的旅游风貌也可以决定我们后续的出行行程。
1: 这种不出站即可一站式规划全程行程的便捷体验，让游客出行更加省心高效，出行时间的大幅缩短也让许多游客的秋日赴约多了几分期待。哈尔滨游客王女士。
5: 以往来伊春像自驾就得4个多小时，然后坐绿皮车要7个小时，就感觉交通还是挺不方便的。高铁开通也是非常的期待，因为就2个小时就能从哈尔滨到伊春，然后再到各个景区也更加方便了。
1: 时空距离的大幅拉近，为伊春文旅产业四季长效发展拓宽了道路。作为伊春唯一的国家5A级景区，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的独特地貌，在深秋时节更显静谧雅致。今秋，景区将持续完善升级服务品质，全力强抓高铁机遇，放大文旅优势。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副经理高淑燕。
6: 我们持续要打磨的是四季的文旅产品，春赏林海，夏享秋凉，然后秋天呢可以观到的是五花山色，冬品呢我们冰雪秘境，而且可以不断的完善游客中心呢和卫生间的一些基础的配套设施，提升我们的窗口的服务质量。未来呢，我们也将以更扎实的保障、更优质的服务迎接八方游客。
1: 一条穿山越林的高铁，缩短的是城市时空距离，承载的是林区转型振兴的全新希望。依托这条最北高铁新线，伊春正以全新姿态拥抱时代机遇，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上阔步前行，让这座北国林都焕发源源不断的新生机与新活力。本台记者王明晶、高盛哲、王庆满报道。哈伊高铁将于9月28号开通，谁来开这趟穿行小兴安岭的列车？本台记者走进三棵树机务段实训中心，探访高铁司机是如何养成的。三棵树机务段是黑龙江省最早承担高铁牵引任务的客运机务段，负责全省90%以上高铁牵引。哈伊高铁的动车组司机正是在这里备战。机务段把高寒、暴风雪等极端场景提前搬进训练场，让司机在正式上

0: 车前先开过千万遍。面对冬季极寒对动车组操作提出的严苛要求，机务段班组抽调精兵强将，专攻基础数据与应急处置。三棵树机务段主任于海月：
1: 我们前期对这些司机呢进行了海翼高铁的基础数据和应急处置能力的这个培训啊，另外呢利用这个现场的操作啊演练及这个模架设备的这个操作，锻炼司机的这个实作能力啊，确保了这些乘务员呢技术业务达标，并且呢确保了海翼高铁的这个安全平稳运行。
0: 从整体布局到个人实训，每一名司机都要在模拟设备上对于所有的旧线路坡道以及操作难点都进行反复模拟，把不同天气不同环境下的非正常场景练到烂熟于心。三棵树机务段动车组司机邢云堂：
2: 在联调联试初期呢，我们在我们本段进行了理论的培训，然后在这个模架设备呢也进行了四十学时的这个实际操作，结合这个不同的天气不同的环境，设置了很多的非正常的场景，让我们大家来进行学习，来为了这个为了适应海翼高铁的开通。
0: 本台消息，9月27号，大美林都遇见友好2026年友好省际上甘岭杯毽球邀请赛在友好区举办，来自全国七省区及省内多地的毽球运动员以毽球赛事为载体，深化省际体育交流，激活群众运动活力，擦亮友好区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特色品牌。本次赛事汇聚广东、河北、山东、吉林、辽宁、内蒙古、黑龙江七大省区，以及哈尔滨、大庆、绥化、鸡西、鹤岗、伊春等省内多地40余支代表队230余名运动员参赛。赛场上，小小的毽球凌空飞舞，各支队伍配合默契，攻防有度，队员们步伐灵动，反应迅捷，精彩场面接连不断，赢得现场阵阵掌声。南北健儿以健会友，以赛传情，在比拼技艺的同时也结下了深厚的体育情谊。正式比赛前一天，还在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开展了景区挑战赛，选手们置身五花山林间，在天然森林氧吧体验了户外毽球竞技的独特乐趣。本台消息，9月23号，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戴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永南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4: 您的快递
3: 这么快呀？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4: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5: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6: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3: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7: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3: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8: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9: 为新鲜干杯！
3: 时间变得更快，
7: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3: 时间也在变慢，
10: 手术很成功，
11: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3: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0: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和《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两项标准分别从立规矩和查风险两个维度为养老机构划出清晰安全红线。基本规范从选址、设施、服务、管理等七方面提出90项具体要求，判定准则明确了重大隐患的判定程序和规则。作为养老服务标准体系的重要部分，两项标准进一步筑牢了机构养老的安全基础。据悉，两项标准将于2027年8月1日正式实施，设有一年过渡期。本台消息，当深呼吸成为一种稀缺体验，位于小西安岭腹地的伊春市九峰山养心谷正以每立方厘米数万个负氧离子的优质空气，书写着森林康养产业发展的龙江答卷。走进九峰山养心谷，在这片被原始森林环抱的谷地中，亲身感受森林康养带来的身心疗愈。伊春市森林覆盖率高达83.8%，拥有400万公顷浩瀚林海，是全国重点林区和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全市拥有亚洲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天然红松原始林，森林蓄积年均净增1000万立方厘米以上。九峰山养心谷位于伊春市金山屯区，九座山峰呈环形分布，谷地形成了天然的聚氧盆。如今依托小西安岭的浩瀚林海，伊春正逐步构建起集森林疗养、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康养体系，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的品牌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一座因林而生、因林而兴的城市，在守护绿色家底的同时，让森林的疗愈力量惠及更多人。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半生风雨相伴，临到晚年，老伴儿却执意要离婚，房子成了两人之间最大的争执。我退休工资高，房子出钱多，凭什么分你一半儿？这句话像根刺扎进鲁阿姨心里。近日她带着疑问来到律师事务所。鲁阿姨和丈夫结婚几十年，育有一子，已有孙女，婚后买

过三套房子，丈夫要分的是一套婚后买在上海青浦区房产，房产证只登记了他一人。丈夫理由很硬气，黄埔老房子卖掉后，他拿了100万元投进青浦房子，贡献大，加上自己退休工资高，日常开销出得多，房子该拿大头。律师梳理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老房子卖掉后得款300万元，青浦房子总价400万元，剩余100万元来自夫妻婚后共同存款，而黄埔房子正是在青浦房子买完之后才卖掉的，没有用于青浦购房。也就是说，青浦房子的出资全部来自夫妻共同财产。面对丈夫的两大主张，律师逐一驳斥。第一，黄埔卖房款并未投入青浦房子，即便投入，婚姻期间取得的售房款也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第二，民法典明确规定，婚后任何一方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等均属夫妻共同财产。律师提醒，婚后财产不是谁赚的就归谁，除非有婚前协议或法律规定的个人财产情形，否则婚后收入均为共同财产。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73岁的赵燕山退休后独居三年，老伴儿病逝后，空荡荡的房子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儿子远在外地，一年也回不了几次家。如今他希望通过夕阳有约找一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共度余生。赵燕山是一名技术工人，在工厂车间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手上的老茧和腰上的劳损都是那些年辛勤工作的印记。退休后，他本想着终于可以和老伴儿好好享清福，谁知天不遂人愿，老伴儿3年前因病离世，留下他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家。以前他在的时候，家里总是热热闹闹的，现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有时候一整天都开不了几次口。赵燕山说这话时，语气里满是落寞。他有儿子，但儿子在外地成家立业，工作忙，压力大，一年到头也难得回来几趟。赵燕山理解儿子的难处，从不抱怨，只是偶尔看着手机里儿子的照片发呆。一个人的日子最难熬的是吃饭。赵燕山说，老伴儿在世时一日三餐变着花样给他做，现在他一个人常常煮一顿饭吃两三天，有时候干脆下碗面条对付过去。不是不会做，是做了没人吃，没意思。他说，赵燕山的身体还算硬朗，生活也能自理。他每天早上去公园打太极拳，下午看看电视，读读报纸，偶尔和小区里的老伙计们下下棋。但每到夜深人静时，孤独感便如潮水般涌来。人老了，最怕的就是孤单，赵燕山说。赵燕山年轻时是一个闲不住的人，退休前在厂里是出了名的热心肠，谁家

有个大事小情，他都愿意搭把手。如今一个人生活，他依然保持着勤劳的习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阳台上还养了几盆花。他说这些花是老伴儿生前种的，他每天都精心侍弄，就像老伴儿还在身边一样。在儿子和邻居的鼓励下，赵燕山终于下定决心寻找另一半。他说自己要求不高，只希望对方年龄在65岁到75岁之间，身体健康，性格温和，能踏实过日子就行。至于经济条件，赵燕山说自己的退休金足够两人生活，不需要对方负担什么。我不图别的，就图老了有个伴儿，生病了有人递杯水，天冷了有人添件衣，两个人一起说说话散散步，我就知足了。赵燕山说

除了微塑料，生活中的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风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然而这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缓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甲醛。研究人员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保鲜袋。72小时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3至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外卖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有网友发帖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还有不少囤积过外卖保温袋的网友表示，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了。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就是细菌的大本营。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子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好，听众朋友，由刘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北京多云，23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0: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1: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0: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
1: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0: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涉嫌爆炸物犯罪被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3: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7: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

0: 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3: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6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韩正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延宕不止，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指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以共同安全构筑持久和平，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摒弃冷战思维、阵营对抗，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二是直面全球发展困境，以开放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将发展置于国际议程中心位置，共建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三是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以沟通对话重建团结互信，立足联合国平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推动多元文明共同进步。四是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实际行动捍卫公平正义。各国应当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壮大联合国。韩正指出，1971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对中国、对世界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5年来，中国始终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力量，是和平和安全记录最好的大国，始终是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长期保持在30%左右，始终是变革时代的进步力量，持续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对和平与发展的追求矢志不渝，对公平正义的守护坚定不移，对多边主义的承诺始终如一。中国愿同各国携手同行，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中，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纽约期间，韩正分别会见了保加利亚总统约托娃、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塞浦路斯总统赫里斯托祖利季斯、加纳总统马哈马、基里巴斯总统马茂。外方领导人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钦佩中国发展成就，重申各国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为人民福祉和全球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今天走进红军长征重要转战地重庆，请听以红色引擎促巴渝振兴，才是总台记者赵聪聪。
6: 重庆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南腰界镇一栋青瓦木楼前的石碑上，刻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司令部旧址。1934年6月，红三军转战至此，建立了以南腰界为军事指挥中心的黔东革命根据地。1934年10月，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会师大会， 后从

0: 从南妖界出发，投入湘西战斗，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和扩大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酉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工作人员冉山：
1: 红军在南妖界还成立了古丹会，累计将2000多亩土地分给了吴地、少地农民，深受群众拥护。
0: 在南妖界镇一处富硒水稻种植基地里，金色的稻穗随风起伏，一派丰收景象。南妖界镇镇长侯浩介绍，目前南妖界镇种植水稻1.3万亩，年产值1250多万元，带动近7000名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增收。
2: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双重优势，做前富硒水稻等特色产业，让老区良田永续丰产。
3: 秦香鄂是三大主力红军在重庆活动的重要节点。
0: 1935年1月，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召开，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团挺进綦江羊角乡，也就是如今的綦江区安稳镇羊角村。目前安稳镇形成了山羊养殖、收购、加工、销售及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推动山羊产业持续壮大。綦江区安稳镇镇长任小刚：
4: 深耕山羊全产业链，带动60%以上的农业人口从事山羊产业，让山羊全产业链产值稳定在2.8亿元以上。
0: 当前重庆正全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让一处处旧址、一件件文物成为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红色引擎，以更加昂扬奋进的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5: 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全国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交通出行需求保持高位，短途出行活跃。此外，全国多个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综合报道。
6: 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比去年农历同期增长 6.1%， 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销售火热，重点平台智能穿戴设备销售额增长 1.2 倍，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增长 93.1%， 有机食品销售额增长 36.3%， 户外运动装备销售额增长 30.2%。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全国铁路昨天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98列。公路方面，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夜游客流总量增幅预计超26%。中秋假期，全国多个口岸外籍旅客入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到中国购物的话题热度极高，从无人机、运动相机、折叠屏手机等科技产品，到箱包、服装、香薰。英国旅客詹姆斯·罗伯特：
7: 太方便了，一切都在你的手机和应用程序上，就像一切都需要2分钟，送货上门真的很快。
6: 斯洛文尼亚旅客丹尼尔：
8: 我买了些衣服、茶、玩具，这里有很多很多商店，行李有限，但是选择太多了。
6: 打卡智能工厂、进厂科技游也成为入境文旅的新风尚。在某智能制造企业的汽车工厂，工作人员关慧聪介绍：
9: 去年同期相比呢，参观人次同比增长近157%，然后从来访人群来看，有越来越多的普通外籍游客主动来到工厂参观。
10: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

0: 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布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
0: 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
2: 这4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3: 4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
4: 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第20届亚运会昨天决出35枚金牌，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中国田径新一代闪耀赛场，国乒银得女单和男双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5: 这样，林世德和朋友正是以4比2击败了东道主日本队。
6: 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双打金牌战，中国组合林世栋、黄永正4比2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冠军。赛后，林世栋表示，这场比赛让自己找到了信心。
7: 其实我们这一次参加就是抱着一个拿冠军的心态去来拼下这个冠军嘛，然后在场上每一分都是抱着必胜的信念去打。
5: 女子单打决赛，两位中国选手会师王曼玉4比2战胜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来。 男子100-10米栏昨晚上演巅峰对决，中国选手陈元将与刘俊熙分列第7道和第9道出场。加油，加油！后程加速起来了，现在得第1位，最后一栏架。最终，陈元将以13秒15成功夺冠。时隔8年，中国选手重新拿回了这枚代表亚洲跨栏最高水平的金牌。
6: 女子标枪昨晚也上演了世界级对决。
8: 好，看看闫子怡在女子标枪的决赛第1投，出手，哇、哦，状态真好，第1投直接把赛会记录。
6: 闫子怡状态火热，上来第1投就打破了亚运会纪录，以70米46的成绩拿到了女子标枪冠军。此外，在女子跳远项目当中，中国选手黄盈盈也凭借最后一跳。 逆转夺冠，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比赛，中国选手朱元玲以166.57分夺金。15岁的朱元玲赛后告诉记者：“
9: 很紧张，很紧张，更多的是兴奋，因为想赢。”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决赛，中国选手孙思贝拿到了该项目首枚亚运会金牌。蹦床男子个人决赛，中国选手严浪宇同样发挥出色，拿到冠军。
10: 杨浩、练俊杰夺得亚运会跳水男子双人10米跳台金牌，
11: 陈艺文、陈家组合在跳水女子双人3米跳板比赛中摘金。
12: 花样游泳赛场27号决出了双人项目的金牌，中国选手林彦军、徐慧妍拿到冠军，第一次参加大型综合运动会的林彦军表示，
13: 发挥出了我们应有的水平吧，然后我也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很激动，第一次站在那个综合性的赛事上为国争光。
14: 举重女子7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何仁秀以258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亚运会今天将决出24枚金牌。乒乓球项目收官，中国队男单、女双冲金，中国队还将力争卫冕田径男女4×100米接力项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快速机动联合搜救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演训指令下达后，各部队稳令而动，快速向预定海空域机动集结。预警机、侦察机和无人机等多型战机陆续升空。 由海军育林舰、天文舰、青海湖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展开联合搜救、损害管制等科目演训。海军育林舰梁陆，
16: 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更加复杂的特警险情，坚持实战化标准。
0: 都说来。

0: 训练，站位协同和力量运用，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和风险挑战。
1: 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中国海警组织多艘舰艇开展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检验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反制侵权挑衅行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
2: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闭幕，本届数贸会首发首秀首展226项，中阿数字经济相关合作签约意向金额达 2.55 亿美元，超5万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 20%。
3: 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昨天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
2: 江西南昌至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中亚班列昨天正式开通，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再添一条直达中亚的货物运输通道。该班列与公路运输相比，时间缩短10到15天，综合物流成本降低约 20%。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大熊猫平平扶霜，美国当地时间9月27号8点55分，北京时间昨晚8点55分，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包机降落后，中美双方兽医和饲养员联合检查，两只大熊猫健康状况良好，它们已转运至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始隔离检疫，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帮助它们尽快适应新环境。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副园长吉娜·菲利：
5: 我们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与深厚友谊，将携手开展各类科研项目，做好大熊猫饲养保护工作。
3: 美国游客表示非常期待与两只大熊猫见面。
6: 太激动了，得知大熊猫要来了，我迫不及待想去看看它们。
7: 我很兴奋，我喜欢大熊猫，它们太可爱了。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也门胡塞武装27号表示，当天在也门哈杰省上空击落一架沙特方面武装侦察无人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3: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3: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共有178席进行换届，这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截至27号晚公

0: 公布的首批结果，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主席表示，该党预计将和共和国右翼联盟一起获得至少10个参议员席位，从而首次达到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门槛。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0: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三将发布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3: 八月以来，工业经济增长整体呈现稳中有升、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态势。进入九月，迎来开学季，教育等相关服务业指标有所上升。同时，临近中秋和十一假期，数据将如何变化？我将和您一同关注。
2: 本周四，国庆假期正式开启，七天客流预计达21.3亿人次，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将迎来集中出行客流高峰，各地文旅集中启动假日活动。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门此前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于本周三起实施。办法将对金融机构开展金融产品网络营销以及第三方互联网平台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为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提供服务的行为进行全面规范。第二十届亚运会本周日将迎来闭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4: 接下来几天，中国队冲金点集中在跳水、花样游泳、攀岩、羽毛球等赛场，我将持续关注中国队最后的冲金表现。
2: 视线转向国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
5: 上周，中东多国对霍尔木兹海峡密集表态，与此同时，美国拒绝了伊朗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关于这一咽喉要道，各方本周又会释放哪些信号？
2: 本周三是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拉克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6: 驻留了23年的外国部队彻底离开之后，伊拉克能否稳定自身内政并获得更多国际事务的自主空间，我们将持续观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潘荣、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
1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油条油条，放心油条。
1: 哎，油条哥，来六根。
2: 给我来八根。
0: 好嘞，六根。哎，八根。
3: 他叫刘洪安，河北保定市银杏路上一家油条店的老板，因为不用复杂油，专心制作良心油条，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油条哥。
4: 如今越来越多的商户加入良心油条联盟，他们都以油条哥为榜样，用安全油做放心油条。
3: 诚信做事，世间重真情，诚信做人，传递正能量。
5: 清晨七点的伊春是什么样子？树叶根据春夏秋冬变更着不同的颜色，初升的阳光透过凌晨的建筑物洒向大地，微风拂过脸庞。你在做些什么？是悠闲的开始晨练，还是吃着可口的早餐，还是已经在忙碌的上班路上？无论你在哪里，听见美好时光，我们陪你在路上。接下来请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你的清晨时光。
6: 嗨，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你的清晨时光节目，我是主播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中秋小长假已经悄然落幕，愿秋风捎来温柔，心怀团圆留下的暖意，从容开启今日的生活。各位早安。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王健向您道早安的同时，也提醒您，你的清晨时光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一的7点至7点25分，重播时间是每周一的8点15分至8点40分，9点45分至10点10分，11点10分至11点35分。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用声音陪伴您开启崭新旅程，分享新鲜资讯、暖心故事与动听旋律。首先进入我们今天的晨光播报时间。

好朋友们，这里是晨光播报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新华网消息，9月22号，文化和旅游部在云南省弥勒市举办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消费旅游月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支持单位等，围绕中秋、国庆推出系列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丰富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更好满足居民游客双节假期和秋季文旅消费需求。消费月期间，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

0: 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近日，省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黑龙江省国庆中秋特色文旅和促消费活动安排情况。在回答记者关于伊春假日出游体验的提问时，省文旅厅副厅长蒋兴成表示，今年双节期间，伊春将迎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哈伊高铁、鹤伊高速相继建成通车，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伊春文旅抢抓交通升级重大契机，精心烹制了丰富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金秋的伊春是全国顶流的赏秋目的地，欢迎大家双节相约黑龙江打卡银都伊春，共赏五花山色，沉浸式感受小兴安岭的浪漫秋韵。伊春围绕五花山核心 IP 全域梳理，打造了五大网红公路、15大网红打卡点，构建起点线串联、全域覆盖的赏秋目的地。双节期间，伊春还将接续开展文体商旅20余项金秋特色活动。黑龙江省康养大会暨伊春森林康养产业发展大会即将启幕，嫡长公主游伊春邀请全网达人打卡旅拍，全国定向锦标赛、全省排球联赛等赛事接连举办，五花山赶山祭大集、松果集市等将带来最优质的森林物产，让游客们游得尽兴，又能满载而归。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晨光播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是清新时光时间，希望您继续关注。
1: 叶孤城，恭候多时了。
2: 西门吹雪，出招吧！
1: 有人落水。
2: 叶孤城，你且等我一等。
3: 等？还要等多久？
2: 咱俩输赢事小，救人一命是大。
4: 多谢大侠舍身相救，小女子没齿难忘，敢问大侠高姓大名？
2: 心中有义，人人皆为大侠，侠之名者人也。
3: 西门吹雪，如此舍生取义，这回是你赢了。
5: 见义勇为，人皆大侠，侠义中国，温暖你我。
6: 有一种幸福在声音中听见，有一种快乐在电波中遇见。打开你的清晨时光，每一个早晨都是崭新的，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

看时光不留痕迹，看城市人来人往，听见好时光，留住最清新的美好瞬间。

欢迎各位来到清新时光，在这里我会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故事，开启一天正能量。今天王健要给大家分享的一篇文章名字叫做月满归程，秋安向暖，不负人间温柔时光，希望听完之后您会有所收获。岁岁中秋，月月圆满。当八月十五的皎皎明月缓缓稳入天际，街巷的团圆烟火慢慢归于平淡，热闹的中秋佳节温柔落幕，一场盛大的人间相逢悄然收尾。秋日山河自此愈发清宁温柔，静谧安然。中秋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浪漫与期许，

越千年不曾更改的温情信仰。一轮明月高悬万古长空，穿过千年岁月风雨，见证人间岁岁团圆，承载着文人的悠悠情思，百姓的朴素心愿，万家的灯火温情与山河的岁岁安宁。古人望月寄相思，以诗词书写心境，把思念与释然藏进月色。今人踏月复归途，以团圆治愈风尘，让相聚暖意抚平生活奔波的疲惫。中秋落幕，从不是美好终结，而是温柔沉淀与蓄力前行。节日的喧嚣缓缓散去，心底的暖意久久留存。短暂的相聚悄然结束，奔赴前路的底气愈发充盈。风清露白，秋意渐浓，山河入秋皆温柔。愿我们好好珍藏月圆之夜的温柔与圆满，褪去浮华纷扰，安守烟火清欢，带着热爱、从容与暖意，奔赴往后岁岁绕心。

千古明月在诗行，岁岁中秋皆安然。华夏千年的文脉始终与温柔的月光相伴共生。中秋明月高悬古今，历经千年岁月风霜，依旧澄澈明亮，清辉万里，温柔抚慰每一颗漂泊辗转的心灵。无数文人墨客望月抒怀，借月寄情，将人生起落、悲欢离合、家国情怀尽数落笔，留下千古佳句，让中秋的诗意与温情代代流传。说起中秋月色与入骨乡愁，杜甫的《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最是动人心弦。安史之乱年间，世道动荡，山河飘摇，诗人常年颠沛流离，与亲人隔山隔水，离散天涯。清冷秋夜，白露凝霜，纵使他乡月色清辉遍洒，也不及故乡庭院的一寸微光。寥寥十字，没有华丽雕琢的辞藻，却写尽了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乡愁。走遍万水千山，看遍世间繁华，最心安的永远是故土家乡，最温暖的永远是至亲家人。世人皆执念月圆圆满，执着于世事顺遂，唯有苏轼读懂了人生聚散无常的真谛。北宋年间，他与弟弟苏辙手足情深，却因仕途奔波，常年分割两地，聚少离多。61年中秋凉夜，皓月当空，诗人独对明月把酒临风，满心思念与感慨翻涌，写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一句话道破世间常态，人世间的世事从来没有绝对的圆满，有欢聚就会有别离，有顺遂就会有缺憾，起落沉浮皆是人生寻常。千百年来，这句通透的诗词治愈了无数诗意迷茫、困于执念的世人，而结尾“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祈愿，将个人相思化作宽广的人间大爱，不求朝夕相伴，只愿亲友岁岁平安，哪怕相隔千里山海，共沐一轮皓月，便是世间最好的成全。

人间团圆藏烟火，温柔岁月度风尘。中秋最动人的景致，从来不是天边的皓月，而是人间烟火里朴素的团圆相守。从古至今，中秋的内核始终是归乡、陪伴、牵挂与温情。山河辽阔万里，人间步履匆匆，我们跨越人海奔赴归途，世间所有义无反顾的奔赴，终究只为一场温暖团聚。江南古镇流传着一段温润绵长的中秋佳话。古时镇上一户寻常人家，丈夫常年远赴外地经商谋生，为生计劳碌，常常无法赶回共度中秋。家中的妻子温柔坚韧，独守庭院，悉心侍奉长辈，用心教养儿女，年年望月，静待月圆，撑起家里的一方烟火天地。又逢中秋，庭院桂香飘散，月色洒满院落，邻里户户灯火通明，阖家笑语。自家院落虽清静，女子却不曾心生怨怼。她常常教导儿女，月圆是朝夕相守的幸福，月缺是满心期许的等待。只要家人心念相依，纵使隔山隔水，心意相通，便是岁岁团圆。夜色渐深，秋风拂面，奔波千里的丈夫踏月而归，灯火可亲，一家人围坐庭院，共赏秋月，闲话家常，细碎烟火满是治愈人心的温情。这个质朴的小故事道出了中秋的真谛，团圆从不是日夜不离的相伴，而是心底生生不息的牵挂，是岁月不离不弃的相守。古人常怀中秋三愿：一愿家人安康，岁岁无忧；二愿山河安宁，岁岁无恙；三愿初心不改，岁岁温柔。中秋的幸福无关佳肴盛宴、贵重礼物，只藏在朴素的烟火日常之中。一顿家常饭菜，一席促膝长谈，一场安静相守，便是人间最踏实珍贵的圆满。平日里我们在外闯荡风雨，独自咬牙坚持，看遍人情冷暖，心底难免积攒疲惫与迷茫。一年一度的中秋团圆，就是岁月赠予的温柔治愈。父母细碎的叮嘱，家人无声的陪伴，足以消解一路风尘，抚平内心的焦虑，让所有的奔波都有归宿，所有的辛苦都有暖意。佳节落幕，繁华散尽，但团圆的暖意长存心底。秋安无恙复新城，心有温柔岁月情。月落风轻，秋意绵长，中秋的圆满定格在岁月之中，澄澈秋日铺开崭新的山河篇章。中秋过后是盛夏繁华的收尾，亦是深秋沉淀蓄力的开端。褪去夏日燥热的喧嚣，告别节日热闹的浮华，秋天自带沉静从容的力量，教会我们沉淀自我，接纳过往，踏实前行。四季轮回，月圆月缺，花开花落，皆是自然常态，也是人生常态。不必惋惜时光匆匆，不必执念过往的遗憾，学会接纳岁月的更迭，沉淀过往的经历，才能从容拥抱前路的风景。

生活本就是圆满与缺憾共生，烟火与诗意并存，看淡得失，温柔自持，方能岁岁安然。秋日天光晴朗，秋风温润安宁，在告别中秋的热闹，回归平淡的日常，依旧心怀热爱，眼底有光。带着月圆的收获的底气，家人的殷殷期许，在轻盈的秋光里深深的深耕吧，稳步向前。愿我们在秋日的时光里与过往和解，与自己释怀，温柔坦荡，岁岁秋安，岁岁无恙，怀揣满心暖意，从容奔赴下一程山海繁华。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难得清晨起来一个人悠闲享受时光，难得你在陪着这个城市一起呼吸，难得有我陪伴你，这里是你的清晨时光。陈光丽、王健每周为您推荐一首好歌，今天为您推荐的歌曲是《但愿人长久》，由王菲演唱，词取自于北宋的苏轼，作曲呢是梁鸿志。歌曲借中秋明月寄托思念，道出人间悲欢离合皆是常态，祝愿相隔千里之人平安相伴，共赏一轮明月。旋律舒缓空灵，温柔动人，全曲没有浓烈激昂的旋律，温柔优雅。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一句跳出了亲人必须朝夕相守的执念，传递出一份豁达温柔的祝愿。纵使相隔千山万水不能团聚，只要彼此平安康健，我们共同沐浴一轮月光，便是最好的慰藉。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这首歌曲。

伴着歌声，今天的清晨时光节目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是永南。好，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中方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中华民族一家亲图片展在莫斯科举行。亚运会第100金，中国队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摘冠。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当地时间9月23号至25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成果共识，包括一、双方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二、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三、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四、两国元首议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五、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六、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密切合作，联合破获多起涉新精神活性物质及前体化学品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七、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八、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迪美。此外，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新华社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日前在安理会听取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通报时发言，呼吁推动冲突政治解决以缓解难民危机。孙磊说，当前地区冲突严荡反复，人道危机多点频发，国际社会应秉持人道主义精神，加强团结合作，共同应对难民问题。他说，事实一再表明，只要战火不止，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安理会要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原则，推动冲突方摒弃暴力，早日实现持久停火。国际社会应坚持劝和促谈，努力推动局势降温，共同为难民自愿、安全和有尊严的返回家园创造最基本条件。冲突双方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安全，确保人道援助不受阻碍。孙磊指出，难民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不应由少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独自承担。发达国家应为主要难民接收国及多边人道机构提供更多支持，不能一方面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多责任，另一方面却不断削减援助。各方要落实难民问题全球契约，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责任分担机制。孙磊说，发展是解决难民问题的关键依托和根本出路，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应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加大发展援助，帮助有关国家恢复经济、改善就业、教育、基础设施，增强风险应对能力，为持久解决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奠定坚实基础。孙磊说，中方高度重视难民问题国际合作，同联合国难民署积极开展国际难民援助项目，

0: 议会下院第一副主席梅利尼科夫一边听取讲解，一边频频点头。在看到一幅描绘盲人乐团在布达拉宫前广场演出的画面时，他激动地说：“这是拉萨的布达拉宫，我去过那里。我可能是最早一批有幸走进中国西藏的俄罗斯人之一。”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观展时表示，图片展描绘了中国各族人民相互帮助、和谐共处的生动景象，讲述了中华民族团结奋进的生动故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今年7月起正式实施，俄罗斯也宣布2026年为民族团结年。此次图片展的举办恰逢其时，对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睦邻友好、推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新华社消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射击场26号进行了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和个人项目的争夺，由王子飞、韩佳宇、张丽媛组成的中国队打出1773环，以10环的优势强势摘得团体冠军，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亚运会上获得的第100枚金牌。在个人赛上，韩佳宇和张丽媛包揽金银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认为美国和古巴会达成协议，美方不需要动用军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南草坪前往田纳西州前对媒体做上述表示。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说，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是一种集体惩罚行为，目的是在古巴引发一场人道主义危机。他同时表示，古巴对美国构不成威胁，并随时准备在主权平等和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与美国进行对话。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方又对古巴发出威胁，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扩大对古制裁。据美媒此前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26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造成64人遇难，搜救人员继续搜寻71名失踪人员。搜救局官员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事故发生近2周后，船上243人中已有108人生还，64人死亡，仍有71人下落不明。搜救部门将继续开展搜寻行动。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水从娃娃抓起。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敢为天下先。
1: 当代著名作家柳青有一句名言说得特别好，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这紧要处啊，指的就是人生路径发生方向性改变的关键地方。很多时候啊，敢为人先，率先跨出这步关键的几步，就奠定了我们一生的先机。对悟空来说呀，花果山水帘洞前的纵身一跃就是这样的关键一步。西游记当中啊，悟空是天产石猴，刚出生的时候也曾沐浴两道金光，直射牛斗，惊动了玉皇大帝。但接下来的日子啊，也就过着普通猴子的生活。转折发生在众猴在水帘洞前，说呀，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是悟空应声高叫我进去，而后就明目蹲身，一头钻进了水帘洞，为大家找到了一个天设地造的洞府。而众猴也果然都信守诺言，尊他为王。在我们今天看来啊，众猴嚷闹中喊出的那句哪一个有本事的钻进去寻个源头出来，不伤身体者，我等拜他为王，真堪称是打破花果山群猴千百年来平静生活的一声惊雷啊。此前群猴过的是一种平等的生活，而这一声喊就宣告了这种众猴平等生活将一去不返。推戴首领这个需要既然已经产生，条件已经明确，那么或迟或早，总有一个猴子会跳出来钻进水帘洞中。而只要那只猴子钻进去，就必定能探过源头出来，不伤身体。因为此后的情节已经告诉我们呀，这是难度系数基本为零的事情。我们可以设想，如果跳出来的不是孙悟空，而是其他的一只什么别的猴子，则悟空此后的命运也就只能接受那只猴子的驱遣。而现在孙悟空率先跳进水帘洞，就把命运的主动权抓在了自己的手中。悟空完成了生命中最至关重要的一跃，为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让悟空脱颖而出的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正是在这份勇气支撑下的纵身一跃，奠定了悟空在花果山的位置，也开启了悟空后来全部的人生之路。所以啊，悟空这充满勇气的一跃，乃是撬动其一生变化的关键环节。敢为天下先，主动出击，是把握先机、形成初始优势的最好办法。人是逐渐成为自己的，人生的成就是一步一步累积的。在很多时候啊，你提前迈出了一步，就提前进入了一个其他人所不曾经历的境遇，你的经历和见识就会优越于别人，而这些又会成为你进入下一个阶段的优势。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白龙鱼符。春秋时期，吴王过烦了宫中的生活，于是想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到民间去走一走，还想和他们一同饮酒。这决定可吓坏了满朝文武官员，若是吴王在出行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危险，谁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大夫伍子胥也认为一国之君混迹在百姓中间是很不妥当的。为了打消吴王微服出游的念头，他给吴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天上的玉帝养了一条非常漂亮的白龙，这条白龙也是玉帝最钟爱的宠物。有一天，白龙厌烦了天庭单调的生活，就变化为鱼，下凡到一个清冷的池里游玩。它在清清的河水里游来游去，觉得非常有趣儿。这时，一个名叫玉且的渔人走了过来，

0: 这个深池是他每天打鱼的地方。玉且看见池水中的这条鱼个头很大，高兴极了，就一箭射了过去。正玩得高兴的白龙突然感到一阵剧痛，原来玉且一箭射中了他的眼睛。白龙带着痛逃跑，愤怒地到玉帝那里告状，要求惩治玉且伤害神龙的大罪。玉帝充满疑惑地问白龙，你为什么会让一个渔夫射伤了眼睛呢？当时你是以什么形象出现在渔夫面前的？白龙回答道，我当时下到那清冷的池里，化为一条鱼。玉帝打断白龙的话说道，渔夫打鱼天经地义，而你化龙为鱼，自贬身份，才招致这无妄之灾，这不能怨恨别人。问题倒是在你自己，你为什么要变化成鱼的形象呢？而玉且用箭射鱼又有什么罪过呢？
1: 经玉帝这么一说，白龙无奈之下自认倒霉。伍子胥说完了这个故事，转身对吴王说，
0: 白龙是玉帝所钟爱的宠物，而玉且只是宋国的一个平民，如果白龙不变化成鱼，玉且就不会射伤他。现在您是一国之君，如果不顾自己作为国君的尊贵地位，而与普通百姓一起饮酒，我很担心，怕大王会遇上如同玉且射白龙那样的无妄之灾呀。
1: 吴王觉得伍子胥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取消了与百姓一同饮酒的念头。后来人们根据史料记载，昔白龙下清冷之渊化为鱼，鱼者玉且射中其目，引申出成语白龙鱼凫。此外，关于白龙化鱼的神话故事还有另一种说法。故事是这样的，河伯化为白龙在水滨游玩，后羿见了一箭射伤了他的左眼。河伯上诉玉帝，请求玉帝杀掉后羿。玉帝说，你是河神，后羿怎么能射你？谁叫你变作动物呢？后羿射的是动物，难道有什么罪吗？这里说的不是白龙和玉且，而是河伯和后羿了。故事情节并无太大差异。伍子胥借白龙鱼凫箭困玉且的古代传说，成功说服了吴王，进而使其取消了与民饮乐的计划。伍子胥的出发点是君王的安全。然而，一个称职的国君是不能因为有危险的可能性，就只橘右于高高的庙堂，远离民间，远离黎民百姓。只有亲身走到基层，才能听到最真切的百姓之音。

精卫填海。传说炎帝神农氏最宠爱的女儿女娃，模样长得纤秀，却有着坚强的性格，姐妹们都喜欢打扮，唯独她酷爱体育，尤其水上运动，游泳、划船、跳水、冲浪。一天清晨，风和日丽，正是出游的好时光。女娃驶着一叶轻舟，在碧波荡漾的东洋大海上游荡，海风轻轻地吹拂，海浪柔柔地起伏，她载着小舟往大洋深处飘去。年轻单纯的女娃，不知世道险恶，仍陶醉在温柔的蓝色大海里。突然，平静的大海变脸了，微笑的太阳不见了，轻轻海风变

0: 得比刀刃还锐利，软软海浪变得比铁锤还刚硬。女娃凭着高超技艺劈波斩浪，左臂右挡，与大海周旋。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大海的浪涛越来越高，女娃的力气越来越弱。夜幕降临了，天地间一片黑暗，大概星星们闭上了眼睛，不忍瞧见惨剧的发生。小舟被巨浪碾成了碎片，女娃被大海吞噬，喧嚣的涛声掩盖住了女娃的求救声。但她不甘心被水淹死，她的精灵变成一只美丽勇敢的小鸟，它飞翔时总叫着精卫精卫，所以它被叫成精卫。精卫住在布满唾沫林的发鸠山上，一心要填平可恨的东海，每天从西山衔一只树枝或一颗小石子展翅高飞，直至东海，把它们投入海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管是烈日炎炎还是雨雪霏霏，他不间断地叫着精卫精卫，以激励自己的斗志。他要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将东海填平。东海恼怒了，东海咆哮了，浪涛喧哗，白沫四溅。
1: 你为什么要把我填平？你为什么恨我这么深？
0: 天空中传来精卫鸟仇恨的啼鸣。
2: 因为你夺走了我年轻的生命，因为你还将夺走千千万万的年轻的生命。
1: 算了吧，小鸟，就算你填上百万年，也休想把我填平。
0: 东海用轰隆隆的大笑声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精卫毫不犹豫地回答说，
2: 就算填到一千万年一万万年，填到世界末日，我也要将你填平。
0: 从此精卫更加不停息地往返于发鸠山和东海之间，把西山树枝和石头衔投东海。精卫真是了不起，他明明知道大海是不可能被他填平的，可还是不停地填。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不管做什么事，我们都应该有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有所作为，千万不能因为有困难就半途而废。再者，善良的精卫遭遇不幸时，想到的是不能让别人重复自己的悲剧，并为此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我们都来学习精卫这种无私的品德，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3: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5: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本台记者张丹、张迪报道。9月27号上午，市安委会2026年第4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哈一高铁开通安全防范工作会议召开， 市长、市安防委主任。